0: 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怎么样？你说吧。
1: 闹死！
0: 哎呀，你可真行，别人说打入死牢，早就下瘫了，你还想逃跑？跟你小姐学的吧？
1: 哼，是又怎么样？
0: 过去真小看你小姐了。她识字吗？
1: 当然。
0: 十仨呀，还是十俩呀？
1: 哼，多的数不过来。
0: 就算是识字，懂诗书吗？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6: 不光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7: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8: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3: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真的是太高兴了，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3: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0: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0: 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1: 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
0: 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手镯，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3: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4: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
0: 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4: 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0: 现在市场银子的价格大概是10块钱左右一克，整套的百福纳祥银碗、银勺、银筷，按照市场保守价估计，售价也在3000元左右了。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免费送到家。
1: 福到了，福到了，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银光闪耀，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4: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4: 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1: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 百福纳祥银碗，银矿。

0: 银勺全套银器免费送到家，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不懂诗书就是不识礼仪，做事自然疯疯癫癫的。
1: 你才疯疯癫癫的呢！
2: 你敢还嘴？
1: 跟你主人说话呢，没你汪汪的份儿！
0: 从你的做派就能看出，你和你小姐是一样的。她想打宗宝的主意，不知天高地厚。
1: 哼！我气死你！
0: 告诉你，我是公主，公主，懂吗？别说是我，就是王公大臣们家里找丫鬟，都不会找你们这些山野村姑的。
1: 山野村姑怎么了？哼，你们怎么了？哎呦呦，高贵呀！哎，不吃饭喝水睡觉啊？啊，海棠，把他给我打入死牢！
3: 是，
1: 你敢？
4: 住手！哎，
3: 妹妹，你跟他发什么脾气啊？
1: 他侮辱本公主！
3: 都是山野之人，不懂得礼数。别和他一般见识。哎，你不是让我提醒你注意谦和待人，怎么又随便发脾气了？
1: 我，
3: 哎，宗宝可是最不喜欢你盛气凌人了。哎呀，放了。
0: 回去告诉那穆桂英，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哼，哼，哼，哼！哎，你为什么救我呀？
3: 不是，你不记得我了？那木客栈门口，我骑马那个，忘了。啊！
1: 哦，
3: 赵飞。来，坐。我很崇拜穆家小姐，所以我愿意帮你。
1: 啊，那谢谢小王爷。
3: 哎呀，客气什么呀？哟，没伤着哪儿吧？
1: 啊，没事儿。
3: 来，坐。喝口水啊，来。
1: 谢谢。
5: 什么？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是啊，是这么说的。他一口一个村姑，还说要找丫鬟都不用你这样的人。他还说你蠢得像头猪。他说那个猪都知道不能异想天开，你还不如猪呢。他说 你长得像个丑八怪，那个还不如缺鼻子少眼的呢。
5: 他也没见过我，他怎么知道我长得丑八怪啊？谁不见了我说跟天仙似的呀？
1: 哎呀，他那是糟践人呢。哎，他糟践别人行，居然敢糟践小姐您。哼，当时要不是刀在彩云脖子上，我准给他两耳光。哼，哎，小姐，他狠着呢。他说，只要抓住你，就把你打入死牢，让老鼠啃，水蛇咬。
5: 这哪是公主啊？这简直泼妇。
1: 小姐，这可都是他说的啊。哎，算了，别生气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还躲得起呢。不过有个小王爷倒是挺好的，他救了我，还说崇拜您呢。
5: 小王爷。
3: 不是本王爷不喜欢你吗？是本王爷要去干大事

0: 干不成这件大事，他穆桂英就不喜欢本王爷。所以啊，以后本王爷不能再养你们了。
1: 王府，干什么呢？这可是王府。
2: 谁啊？这儿有一封给你们家小王爷的信，记住，一定要让他亲手开启。给我们家王爷的信？还不快去啊你！ 小王爷，您的信。

0: 怎么那么没出息呀？哎，来了来了，小姐，来了。小王也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小王爷，请。坐吧。
1: 桂英。
2: 哎，科长。
0: 你是专门来看我的吗？
1: 哦，我是，我就知道。桂英，你知道吗？自从见到你之后，我一切都变了。过去我纨绔，我不怕你笑话我，除了斗鸡、玩蛐蛐、遛鸟，其他什么事儿我都不干。
2: 蛐蛐、遛鸟、
1: 冯训我，我一句也听不进去。可自从见到你，我就变了，真的。
2: 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配不上你。 但是我在努力，我在学武功，我还要随阳元帅出征，等我立了战功，我到木柯寨去提亲。你等着我，等着我，一定等着我。

0: 宗宝，心浮气躁，练还不如不练。武艺荒疏，不但性命难保，手下兵马也会损失惨重啊。
1: 奶奶，我一想到那个穆桂英，我就烦躁。
0: 哎，遇到挫折你就吸取教训，吸取教训你就有长进了。
1: 他们现在都看不起我，认为我是酒囊饭袋。
0: 你是不是酒囊饭袋，奶奶知道，你娘和你婶娘们也知道，可你斤斤计较，看不到他人的长处。
1: 这个丫头有长处吗？我一定会证明给大家看，我不是酒囊饭袋。
2: 这小王爷，我能说句话吗？
1: 你说。
2: 其实我今天来是来感谢你的。
1: 不客气，客气什么呀？
2: 我还没说什么呢，您就不是那天彩云被绑了吗？多亏小王爷搭救，所以啊，我在这儿谢谢您了。
3: 谢谢小王爷，谢谢小王爷。
1: 不客气，不客气。
2: 我听彩云跟我说啊，说绑他的这个人呢是个什么公主？
1: 七公主赵淑颖。她是我们圣上最喜欢的一个女儿。对了，说起那天的事儿啊，对不住啊，这公主她就是盛气凌人惯了。其实赵淑颖在公主里面算是脾气最好的了。她那天就是嫉妒，

0: 也不是嫉妒，就是不知道中了什么邪。反正说了对您不公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这，没有不公，没有，真的没有不公。你别说公主看不上我了，您说就像我这样一个乡下丫头，那这城里的各路公主各路小姐们，她们也看不上我呀。
0: 这就不能这么说，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不这么觉得。在我心里面啊，我就觉得你最好。
1: 咱们今天不说这事儿，你看吧，我觉得这个公主看不上我，我认。你看，我从小不识什么礼数，那人家公主是谁呀？公主学得多，见得多，那我呢，学得少，见得也少。我住哪儿啊？我住木克寨。公主住哪儿啊？公主住皇宫。你想木克寨那地方能跟皇宫的地方比吗？所以我觉得呀，也对。
0: 可不许这么讲。这木科寨跟皇宫啊，它没法比，是吧？这皇宫占地就几千顷，花园，皇上皇后的寝宫，嫔妃、公主、皇子住的地方，那么大，那怎么比呀？
1: 哎呀，你说的我这心里头痒痒的。这么好的皇宫，我想在我们木寨也盖一个，你能不能带我到皇宫里去看看呀？
2: 就是啊。
1: 你觉得怎么样？
0: 不太可能吧？这个，你要说盖一个村子，盖一个寨子还有可能，那盖一个皇宫哪来那么大财力啊？
1: 切，你小瞧我们了。别说是一个皇宫了，我就是想盖仨，我立马也盖出来了。
0: 就是吧？
1: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盖，因为没见过。哎，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
0: 不行！啊，这事千万使不得。这个木科寨与朝廷对抗了这么多年，你要是被认出来，谁也救不了你。哎，
1: 那真挺遗憾的。哎呀，怪不得人公主瞧不起我呢。我穆桂英啊，确实也见不了什么大世面。
0: 那你真想看啊？那这样吧，改天我去弄份草图来给穆姑娘过目。
1: 哎，这样也行。哎，不用改日了。你不是老去皇宫吗？你熟悉吗？
0: 啊，
1: 你直接给我画个草图不就完了吗？
2: 是啊，画一个。
0: 我画一个你也没法见啊。
1: 我怎么没法见呀？小王爷，你不知道本姑娘聪明绝顶啊，只要我想干的事儿，没有干不成的。
2: 就是啊，我们小姐是谁啊？
1: 对呀。
0: 是，我知道。小姐说的对，你不聪明，你那两琴熟读兵法的杨宗保吗？行。

0: 公主来了。公主早安。
1: 你看你，砚台都忘了盖了。
0: 哎，公主，昨天奴婢明明是收拾好的呀。
1: 我昨夜又没写字，你还顶嘴。
0: 是是是，公主，以后奴婢再也不敢粗心了。哎，公主，水好了。

0: 画儿，公主，昨夜有人来过。快，快给我更衣，我要面见父皇。是。
1: 父皇，你认为这是何人所为啊？
0: 穆桂英。你是说那个穆柯寨匪首的女儿？就是她。
1: 哎呀，她为什么在你这身上画了个蛤蟆呀？她嫉妒我和宗保。啊。
0: 你是说这个穆桂英也看上了杨宗保？他癞蛤蟆想吃，他异想天开，一厢情愿。嗯，父皇您想想看，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看得上一个粗野村姑呢？
1: 啊，朕明白了，就是说这男人太优秀了，喜欢他的女人就多了。可是朕也纳闷啊，这宫里头房间有千万间。
2: 他怎么就可以潜入到宫里头找到皇儿的住所呢？嗯，这哥，哎，妹妹，
3: 我哥的杨家枪真是大有进步啊！我看快赶上宗保了，
2: 就稍微差那么一点儿，但是就差那么一点点。来，妹妹，屋里坐。
3: 哥，不坐了，咱们呀出去走走吧。嗯，我请哥吃饭。
2: 妹妹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啊？
0: 小妹，谢谢你呗。
2: 谢哥什么呀？我当然得谢你了，你给我报信儿，抓住了那穆柯寨的野丫头，当然得谢谢你了。行，饭要吃，但是啊，哥哥请，走，到。哎，嗯，妹妹看看我新抓的玩意儿。
0: 你看，哎呀，哥，真是的，多有意思啊！你听这事儿，哎呀，快走吧，快走吧。哥，你好好跟宗保学，给咱们皇室王子兄弟争口气，要不别人真对咱们不高看了。
2: 妹妹说的对，要不是我呀，这老一代的雄风早就不在了。
0: 怪不得父皇那么看重你呢。
2: 圣上识人呐！哎，妹妹啊，嗯，你要说句实话，那些皇兄皇帝还真不如我。哎，你知道我练武下了多大功夫吗？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苦啊吃的大了去了。说句不谦虚的话，我现在的武功啊，已经和宗保差不多了。
0: 得了吧，是招式差不多，力道可差不少呢。
2: 你也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妹不是贬低哥，你想啊，过去你沉溺于玩蛐蛐、斗鸡、养鸟的时候，

0: 经开始读书习武了。
1: 读书习武？
0: 嗯。
1: 你了解宗宝啊？我告诉你，你不了解，那都是假象。玩鸟，斗蛐蛐，斗鸡，哎，他一样也没了，玩得比我还好呢。就是他比我会骗人，把你们都给骗了。
0: 你说的，这些妹都信，但是他就没玩物丧志。哎，哥，咱们的老师，国子监的张幼兰大学士给咱们出过一篇作文，叫《斗鸡》。宗宝是这样写的，黑鸡、花鸡，蓄势待发，烧尽，嘴叼脚蹬，羽毛纷飞，天昏地暗，各小的花鸡拼命灵活地进攻着，作战中战法也应这样，最终花鸡体力不支，瘫软在地。场主说他死了，心脏破裂而死，本人震撼了。那鸡是我的榜样，没有失败，只有死亡。写得多好啊。
1: 很一般啊。
0: 可是哥那篇呢？妹没记错的话是这样写的，别人赌大的，我觉得即便压准了也赢不了钱，所以就把赌注压到了小鸡上，结果小鸡赢了，我请众公子去酒馆喝酒，划拳又行令，悠哉悠哉，是这样写的吧？
1: 多好啊。
0: 哎呀哥，你俩的意境是显而易见的嘛。
2: 哎，那天晚上，哎，给我！那天晚上，咱们小姐一个人，蹭蹭，翻到皇宫里，哎，就进到了公主的房间。
3: 公主，
2: 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留下了一幅画儿。在公主的睡衣上面画了一只癞蛤蟆。
4: 小姐，您说公主受了那么大的气，她肯定得找她爹帮她出气呀，是不是？
5: 最好了，她最好呀派重兵来，你家小姐就大名远扬喽。
4: 那要是你俩结下仇怎么办呢？
5: 结下仇怎么了？
4: 是
5: 我还怕他不成啊？
4: 你想啊，您跟宗宝成了亲，总不能住在山寨吧？
5: 嗯，
4: 住在天伯府那是受皇上管辖的地儿，万一公主给您使点坏，小姐不就麻烦了吗？
6: 是啊，小姐，
5: 我还怕他呀？我要怕他，我就不叫穆桂英了。我就是想告诉他，不尊重人，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你们记住了吗？
6: 我记住了，
7: 记住了，
6: 记住了。
4: 那你不怕他爹报复你啊？
5: 我还想报复他呢。哎呀，别废话，别废话了，来，帮我把花插上。
4: 来，
8: 漂亮。
0: 哥，其实呢，宗宝也不是最好的。
1: 嗯。
0: 那穆桂英两擒两纵，就让宗宝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哎，哥，过去你说那穆桂英厉害，我还不信。这回见到她的贴身丫鬟，没信了。那小丫头刀架在她脖子上，眼都不眨。可见这穆桂英绝非是一般人呢。
1: 是太不一般了。她要是一般人，能耍宗宝跟耍猴似的。
0: 听说他模样长得也不错。
1: 是太不错了。哎，这么跟你说吧，这文武大臣家的千金跟他一比，那根本就没法看了。哎，骑着马，昂首挺胸，威武胜似天人，比我还英俊呢。
0: 我哥怕是喜欢上他了吧？
1: 哎呦，太喜欢了。不是，

0: 哥不是喜欢他，哥欣赏他。来来来，妹妹，吃菜吃菜。
1: 我哥一向狂妄不羁，为何提起他就遮遮掩掩的呢？
0: 哎呀，哥怎么会喜欢他呢？哥真的就是欣赏他。不喜欢，为何说起他那么兴奋？我兴奋吗？
1: 嗯。
0: 哎呀，哥说不清就是不喜欢。
1: 哥呀，跟他根本就没有私交。哥说的不是实话吧？我不但知道哥和他见过面，我还知道哥爱着他。不然，哥也不会让我阻止杨宗保攻打木柯寨，也不会让妹带人去抓彩云吧？ 妹还知道，哥还给穆桂英画了皇宫草图，要不然，他怎么会潜入我的房间，在妹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呢？既然他能够偷偷的闯进皇宫，那说明他的功夫还挺好的。他这样能躲过重兵之围吗？
2: 他在我妹身上画了个癞蛤蟆，皇上肯定要重兵讨伐的。他现在很危险，你知不知道？既然你这么担心他，那你为何还要阻止我？如果现在是我去，你曾经嘱咐过我要我手下留情，那我就不会把事儿做得太绝。
0: 我不是担心你会伤了他，我是担心你们俩，你们俩那什么，你知不知道？
2: 什么什么那什么？哎，我说赵飞啊，你疑心太重了吧？ 他是功夫好，我佩服他，用计也是出人意料。可是我不可能会喜欢他，我不但不喜欢他，我还烦他。这我都跟你说了十遍了，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总能把我跟他想到一块儿去呢？你是不是真的很无聊啊？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这解铃。
0: 还需戏灵人，你去找赵书影，让他去求圣上，由我出兵，把王庆龙替回来。我妹她也担心你跟穆桂英好，我跟她说肯定没用。你呀，想想办法吧。
1: 那穆桂英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就说明她喜欢他。我要是让父皇改变主意，那不是给他俩提供见面机会吗？宗保，
3: 神州无台，你是千古。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同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 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9就能拿到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
1: 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0: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
1: 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0: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1: 大家放心，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

0: 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实用又美观，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舒影啊，那天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0: 你叫我什么？
1: 赵舒影啊。你不是叫赵舒影吗？
0: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1: 舒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0: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
1: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

0: 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
1: 嗯，
0: 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木客寨，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0: 就该重兵讨伐。
1: 嗯，
0: 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
1: 嗯，
0: 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1: 好。
0: 公主，你去啊。哎，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儿等你。
1: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0: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1: 哼，杨宗保啊，杨宗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1: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1: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0: 赵淑颖，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1: 哼。杨宗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
3: 啊。
4: 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哦，是是是，海棠说错了，
1: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2: 嗯嗯嗯，
3: 皇儿啊，
1: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他什么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3: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1: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3: 哦，
1: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3: 哦。
1: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3: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1: 父皇。
3: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4: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3: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

0: 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1: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0: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1: 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2: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3: 是啊是啊，
1: 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2: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1: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1: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哎，
1: 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2: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哦，
1: 何谈来不及呀？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2: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1: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5: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1: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赵阳联姻，宗保做了乘龙快婿，猜忌就会大大减弱了。
2: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1: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4: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1: 杨元帅。

0: 哎，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1: 微臣遵命。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 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她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2: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
3: 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嗯，
4: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5: 是啊，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2: 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4: 我的办法很简单。
6: 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7: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哼，
4: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5: 他俩在一块的时间还少啊。
6: 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4: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
6: 我看还不如不劝呢。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
4: 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6: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4: 你可千万别这样。嗯，
6: 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8: 谁说我输了？我没输。
9: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啊，您坐，
0: 好，坐坐坐，
3: 来坐，宗宝，
0: 来来来，
3: 宗宝啊，娘想过了，娘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2: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3: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2: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宝有何可惧？
3: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2: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

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

0: 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1: 再说他那拗过父皇吗？啊，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0: 父皇纵饱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了大宋的复兴。
1: 杨宗保有个性，他是磊落之人，朕把你交给他还算放心吧？父皇，哈哈哈哈，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顺，温顺呐，能博得丈夫的欢心，啊，公婆妯娌的尊敬，能赢得家庭的温馨和睦。 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2: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1: 哎，这就对了。<笑>
3: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有话你们就直说。宗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挺好的。
2: 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娘，您说什么呢？ 我对他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他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他当臣啊？
3: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2: 有什么不一样的？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摆一摆顺的。啊，娘。 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书影，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他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他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他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4: 干什么呀？
2: 我一巴掌拍死他！我，
5: 你这，
4: 不要贫嘴。哎，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
2: 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胡说八道！哎，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啊。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
6: 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2: 我打死你！哎，
6: 来来来，站住！
2: 你听我爹，在下，行，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6: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2: 娘，你听他说的。爹，您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
6: 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嗯，宗保，这么说你同意了？
2: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6: 那跟你爹说说。
2: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4: 你说吧，爹不打。
6: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2: 那我就说了，我想。
7: 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你，哎呀，我打死你！哎，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8: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哎呀，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
0: 辽军现在进。

0: 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1: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0: 圣上也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2: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0: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
0: 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3: 对，八妹，
0: 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2: 娘说的极是。

0: 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1: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嘿哒
1: 哒，嘿，又抽风了你。
0: 哒哒，嘿，
1: 哎，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1: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我下来，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祖宝怎么还不来？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吧？哎呀，
5: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6: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5: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
0: 别动！
1: 那个来人，
0: 不好，小姐出事了！
1: 真是个男人啊！快来人！
0: 小姐，
1: 小姐，
0: 小姐，
1: 小姐。
6: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5: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出。

0: 我干什么呀？哎，要不然咱们去。
1: 杨宗保，你别动啊！
0: 您怎么来了呀？
2: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0: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3: 我可以让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2: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0: 您不给我给。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3: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0: 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丁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10打10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

0: 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家人们，像咱们去超市买普通的肉松饼，一个至少都得2-3块钱吧，还不一定是蓝莓山药的，并且呢健不健康我们也不知道。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活动库存到急到急，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比外边买的好吃多了。
8: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9: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10: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9: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

0: 等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我呢本来是不敢乱吃零食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8: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9: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

0: 好吃啊，
1: 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去降龙墓。
0: 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你怎么？
2: 您老回去休息去吧。
0: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2: 去，
0: 快去！
2: 你我
0: 那咱去降龙墓去，
2: 走。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上次让你们烧了穆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穆杨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
4: 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
3: 胎死在腹中，那是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呐。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潘杨两家真是。
0: 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没事没事。这，哎呀！你看这大半夜的敲什么锣呀？你想吓死我呀？这把香茗吵醒了怎么办呀？
6: 走，让他们把刀子放下。哎，那这没听见呀？啊啊啊！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收！哎，
0: 宗宝，你是怎么进穆柯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 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墓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 彩云，
7: 哎，
0: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0: 嘞。
1: 曾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0: 小姐，水来了。
1: 没毒啊。
0: 少将军，喝水。
1: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0: 喝呀！
1: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2: 你不许骗我！
1: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3: 呦！
4: 木果儿，
5: 到，小姐。
4: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5: 是，小姐。
0: 出什么事了？出什么事了？
6: 宗宝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7: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6: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7: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8: 娘，
0: 快去！
2: 元帅，
7: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2: 不知道。
7: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您向西。哎。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9: 是，
2: 等等，走。
7: 快去。怎么了？
2: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客栈了。
10: 啊！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哎，
0: 也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9: 这个孽子！木客栈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6: 宗宝，
0: 郡主，
9: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都可。
10: 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客栈，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
9: 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哎呀，
7: 回来！
10: 回来！
7: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10: 娘所言极是啊。
7: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客栈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0: 儿媳明白，
7: 明白。
10: 老太君，别着急。
4: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哎，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0: 是，
4: 木瓜瓜树皮。哎。
2: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
4: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姑娘们，把刀都放下。
11: 是，小姐。
1: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不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嗯，走吧。

0: 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娇娇，你这孩子怎么驴皮气呀？哎呦！娇娇，哎，行不行嘛？
1: 走。又走了。
2: 放手。还给我。
0: 你在丫会儿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哟，你看。
2: 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石，孙石，啊啊！哎哎，潘将军，怎么回事啊？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儿！咦，哎，快快，这是木柯寨的降龙墓，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哎，我们围攻木柯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墓，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二位告辞，走，胖子。
0: 是，
3: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0: 哼，
3: 杀了他！
0: 啊，
3: 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0: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点，走，这样，走，快点，走，就
4: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宗保，
0: 哎，三娘，三娘，
4: 宗保，
0: 吁。
5: 宗保，那是谁呀？哦，那个，那是王监军的副将，叫潘冲。
6: 潘将军，请留步。潘将军，请回。潘将军，为何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呢？
5: 王监军害怕少将军不安全，让我们护送。既然夫人来了，那我们就不送了。
4: 潘将军可谓煞费苦心，麻烦回去禀告王监军，就说，我代表元帅，谢谢他了。啊，
0: 告辞。
4: 宗保，这个潘将军口说护送，可面露杀机啊！
7: 弟妹，谁说不是啊？
4: 我这左眼一个劲儿的跳。
0: 嗨，你们多想了。哎，对了。 快看，献给天波府，穆桂英写的。
4: 穆桂英这么快就服软了？
0: 那当然，我不杀他，他就感激不尽了。你什么你啊？
4: 宗保，你可真行啊！这回面子终于找回来了。回去啊，我让人把你偷袭穆柯寨的事一宣传，满城的人呐都知道你宗保了不起啊！

0: 我们的大将军就说宗保取回了降龙墓，哎呦，你笑什么？这样，哎，思春呐。
1: 宗保啊，你就装吧！你少跟我耍花招！早晚得把我撞到你心里去。哎，来来来来来来来！宗保，没想到你今夜偷袭，本事不错，令我刮目相看呐！
2: 哈哈哈哈哈！本将军是先锋官。
1: 那宗保，你再压我一会儿呗？啊！
3: 你松开！
1: 再压我一会儿呗？
3: 你松开！
1: 再压我一会儿！
3: 你松开！
1: 再压我一会儿！
3: 你们俩干嘛呢？

0: 啊，勾住了心肠肠。
1: 哎，这，这，
2: 哎，来了，
1: 奶奶。
3: 哎呀，孙儿，行啊！
1: 你看，
4: 让开，让开，让开！
5: 娘，咱宗保啊，就是行，其他的将门之子哪个冒这种危险？
6: 这下当先锋官，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3: 那丫头没伤着你吧？
1: 可能吗？我一脚就踹开了她的门，然后我一剑，我就架在她的脖子上，我就这么压着她。虽说是围上来不少香兵吧，但是一看这样就全都让开了。
3: 那穆桂英呢？
1: 啊，穆桂英，穆桂英，她把降龙梦就交出来了，我就想就算了吧，我就不把她押回来打入死牢了，就算了。
5: 对，宗保做得对，我们杨家人宽宏大量，过去的事不与她计较。
1: 对。
6: 哎，六嫂，她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7: 放心，当然放心。
1: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2: 哎，娘，
1: 你们看。
2: 你看，
7: 娘，
1: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3: 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1: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3: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1: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他可被孙儿吓傻了，
8: 哎，不是，
1: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9: 六弟，看。
2: 娘。
3: 嗯。
2: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
1: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2: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1: 这，
2: 你傻小子！
3: 哎呀，你看。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4: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张嘴。

0: 行不行？
1: 你还来不来？
0: 来。
1: 怎么样？
0: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 你怎么样？
0: 还来？
2: 还来？好。
0: 你来不来？
2: 来呀！
1: 我怕谁？
0: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啊，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 赢了，赢了！
0: 罚酒一杯。
1: 罚。给爹倒上。
0: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 要得好，老让小。
0: 哎呀，辣死我了。
1: 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田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刻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哎
1: 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3: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啊。哎
1: 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3: 是吧？
1: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3: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3: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 啊，太像你娘了。吃饭，
3: 再来。不，
1: 不来了，不来了。
3: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4: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5: 海棠，哎，这景色多美啊。
4: 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5: 是啊，
4: 公主，你看那边
5: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也不知道宗保怎么样啊。
4: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6: 皇妹，皇妹。
5: 哥，
6: 你知不知道宗保昨夜去偷袭了木刻寨？
5: 宗保他没事吧？
6: 哎呀，是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5: 降龙木？嘿，
6: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5: 哼，这么说宗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6: 可不是吗？天伯府的人都气坏了。
5: 可恶，真可恶。
6: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保去攻打木刻寨。我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5: 我哎呀，
6: 你回去吧。
5: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6: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啊？
5: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6: 我不会出事儿。
5: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刻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6: 我死不了。
5: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6: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5: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0: 杨宗保取了楠木的事，散布的怎么样了？哼，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1: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0: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2: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这，哎，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3: 攻打木柯寨，
0: 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3: 这，
2: 哎，这，哎，这，这，这，这，这，这，哎，快走。
3: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4: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收拾的利落点儿。
5: 您猜的这么准呢？哼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吹牛呢。
4: 哎，瓜哥来人了！
6: 啊，
4: 穆桂英。
3: 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哎，
7: 好嘞，
3: 报！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小姐，哎，报了，报了，报了！哎，杨宗保又来了！
3: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7: 报。
3: 姑爷来了！哎，行了吗？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这，这。哎，宗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4: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3: 怎么了？
4: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
3: 你做棺材
4: 的楠木，啊！你别在这演戏啊！
3: 怎么会？
4: 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3: 穆桂英啊，穆桂英，我算是看清你了啊！
4: 你太坏，太贼，太滑。
3: 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4: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这一枪叫横扫千军。

0: 说的猪肚可不是平常咱在菜市场或者是超市里买到普通猪肚，而是黑猪猪肚。那这黑猪猪肚啊，它究竟好在哪里？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今天啊，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什么我们现在吃得好了，反而身体越来越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想要的心理状态？你想尝尝正宗的黑猪猪肚吗？今天我们来到深山老林，带您一探究竟。
0: 王师傅，您养的这黑猪怎么不怕人啊？我这么拍它，它都不怕。
2: 今天是因为我在这儿，要不早跑了。我们三爷的黑猪野性特别大，
0: 而且我感觉它们还特别亲人呢。
2: 因为我整天和它们在一块儿，都熟了，就跟养宠物一样。我们的黑猪呢，都是在山上散养散放的，体格非常的健。

我们的黑猪不喂饲料，吃的呀都是野果野草，喝的呀都是泉水。这个黑猪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运动量大不大？猪肚饲是我们家里。

0: 中秘制，用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这样做成的猪肚丝味道鲜美，口感脆嫩，吃起来不费劲，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1: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2: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
1: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3: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1: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2: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1: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2: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1: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吐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乎乎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十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乎乎，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这黑猪猪肚啊品质确实是高，但是您能保证确定这是黑猪猪肚吗？保证所见即所得吗？
2: 当然了，刚才你也都看到了，我的黑猪都是在山上散养的，养这么多的黑猪就是为了家里传下来的这个老手艺，平时呀我也住在山上，我们投资呀非常的大，可以说我的毕生心血都在这里，我不可能为了多卖这几袋猪肚砸了我的招牌。
1: 您这个投资啊确实是大，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那要不现场我打开一袋你看看品质好不好呀，大家随便看，保证所见即所得。说实话呀，我不出卖，今天就是为了做个宣传，这就是我们家的黑猪猪肚丝，如果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不一样就给我退回来，1分钱不收。
0: 猪肚要想好吃，首先得是黑猪猪肚，因为散养黑猪运动量大，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所以天然健康，有个好胃很重要， 其次必须要

0: 吐炉砂锅，用枣木、苹果木小火慢炖，这样才能炖出营养，而且炖得烂烂糊糊，老人孩子都能大口吃。
1: 用砂锅做的猪肚丝啊，真的是太好吃了，相信看到这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都馋坏了，想要尝一尝。那王师傅，我也想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也不想赚多少钱，只是成本价今天199块钱
3: 十袋。
1: 那这个价格啊也不算贵，但是今天啊您看上电视，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送一点福利？
2: 当然准备了，今天我就是来做宣传的，我免费赠大家8袋。
1: 那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8袋，这一袋啊才11块多。但是啊，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还不够，您能不能再给大家优惠点儿？
2: 那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养的黑猪就在后边这片山上，刚才啊你也都看到了，我们的黑猪猪肚丝啊品质好，成本非常高，都是用吐炉砂锅小火慢炖出来的。我也想给大家优惠，但是成本太高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很高，但是啊，今天咱们上电视，您全当拿出来做宣传了。这样啊，我也不为难您，您呢就拿出来100箱做活动，行不行？
2: 那这样的话，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我可以再优惠，但话我要说清楚，只卖给电视观众，我再免费赠大家6袋，希望大家吃好了帮我宣传宣传，谢谢了。
1: 尤其是黑猪猪肚，但是呢，您平常啊想吃都买不到。今天啊，我们找到了王师傅，正宗的黑猪猪肚丝，
4: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的24袋。
1: 如果你也想要尝一尝，那现在啊，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块钱，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5: 以前啊我就爱吃猪肚，但是自己做太麻烦了，一忙活就大半天，做出来还不好吃，要是早知道这猪肚丝这么好，我就不用花钱自己做了。这是正儿八经的黑猪猪肚头丝，好吃啊还有营养，我现场啊打开一袋让大家看看，脆嫩呢但是很好咬。
6: 这黑猪猪肚啊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好吃吗？
7: 好吃，脆脆弹弹的，特别的香。
6: 确实是香，而且香而不腻，吃起来啊还不费劲儿。每猪啊必须得吃，不管是用来炒个菜，加点山药、红枣、枸杞，哎呀别提有多好了，这个必须得吃。
0: 山林散养黑猪，营养猪肚丝，柴火吐炉砂锅，小火慢炖，炖出营养，炖出鲜香味，脆嫩弹牙，软糯美味，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能大口吃，烂烂糊糊的都能咬得动。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原价199元10袋，现在下单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仅需8块多。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

0: 常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今天我们给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们家传承的这个手艺啊，就是用这种土炉砂锅。
2: 而且我看您都是用这种木柴是吗？
1: 对呀，而且我们都是古法制作的，我们用的都是杏木、洋槐木、果木，这都是山上的木头炖出来的猪肚丝啊，格外的好。
2: 怪不得这个木头烧起来啊，都能闻到香味呢。
1: 柴火土炉砂锅炖出来不仅好吃，而且还能炖出营养。
0: 柴火、土炉、砂锅，每一步都是老手艺。
2: 在山清水秀的山上啊，炖上这么一锅猪肚丝儿，现在我闻到这个味道，哎呦，馋得我口水都要往下流了。
1: 嗯，火候差不多了，现在我们开锅。
2: 哇，真的是好香啊，这也太诱人了。砂锅啊，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的，简直啊是人间美味。
0: 柴火土炉砂锅不仅能炖出黑猪猪肚的营养，更重要的是能够把猪肚丝炖得烂烂糊糊，脆嫩的同时还保持软糯的口感，而且鲜香美味，老人孩子都能轻而易举地嚼得动，可以多吃黑猪猪肚。
2: 大家都知道猪肚丝呢特别的好吃，但是呢价格也很贵。王师傅，我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啊，您平常都是怎么卖的？
1: 我也不跟你说零售价了，我直接给你开个成本价，199元10袋。
2: 这个价格啊倒是也不算贵，但是您看啊，我们也是千里迢迢的好不容易找到了您，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8袋。
2: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
1: 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啊都是硬的散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我们都是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2: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1: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2: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
0: 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在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有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这个价格还不够实在，再给大家优惠点。当然可以，今天上电视啊，我很荣幸，我免费送大家八袋。
1: 那这么算下来，这一袋啊才11块多，
0: 确实是挺划算的。但是王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现在挣钱都很不容易，您再给大家优惠点。你怎么还要优惠啊？你让我还怎么优惠？我的猪肚丝都是硬的，三养黑猪，养这么一头猪啊，就得养1年多，再加上啊。
2: 我们都是柴火，土路砂锅，古法制作，成本真的是太高了，真的不能再优惠了。你也别难为我。
3: 您看啊，今天咱们上电视这么好的宣传机会，如果您给大家优惠点，观众朋友啊帮您宣传推广一下，到时候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多划算呀！
0: 我答应你，但是我有个条件，全国只有100箱，多了一箱也没有了，我再免费送大家6袋，大家帮我宣传宣传，我已经感激不尽了，谢谢了。
3: 其实啊，坚持一门老手艺真的很不容易。大家也看到了，包括在山上养着黑猪，还有啊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柴火土炉砂锅制作，成本啊也是非常的高。而且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个知识点：黑猪啊吃的都是野果野草，喂的都是粮食，喝的呀都是天然的泉水，所以啊它的胃就特别的好。做成猪肚丝呢，品质也是格外的好。
4: 50岁以上的人一定要常吃黑猪猪肚，真心的建议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尝一尝。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来拨打4000电话，赶紧来抢购吧。这么大一袋做好的黑猪猪肚丝，仅需8块多，现在下单再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送您8袋，同时前100名再免费送您6袋。 199元，您到手整整24大袋，一袋8块多。今天我们找到传承人王师傅，为您争取到了特价优惠，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黑猪猪肚丝打开就能吃。 鲜香味足，口感脆嫩，炖得烂烂糊糊，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加上青椒炒个菜，有滋有味，又营养。老人孩子没有不爱吃的，或者加点红枣枸杞山药。现在下单199元，您到手整整24袋，整整12斤，一袋仅需8块多，数量有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一枪叫黑龙探海吧。这一枪叫银龙角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

0: 据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1: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0: 这就对了。
2: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0: 啊，选他上来。
2: 是。
3: 停！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4: 哎，
3: 接刀。
4: 啊，
3: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
4: 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
3: 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6: 就是啊，来，
3: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7: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3: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们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6: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7: 笑什么？
8: 让宗保走的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9: 臣叩见圣上。
0: 免礼免礼。
9: 臣有事禀报圣上。
0: 请讲。
9: 杨宗保违背圣命，带兵去攻打木柯寨。
0: 有这事儿？
9: 臣不敢欺瞒圣上，臣围攻木柯寨多日，正要攻陷，杨宗保一走，众匪就得以喘息呀。
0: 这是为何呀？
9: 杨宗保和穆桂英有瓜葛，明确攻打，暗在苟合。
1: 胡说！杨宗保乃将门之子，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
9: 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
1: 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
9: 他身为御寮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
1: 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需带降龙木？
9: 当然。
1: 既然知道，为何你久攻不下？
9: 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
1: 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
9: 我公主，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1: 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
9: 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1: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关被破才去攻打。
0: 他也是太嚣张了。
9: 是啊，无法无天。
1: 三关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
0: 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
9: 圣上，
0: 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
9: 臣罪该万死。
10: 小姐，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此处哪用布这么多人呢？一人足矣。
10: 啊，
3: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10: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
3: 胡说八道。天不府的人不能拿箭射，人家还预料呢。
10: 那怎么办？
3: 砍些吉利铺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
10: 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
6: 走。
1: 小姐， 这房前屋后周围

0: 都增加了岗哨，
1: 太老套了。哦，
0: 太老套了。
1: 彩云啊，哎，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0: 是。
1: 哎，木果，
2: 哦，叫你呢。
3: 哦，小姐，
1: 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4: 是，小姐。
5: 宗保，话我可说了啊，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
6: 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5: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像什么知道吗？穆桂英像酒，那味儿。
6: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5: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
6: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5: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6: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5: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6: 行，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5: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
6: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聊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她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生擒木妖，生擒木妖，生擒木鬼鹰。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木鬼鹰。
4: 是
5: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6: 啊？
7: 什么？
8: 睡觉？
9: 睡觉？睡觉？
10: 睡觉？
11: 睡觉
10: 了？
12: 这什么意思？
13: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14: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12: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14: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客寨吗？
12: 对
15: 呀。是呀。
12: 对啊。这
3: 来来来。
12: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14: 那不去木客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14: 属下明白。
16: 是。
14: 兄弟们，
16: 是
14: 回去睡觉。
2: 是
17: 是。
2: 走，
17: 走，走，
18: 走，走。
19: 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

0: 错，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只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1: 是。
2: 哎呦！哎，你们几个站好了，打起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0: 睡觉，睡觉，睡觉，睡觉。
2: 行了，行了，回去，回去吧，回去睡觉了啊！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哎呀，快走吧！
4: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呀？
5: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6: 小姐，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0: 他在哪儿呢？
6: 在寨前叫阵呢。
0: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快快快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6: 啊，是。
0: 南宫鬼呀！
6: 都站好，站好了，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刘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你这一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3: 哪有我，我哪有我？
6: 菜花二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0: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7: 快点，快点，
8: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8: 行了没有？
0: 我昨儿跟杨宗保说好了，不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6: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0: 先出去再说吧。
6: 那时就晚了，
0: 晚不了。
6: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0: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行了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得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5: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
0: 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生。

0: 昏天倒地。
1: 哎呦！
2: 准备。
1: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撒花儿！
3: 来喽！
4: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5: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4: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5: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4: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5: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6: 行
1: 行
4: 行。行什么行啊，你们干嘛？
5: 小声点，别把姑娘们吵醒了。各位了，
4: 看什么看？一群丢人东西，走，回去，
7: 走了。
2: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8: 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
2: 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
8: 哎呦，这真神呢！
9: 宗宝，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她破了，她是逗着你玩啊？
4: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她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9: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
4: 退兵？
9: 嗯，
4: 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9: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她好上是不是？
4: 孝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9: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4: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9: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
4: 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
9: 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4: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9: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4: 无聊。
9: 你才无聊呢。

0: 主。公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

0: 伤心断肠魂。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1: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0: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1: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0: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擒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1: 不会的，
0: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1: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2: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3: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4: 就是
3: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6: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
6: 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2: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哼，
6: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7: 请，
2: 我去了。
7: 请，
2: 去。宗保，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宗保，你听我说话。
7: 请啊，
8: 杨将军。
2: 这，
7: 请。
3: 哎，
7: 请。
3: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他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哎，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这个干嘛？是什么意思？
3: 黑死胖子，快过去！
4: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怕我袭击你呀？
6: 是啊。
5: 哎，你能不能教我回马枪呀？啊？我知道，你们杨家枪从来不外传的。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7: 不用。
5: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6: 走走走
8: 走走。宝儿啊，

0: 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1: 父皇，皇儿听您的。
0: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1: 哪儿不妥？
0: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1: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0: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1: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鸡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6: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8: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老人孩子都能吃。
7: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8: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呢、都没有算。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

0: 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4: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3: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鱼。

0: 吃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肉松好消化，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0: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6: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5: 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6: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特别的划算，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受益，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

0: 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

0: 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0: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

0: 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鸟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了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
4: 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
2: 哎，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都散了啊，都散了。我怎么说不动呢？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5: 好，
6: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2: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7: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2: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7: 我跟你没话可说。
2: 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7: 当真？
2: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7: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请坐，大爷，看茶。
4: 好。
7: 我让你三步。
2: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少将军。你会不会下棋啊？
1: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呀。
0: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嗯，
1: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0: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1: 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儿。你像什么？ 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这样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
2: 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条路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墓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哎。
3: 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他弄到手。嗯，跳！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4: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2: 你不是杨元帅吧？
3: 杨元帅。
4: 不是啊，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啊，你说寇老心啊，俺跟他爸干的也打不着啊。
2: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4: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2: 对呀、
4: 啊，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3: 既然
4: 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3: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穆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1: 别他妈都废话，把门打开。呵，
4: 砍不活屁喽你！
1: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儿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着？ 那天晚上，我上房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孩子那儿反应的突然一跳，唰，跳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 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
1: 哎呀，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名士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
2: 哦呦，了不起了不起！
1: 我，
3: 我认输了。
4: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1: 那当然会给了。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4: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1: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是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5: 哎，笔墨伺候。
6: 好嘞。
1: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这样呢你心里也舒服点儿啊。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穆桂莹。那收好了。
4: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
1: 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
4: 好，那我明日再下。
1: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
6: 哎，杨将军，你的剑。
1: 那我明天等你来。
4: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7: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在下呀，你肯定输。
4: 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7: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4: 我觉得快了。
7: 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
4: 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7: 是吗？
4: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0: 这宗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1: 我。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等一下啊。
4: 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

0: 你能不能教教我呀？
1: 没功夫。
0: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1: 你赢我早着呢。
2: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1: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0: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1: 这可是你写的。嗯，你耍赖。
2: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
0: 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
2: 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3: 少将军，给小姐
0: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3: 好。

0: 我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嘿，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
2: 哎，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吧。
3: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
4: 哦，
3: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4: 王爷说的极是。
3: 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
4: 哎，不，日子由圣上亲定。
5: 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4: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
5: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3: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0: 过无数条驴，最后砸到这条驴，你就算赢了。
1: 抓哪儿啊？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0: 杨宗保。
1: 怎么了？
2: 想穆桂英了吧？
1: 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乾隆墓给我们，可是多了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她答应给了。
2: 哎，宗保，我问你啊，你跟她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她怎么样？
1: 怎么说呢？
2: 直说。
1: 一开始呢，觉得她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她挺温柔的。
2: 温柔，温柔，
1: 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野，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一天到晚，泼泼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
2: 这是你的心里话吗？
1: 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
2: 实话，
1: 当然实话了。
3: 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4: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
1: 今儿还去木克寨？
0: 对，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去降龙木啊？你去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克寨不是为了去降龙木？ 我不去降龙木，我去那儿干嘛去啊？那你带我一块儿去。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1: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笑>
0: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啊，行。
2: 小姐，快起床了！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啊，你怎么早叫我呀？哎呦，
3: 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我这不得打扮吗？不打扮更好看。
4: 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一定好好梳。木瓜。
5: 哎，哎呦，哎，小姐，
2: 来啦。
4: 没有啊。
2: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
4: 这门怎么不打开呀？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2: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4: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2: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哎，
4: 没来啊？
2: 可能。

0: 在路上了，咱看不见呢。彩云，哎，上城墙啊，走！哎，别关门啊！
1: 别关门啊！
2: 哎，是是，
0: 哎，慢点啊。
3: 小王爷，
2: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1: 正是，
0: 请坐。
1: 哎，宗宝呢？
0: 宗宝去了木刻寨。哎，
1: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0: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1: 为什么呀？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0: 什么？哎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0: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0: 太浪了呗！
2: 浪子，
3: 慢点，慢点，
4: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东宝啊？
0: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4: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0: 行了行了，
4: 是不是？
3: 慢点慢点，慢点。
2: 驾。如玉。
5: 找姑爷去，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

0: 给闺女打视频。
1: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下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

0: 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 拍风景。

0: 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

0: 迪、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木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
0: 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恒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

0: 一个。
1: Hey!

0: 我们去取降龙墓吧。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舞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1: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0: 你不舞啊？
1: 不。
0: 那你去取吧。

Thank you.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加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爷提的亲。
3: 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2: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3: 你，
2: 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3: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怎么能跟公主比呢？
1: 不管怎么说，我就是

0: 从。
1: 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
2: 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1: 天哪，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野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拉不回来。
3: 哎，这天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
1: 哎。

0: 笑，哼，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
1: 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
0: 嗯，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1: 那咱就说好了啊，
0: 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儿住啊。
1: 那不行。
0: 人家扬言招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
0: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1: 你，啊，我是谁呀？
2: 八百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3: 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
4: 没有，
3: 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还是圣上说了算。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5: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6: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笑>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嗯，
5: 哎呀，哎呦，王婶您来了。哎，这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6: 行行行，彩云，看茶。
7: 是，哎，
6: 王婶坐呀。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儿就白活了。<笑>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7: 哎呦，杀猪的，放羊的。
5: 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来来来，
7: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笑>都瞧不上眼。
6: 王婶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硬，我是想请王婶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5: 给穆寨主。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 这也好了了伪装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8: 哈哈，
9: 娘，您怎么来了？
8: 练得好。<笑>嗯，来看。

0: 看看你们，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
1: 不许张扬，
0: 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1: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生气凌人。
0: 嗯，好。
1: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0: 嗯，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他斗气呀。
1: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他比我小。
0: 不懂礼数，照样教训他。哼，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
2: 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
3: 他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他。
0: 嗯，好。
4: 哎，娘，
3: 娘，
4: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3: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嗯，
5: 小姐呀，
3: 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5: 为什么呀？
3: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
5: 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3: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切，这乱来岂能服众啊？嗯，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5: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3: 啊，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 还是个俊的，
5: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3: 是王大憨和李大舅家的。
5: 嗯，
3: 哎，手脚都不缺，
1: 不对吧？
3: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5: 小了一点儿啊。
3: 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笑>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这样的吧？
5: 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嗯，您知道就行。
3: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5: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嗯，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3: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5: 哎，还有啊，不能顺着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
3: 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算明儿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这我知道。咦，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哦，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笑>
3: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6: 中间还有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嗯，
7: 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笑>
6: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笑>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8: 不知道。
6: 啊，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克寨呢女兵多，是不是？
0: 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那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输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克寨还

0: 就今天呐，是不是？哎，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知道了吗？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怕不怕？
1: 干爹，哎，怎么着？哎，傻小子，好！哎，宗保着实让人担心呐。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2: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1: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保啊？我去。哼，
2: 娘，宗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1: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旨，老身就去找宗保。
2: 那就辛苦娘了。
1: 嗨。
3: 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哼，替朕分忧，提起杨宗保。 说他品格高尚，能文能武。皇儿呢，又跟他情投意合。朕以为呢，做家长的对儿女之事，还真是不能不操心。<笑>所以请太君、元帅和皇妹来，大家出出主意。
1: 圣上过奖，其实啊，宗保有甚多不足啊，请圣上多多的教化。杨家。
3: 高攀皇亲是杨家之幸事，老身和他的爹娘都非常高兴啊！啊，定亲之事就请听圣上亲自安排。哎，这不同于国事，朝堂之上还真不能以势压人呢。如果皇儿呢，诸位觉得还行，那咱们就商量商量；如果觉得皇儿还不太合适，那朕也不勉强。圣上。
2: 臣知道犬子宗保对公主倾慕万分，臣也早就希望他们俩能喜结连理。只是这君臣尊卑有别，我杨家虽有此意，可是怎敢冒攀皇亲，所以未曾提及。既然今日圣上愿召宗保为驸马，那这是我杨家的大喜事啊！臣和太君。
4: 也都深感皇恩浩荡，欣喜万分。<笑>既然如此，圣上就决定吧。
3: 哎，朕对儿女之事确实没有经验，还是皇兄做主吧。
4: 出征迫在眉睫，臣以为今日定下，明日公告文武大臣。宗保回来举行定亲仪式。
3: 等杨元帅班师回京，便举行婚庆大礼。<笑>正合朕意。太君、元帅、皇妹，意下如何呀？啊，
1: 八王爷安排甚为合适，老身完全同意。
2: 臣听万岁和八王爷的安排。哎。<笑>

宗宝，咱明人不说暗话。我今天约你出来，就是想谈谈桂英的事。其实你爱上她，我早就想到了，只是没想到会那么快。

0: 艾德爱得真的很不明智，你跟公主的事情已经定了，过两天圣上就要昭告天下，你这么做就是欺君犯上。违抗圣旨的结果是什么？杀头掉脑袋不为过吧？啊？我不怕。
1: 对，
0: 你不怕。杨宗保是条汉子，谁都知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动了刑？ 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取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
2: 你倒是说话呀！
3: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诏书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预留的决心。
4: 圣上圣明。
3: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4: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3: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
5: 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4: 圣上圣明。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

0: 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哎，
0: 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
1: 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

0: 条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李三焦。
0: 双手托天李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李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对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

0: 学、肝数学、心数学、脾数学，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2: 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

0: 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

0: 增气力。
1: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1: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圣上，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延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延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0: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呀？
3: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2: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哎，请请请，奸臣想弄权。 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2: 嗯，
5: 好啊，好啊。
2: 王大人所言极是，哼，请。
5: 父皇，你真好。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御疗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1: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去。
1: 不必了。

0: 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
1: 哎，儿媳马上就去。
2: 哎呀，行了，我这
3: 好了，
1: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3: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什么时候要？
2: 越快越好。
3: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
2: 三天吧。哎，不，两天。
3: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2: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3: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
2: 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3: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哎，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
2: 皇帝的丫头。
3: 皇帝的丫头，公主？
2: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
3: 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的啊。
2: 好，彩云，赏钱。
3: 哎，不用不用，
1: 给，
3: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不用了。
1: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3: 多谢了，
1: 尽快。
4: 哇，公主，郡主来了。郡主，姑姑，
5: 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
4: 娘，
5: 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都怪出征太急。淑莹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
4: 没有了。
5: 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4: 娘，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
5: 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1: 小姐，小姐。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2: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6: 哎，是何宗宝吗？
2: 不是。那个庭外看茶。
1: 是。
2: 他来干什么？宗宝怎么不来呀？
6: 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
2: 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宝也快到了。
7: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
6: 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2: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呀，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
8: 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2: 什么事儿啊？这边请。来，这儿。
4: 走。
8: 穆姑娘，我是来告诉你。
2: 什么事儿啊？
8: 宗宝定亲了。
2: 别跟我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呢？
8: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2: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8: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祖母，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祖母，瞧。
1: 走，像个人似的。这，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你太……债主，
2: 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1: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你越劝越哭。
2: 啊，哭哭哭！哭够了就忘了。债主，您对了解小姐，她爱祖母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忘不了也得忘。走。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 冷冷冷一个冷冷蹭蹭蹭蹭一个蹭蹭，你就乱答应，哎哎，你就乱答应。

0: 张宗宝，你到底喜不喜欢穆桂英啊？说话呀！
1: 喜欢。你喜欢的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0: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走。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

0: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0: 嗯，
2: 喏，
1: 嗯，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3: 哼，嗯，哎，哎，快走快走，哎，别
4: 让他们，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5: 嗯，

0: 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1: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0: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1: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0: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1: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0: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1: 不信走着瞧吧。
0: 来，
2: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啊，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4: 可是我不喜欢她。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4: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啊。奶奶帮不了你哟，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2: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穆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哎呀，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
1: 哎，
0: 哎，
2: 哎，哎，哎，哎，太主，您找我？
0: 彩云呐，你呢？跟桂英最贴近。
2: 嗯，
0: 你想法劝劝他，他就这样下去，不行啊。
2: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不撒出气来，准得憋死。
0: 嗯，可是气也不能撒在人家佘太君身上，她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2: 嗯，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啊。
0: 哎呀，这怎么好啊？
2: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0: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2: 不行吗？
0: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2: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呀、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她俩一决高低呗。
0: 一决高低？
2: 嗯。
0: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2: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0: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你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3: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
0: 哎，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3: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
0: 啊，
3: 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

0: 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7: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

0: 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现在好了，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

0: 他蛇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你只要答应我跟蛇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您，啊，对，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2: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0: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2: 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
3: 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时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不俗。从善如流。太俗。雅气和辉才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宁打三个饱嗝，不赌一口恶气。我儿明白。
1: 您说我明不明白呀？
0: 我的闺女叫穆桂英。
1: 谢爹爹。
2: 报。嗯。老太君。
3: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穆寨主费费喉舌。
4: 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
3: 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欲聊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0: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3: 宗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

0: 你爹就无法出征啊！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
1: 打你的屁股！嗯，哎，小姐，小姐，哎，小姐，
2: 慢点，慢点，小姐，慢慢说。
1: 那杨总，杨总把我单枪匹马来交阵了。
2: 啊，你看清楚了？
1: 就他一个人。
2: 彩云，
3: 备马。
2: 哎，站住！哎呀！ 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2: 你，贝爷，
3: 这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撵呢？
3: 啊，
2: 追回来！
3: 小姐，
1: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伯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她不是。她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为什么要逼我？
2: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还是不给。

0: 现在不给，杖！又打起来了，干爹，又打起来了！
1: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2: 不行，别打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叫回来，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实话吧。
0: 别追了！
2: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这。
0: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
2: 宗宝。
3: 杨将军，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4: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不会的，这不公平。走，
0: 桂英。
4: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走。
3: 宋榜，杨将军，宋榜，
2: 宋榜，你不可以。
3: 宋榜，宋榜，都尉，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和他全没命了。我再说一遍。 宋榜，
4: 宋榜，诸位，宋榜。

0: 宗宝，不走，不走，妈，不走，不走，好
1: 吗？走，
0: 不走。
1: 站！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1: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2: 那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
3: 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2: 哼！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
2: 见到我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
3: 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惹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哎呀！宗宝！
4: 宗宝，你……
3: 宗宝，走！
4: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
0: 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哎，你说穆桂英？
3: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宗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0: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哎呀，昨夜啊，老身做了一个梦，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别动！老身呐、啊，还接着梦见了宗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 宗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宗宝，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 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啊，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

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

0: 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哼！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哎，他们不会受处罚吧？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1: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2: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0: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2: 你真想救他们吗？想。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3: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2: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
3: 你去不去？
4: 我去。
2: 好，你大头，其他人跟随你。
3: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4: 是啊，
3: 攀爬时间太长，伤兵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2: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3: 我，
2: 还不出发？
3: 遵命。
2: 出发。

0: 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舌赛花一定是让杨宗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1: 排风啊，哎，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2: 知道了。
0: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嗯，啊，发出信号，信号，别慌，别慌。果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
1: 是，丫头，走。
0: 爹爹，嗯，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 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好，
1: 你放心。 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0: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

0: 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
1: 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
2: 哎呀，怎么办呢？
1: 吃还是？
2: 吃。
3: 走。
2: 继续坚持。
1: 我的玉米！
2: 哎呀！
3: 走。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

0: 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8: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是一种由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 椎骨通排医用

0: 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7: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8: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

0: 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1: 宗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嘿，开始。嘿，开始。
2: 什么旗？
1: 鱼字旗。
2: 鱼字旗，
3: 瓜哥，这鱼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2: 你什么眼神啊？雾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谢谷，快关门，快，
4: 快关门，关门，
3: 快快快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
5: 萧姐，这蛇塞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

0: 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1: 是啊，小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佘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站，
1: 是，
2: 嘿。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是，
0: 放箭，快！那边，放箭，你射他！哎，把箭射准点啊！哎，这。
2: 放。

0: 云开雾散呐，进帐。
1: 这。

0: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宝用了3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你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 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
1: 谁输还不一定呢。
0: 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

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蛇赛花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杏花绿就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嘿。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摇三摆。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3: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怎么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4: 小女子好颜颜。
2: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0: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2: 是，
0: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2: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2: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涂好了，马上要抹的脸，别用没有。
1: 好。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3: 不砍就砍了你，杨将军，你跟我来。走。太君，太君，降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降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
4: 哦。 这想必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3: 是。

0: 哎，炒的，好辣呀！我说我，家伙，家伙，家伙呀！哎，把它做好了，你们把胎压成面，做好准备。哎，快快快！哎，小云姐，多放点，多放点，
1: 哎，啥呢？

0: 这就是降龙木，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木，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1: 啊，这不是降龙木。
0: 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杨将军，他既能做好兵器，又能降妖镇魔呀。这木头可是有一种奇特的香味儿。二位将军想一想，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儿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克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啊，跟我来。

了。

0: 回来，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小心点儿，快跑！

蛇赛花，蛇在这黄毛丫头脑里了，撤！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好丧呢？
3: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L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那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法国进口的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说到干红葡萄酒啊，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

0: 的酒柜里，婚宴上朋友聚餐的时候都会拿出一支干红葡萄酒。有人说喝过澳洲、智利以及国产的干红，但是您有没有喝过真正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呢？
1: 那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来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酒庄酒，每一滴都是法国进口。波士多酒庄呢就坐落在核心产区，这里日照充足，降雨量少，葡萄都是精挑细选，采摘老藤葡萄赤霞珠和品丽珠，七分原料三分酿造，发酵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更有利于酿造。好的波尔多产地，好的葡萄年份，好的酿造工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原汁原味的法国味道。从酒瓶上为宽肩瓶，瓶底窝口深，档次高，易储存，在法国高档酒均采用该瓶型。我建议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
0: 说到今天这样的一支法国进口的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可能很多朋友啊在线下也是有了解过了哈。那我们这支酒呢，在线下的价格其实是比较昂贵的，拿到家里面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扫码去了解一下。
1: 您扫一下背标，扫码价格是1680元。
0: 哇，1680元一瓶啊，周总，这个价格好像距离我们老百姓太遥远了哈。
1: 这款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一支就要1680元，一箱的价格超过了10000多块钱，让大家真正喝到来自法国波尔多产品的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给我们观众一降到底，只要99元，而且是一箱6瓶的价格。
0: 多少钱？
1: 99元一箱。
0: 哇，价值10000多块钱的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那现在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1: 那些售价不菲的好多干红都出自波士多酒庄。
0: 可是呢，面对红酒的乱象，价格虚高，经常会遇到喝不到纯正的法国红酒，或者说啊假红酒，口感不纯正，色香味不佳，不好喝等等这些现象。
1: 如果你没喝过法国的原汁原味干红，千万别说自己是喝过红酒。
3: 在超市买一瓶法国波士多干红，能买咱这好几箱。看，挂杯明显，法国原汁原味干红，纯
4: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典型的法国橡木桶的烘烤味道，选它没错。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AO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5: 这就是我们的老藤葡萄园波士顿珍藏干红酒庄，每一粒葡萄都经过精挑细选，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每一粒红酒都是酒窖原酒直接灌装。中国的朋友们，我在法国真心的邀请你喝一杯原汁原味法国干红葡萄酒的味道。
1: 真正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红酒，超级的简单，直接选波士多就对了。99块钱6瓶，你要知道，这可是零售价格10000多一箱的法国进口干红。今天我们也拿来了一些对比，介绍大家到底什么样的红酒才是法国原汁原味。
0: 好，
1: 酒品的标签是它的身份证啊，造不了假，原酒产国法国，这个不是随便就可以标注的，这是直接从法国波士多酒窖的橡木桶里接出来的。
0: 是的，没错，那要的呀就是一个法国的原汁原味，每一滴都是法国珍藏级的干红葡萄酒。
1: 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酒庄原酒，每一滴都是珍藏级干红葡萄酒。您喝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就是让您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的珍藏级干红葡萄酒。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5: 这款波士顿庄园干红葡萄酒，每滴都有红宝石般晶莹剔透。
6: 我们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不论是一场重逢还是一次告别，都会在自家酒窖里拿瓶干红波士多干红葡萄酒，色香味俱佳。从我小时候，家里人，我爸爸的爸爸就喝波士多干红。

0: 红葡萄酒。
1: 今天用三步教大家辨别法国干红，选择大号的葡萄酒杯，稍稍倾斜，倒入红酒。第一，观其颜色，澄清透亮的琥珀色

0: 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您算一下，这每一瓶的价格也就十几块钱哈，可能连一杯鲜榨的葡萄汁您都喝不到。但是呢，我们一定保证给大家的是法国进口的14.5度波尔多产区的干红葡萄酒。
1: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2: 我啊，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2瓶。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3: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
1: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AO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4: 那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来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酒庄酒，每一滴都是法国进口。波士多酒庄呢，就坐落在核心产区，这里日照充足，降雨量少，葡萄都是精挑细选，采摘老藤葡萄赤霞珠和品丽珠，7分原料，3分酿造，发酵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更有利于酿造。好的波尔多产地，好的葡萄年份，好的酿造工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原汁原味的法国味道，从酒瓶上为宽肩瓶，瓶底窝口深，档次高，易储存，在法国高档酒均采用该瓶型。我建议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这款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一支就要1680元，一箱的价格超过了10000多块钱，让大家真正喝到来自法国波尔多产品的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给我们观众一降到底，只要99元，而且是1箱6瓶的价格。
0: 多少钱？
4: 99元一箱。
0: 哇，价值10000多块钱的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那现在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5: 在超市买一瓶法国波士多干红，能买咱这好几箱。看，挂杯明显，法国原汁原味干红，纯
3: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典型的法国橡木桶的烘烤味道，选它没错。
1: 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AO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6: 这就是我们的老藤葡萄园波士顿珍藏干红酒庄，每一粒葡萄都经过精挑细选，完成了他们的使命。每一粒红酒都是酒窖原酒直接灌装。中国的朋友们，我在法国真心的邀请你喝一杯原汁原味法国干红葡萄酒的味道。
1: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4: 真正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红酒，超级的简单，直接选波士多就对了。99块钱6瓶，你要知道，这可是零售价格10000多一箱的法国进口干红。今天我们也拿来了一些对比，介绍大家到底什么样的红酒才是法国原汁原味。
0: 好，
4: 酒品的标签是它的身份证啊，造不了假。原酒产国法国，这个不是随便就可以标注的，这是直接从法国波士多酒窖的橡木桶里接出来的。
0: 是的，没错，那要的呀就是一个法国的原汁原味，每一滴都是法国珍藏级的干红葡萄酒。
4: 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酒庄原酒，每一滴都是珍藏级干红葡萄酒。您喝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就是让您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的珍藏级干红葡萄酒。
7: 我们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从我小时候，家里人，我爸爸的爸爸就喝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非常好喝。

0: 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两瓶，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1: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3: 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则香味居家。从我小时候，家里人，我爸爸的爸爸就喝波士多干红葡萄酒。
4: 今天用3步教大家辨别法国干红，选择大号的葡萄酒杯，稍稍倾斜，倒入红酒。第一，观其颜色，澄清透亮的琥珀色在清淡流淌。第二，闻其酒香，
0: 这个就是法国原汁原味，喝到法国原汁原味，不花冤枉钱，没有任何套路，怎么算都划算。市面上扫码价格为1680元一瓶，今天呢，只要您打进电话，99块钱一箱6瓶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您算一下，这每一瓶的价格也就10几块钱哈，可能连一杯现榨的葡萄汁您都喝不到。但是呢，我们一定保证给大家的是法国进口的14.5度波尔多产区的干红葡萄酒。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0: 我啊，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2瓶，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1: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AO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4: 那么今天我给您带来的是来自法国波尔多地区的酒庄酒，每一滴都是法国进口。波士多酒庄呢，就坐落在核心产区，这里日照充足，降雨量少，葡萄都是精挑细选，采摘老藤葡萄赤霞珠和品丽珠，7分原料，3分酿造，发酵温度控制在25到30度，更有利于酿造。好的波尔多产地，好的葡萄年份，好的酿造工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原汁原味的法国味道。从酒瓶上为宽肩瓶，瓶底窝口深，档次高，易储存，在法国高档酒均采用该瓶型。我建议您拿回家去感受一下这款法国进口的干红葡萄酒，一支就要1680元，一箱的价格超过了10000多块钱，让大家真正喝到来自法国波尔多产品的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给我们观众一降到底，只要99元，而且是1箱6瓶的价格。
0: 多少钱？
4: 99元一箱。
0: 哇，价值10000多块钱的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今天一箱只要99块钱。那现在呢，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0000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5: 在超市买一瓶法国波士多干红，能买咱这好几箱。看，挂杯明显，法国原汁原味干红，纯
6: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典型的法国橡木桶的烘烤味道，选它没错。
2: 它是法国波尔多地区酒庄 AOP 品质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法国职工酒庄原酒，法国原汁原味珍藏级干红。
7: 这就是我们的老藤葡萄园，波士顿珍藏干红酒庄，每一粒葡萄都经过精挑细选，完成了他们的。

0: 真美，魅力空前，都是九窖原酒，直接官庄。中国的朋友们，我在法国，真心的邀请你喝一杯原汁原味、法国干红葡萄酒的味道。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万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真正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红酒，超级的简单，直接选波士多就对了。99块钱六瓶，你要知道这可是零售价格1万多一箱的法国进口干红。今天我们也拿来了一些对比，介绍大家到底什么样的红酒才是法国原汁原味。
1: 好，
0: 酒品的标签是它的身份证啊，造不了假。
2: 原酒厂国，法国，
0: 这个不是随便就可以标注的，这是直接从法国波士多酒窖的橡木桶里接出来的。
2: 是的，没错，那要的呀就是一个法国的原汁原味，
3: 每一滴都是法国珍藏级的干红葡萄酒。
0: 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酒庄原酒，每一滴都是珍藏级干红葡萄酒。您喝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就是让您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的珍藏级干红葡萄酒。
2: 我们法国是个 浪漫的国度，从我小时候，家里人我爸爸的爸爸就喝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非常好喝。
4: 哇，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两瓶。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
5: 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
0: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万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直接选波士多就对了。
2: 90.9元，六瓶，
0: 你要知道这可是零售价格1万多一箱的法国进口干红。今天我们也拿来了一些对比，介绍大家到底什么样的红酒才是法国原汁原味。
2: 好，
0: 酒品的标签是它的身份证啊，造不了假。原酒厂国，法国，
2: 这
0: 个不是随便就可以标注的，这是直接从法国波士多酒窖的橡木桶里接出来的。
2: 是的，没错，那要的呀就是一个法国的原汁原味，
0: 每一滴都是法国珍藏级的
2: 干红葡萄酒，
3: 我在这里做一个承诺，每一滴都是法国波士多酒庄原酒，每一滴都是珍藏级干红葡萄酒。您喝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就是让您喝到法国原汁原味的珍藏级干红葡萄酒。我们法国是个浪漫的国度，从我小时候，家里人我爸爸的爸爸就喝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非常好喝。
5: 哇，趁着这个好机会，一下子订了20箱。儿子结婚宴呀，就喝它了。法国原汁原味，用它办喜宴，花钱少，还有面子。平时朋友聚会，我也会带上两瓶。现在搞活动，这么大力度，赶紧抢，错过就没了。喝红酒我是很挑剔的，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啊，它是正宗的法国进口干红，直送法国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价格又不贵，还有面子，还省了很多钱。
0: 法国波士多干红葡萄酒那是真值啊！惊喜，特大惊喜！法国核心产区波士多珍藏干红葡萄酒，一箱扫码价1万多元。今天活动价格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仅限本档节目，仅限200箱。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主。
1: 是小姐跟珠宝。
2: 看见了吗？莫雨的女儿，那就是莫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不也得去。你是御寮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
1: 辽军入侵。 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这拳头，你不认识穆桂英？怎么可能？
2: 你能忘得了吗？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
0: 这就是咱俩的命。我不信命，你不信也得信。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2: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
0: 那就靠我们这一块。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2: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好，乐开花，乐开花。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臭美什么？
3: 你看你。
4: 娘福到了，
5: 真的，
4: 是真的。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

0: 小姐，我看不见。慢点，慢点。我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1: 哎
2: 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1: 行。
0: 哎，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1: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1: 走。

朱小姐和姑爷，

0: 哪儿？天波府！
1: 天波府
0: 来人报复了！快叫小姐！
2: 是！
0: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姐。
1: 嘘。叫女兵，我马上就来。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出来。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2: 这，
1: 你那黑胡子拿双斧子，你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速速去穆客栈。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客栈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良卫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1: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2: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1: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2: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这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
1: 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
2: 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1: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啊。

0: 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袁昭失算了，这御寮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1: 哦，这山野丫头休得猖狂，本帅来也。
2: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3: 桂英，
1: 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3: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0: 这枪姑母奶奶早就破解了！你这老实点儿，老实点儿，老实点儿！
1: 放开我！
2: 你这个野丫头！
0: 有种再来！臭丫头，赶紧放了他，要不跟你没完！
3: 姑爷慢点！
0: 怎么着？你们两个也想过过招啊？
4: 哎，桂英，别打了，别打了！
3: 小姐，
4: 别打了，别打了！
0: 等会儿啊，子宝，
4: 那是我大娘，那个也不能打，那是我三娘。桂英，别打了！
0: 啊！哎呀，都是你家人啊！
4: 你驮的谁啊？
5: 我不知道。
4: 谁呀？
1: 你
4: 爹。爹，你怎么这样啊？爹，
6: 说什么？
4: 爹，爹，你没事吧？
6: 爹，
4: 爹，
6: 哎呀，这可坏了！
4: 爹，
6: 你给我滚！哎呀，你说他怎么把他公路给打了呀？
4: 爹。爹，你快起来！
6: 怎么办呢？
4: 爹，
1: 走！
4: 爹，
6: 爹！哎，小姐，
7: 小姐，
4: 爹，
7: 小姐，小姐，
8: 哎呀，你盯死人！

0: 把他押进来！我扣他！报！老太君，杨元帅回来了。啊！
1: 六郎，
2: 宗保呢？
1: 宗保呢？
3: 不用管他，
1: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2: 娘，宗保。
1: 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宝？
1: 不
3: 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1: 云仙，你说这样的混账话！
2: 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穆柯寨，焦将军呼叫宗宝，宗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
1: 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
2: 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1: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3: 最可恶的是，怎么了？
4: 别说了，别说了。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
2: 六哥，
3: 你的回马枪呢？
2: 让他破了。
3: 啊！哎呀，这个傻宗宝！
1: 哎呀！ 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我问过宗宝了，宗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哎呀，哎。

0: 干什么？哦，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1: 你他又，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
0: 哎呀，那你也不该你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1: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2: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1: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
0: 了！哎呀，你说现在你说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3: 干爹。
1: 爹，那你说。宗宝不会有事吧？
0: 哎呀，他能出什么事？
1: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就得受多大委屈呀！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儿揽到我身上。
0: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儿弄得乱七八糟。
1: 可宗宝怎么办呀？
3: 哎呀！
1: 完了，
0: 海云，我啊，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我这就去。
3: 干爹，我也去。
0: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1: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2: 快
1: 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4: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木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5: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宝又被扣在山寨。
4: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木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木柯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宝。
6: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4: 你回来，你、哎、
2: 你，
6: 娘。
4: 你不放他，怎么能取回降龙木啊？你以为除了宗宝，现在还有谁能取回此物吗？宗宝被绑的事，很快就会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圣上都会知道。你再不放他，你想把你被擒之事公诸于众吗？
7: 老太君，元帅，八相王到。
4: 请。
7: 是。
4: 八妹，且等一等，先不要放了宗宝，听我的。你们别都这副样子呀！啊，八贤王肯定知道了什么，你们这个样子，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吗？
8: 给。

0: 人传话啊，是越传越玄，咱们宗宝是提枪而回，怎么成了五花大绑了？笑话，真是笑话！
1: 这传言也太离谱了吧！
2: 怨不得都说传言不可信呢。就是。
3: 哎，我心里琢磨着，怎么可能呢？哎。
4: 宗宝呢？嗯。宗宝在后房歇着呢。啊，对，
5: 在后房歇着呢。
4: 是是是，歇着呢。
1: 小王爷，
4: 少将军呢？
5: 少将军没在房。
4: 那他在哪儿？
5: 被关在演兵台里。
4: 演兵台。
0: 昨夜听菲儿说，宗宝又被那穆桂英所擒，哎呀，急得我是一夜都没睡着觉啊！哎呀，一定是小王爷听了什么传言了，那穆桂英往空中撒辣椒面儿，呛得我们看不清啊！宗宝那时被擒呢，是迷了路了。
6: 对对对，宗宝真的是迷了路了。
7: 对呀。
0: 这满朝武将哪一个能擒得住我们宗宝呢？
8: 是啊，谁擒得住他呀？
9: 他没被擒。哎，没有，当然了。我们宗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0: 可我听菲儿说，宗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1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
10: 进入羊奶时代，
12: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3: 我不知道。
1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4: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5: 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18: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
19: 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
10: 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 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5: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
0: 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们也是，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0: 强，
2: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1: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里优羊奶粉。
3: 对，
1: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点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里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里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4: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里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里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里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4: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里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4: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里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里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哦，
0: 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8: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记人的

0: 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6: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2: 错。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进来里，跳
7: 一起，怎么样，团长？怎么样？大家都开始跳进来舞了，怎么着也得给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
3: 对，
8: 来三折，
4: 三折，三折，三折，三折，
5: 好吧，
2: 好
5: 吧，
2: 好，
5: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限量500箱，
2: 500箱
7: 啊！
3: 好，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7: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7: 拼手速，
3: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干杯！干杯，
9: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来一箱，
10: 我们也来一箱。
11: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9: 对呀，一箱也行啊，
11: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9: 是啊，是啊，是啊。
12: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 这是我的身份证。
2: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4: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5: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是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

0: 要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

0: 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欧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哎，没有，当然不会的。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
1: 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
1: 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2: 八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他和穆桂英能
1: 有什么关系啊？
2: 八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
1: 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3: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
4: 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爷和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嗯，
5: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6: 是啊，可不如他俩。
7: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2: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7: 啊。
2: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8: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2: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嗯，哎，
2: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0: 谢谢皇兄，
1: 谢
2: 谢
1: 王爷，
2: 谢王爷，
3: 谢王爷。
4: 啊，别客气。公主和宗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啊，
2: 王爷走好，
5: 王爷慢走，
4: 留步留步，
0: 皇兄慢走，
6: 王爷走好。
7: 娘，这可怎么办？
2: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1: 哦，嗯嗯，对。
8: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保，他在后面关着呢。
4: 什么？
8: 还是亲眼所见。
4: 绑就绑吧，宗保也太不听话了。
8: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4: 知道，他走迷了路。
8: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4: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8: 我刚才问宗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4: 哎，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诏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8: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4: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8: 父王，我
4: 不要说了。
9: 报。
10: 还不给奶奶跪下！
2: 起来吧，
9: 奶奶，你看看，你看，
2: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啊，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10: 这就好，宗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2: 宗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寮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11: 是奶奶。
12: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穆桂英定有瓜葛。
13: 圣上，八贤王求见。
14: 让他进来。
13: 是。
4: 圣上。
14: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4: 王监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12: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4: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这是讹传，不少人亲眼所见。哼哼哼哼，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1: 王爷，这不是……
2: 杜某现在如何？
0: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3: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娶回来了。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娶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嗯，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4: 啊？什么？
5: 奶奶。
4: 你说什么？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混账东西！哎哎哎！你有病！奶奶，别生气！
6: 娘，宗保，快过来！
7: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6: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7: 我砍了你！
6: 你有病！
7: 你呀，宗保，宗保，
6: 你这孽障！
7: 哎呀，他这一下，啊，这得让咱们杨家出面救祖啊！哎呀，
8: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7: 先别说，先别说。哎呀，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8: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
6: 辽军逼近三关呐，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不，走着看吧。
7: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嗯，
6: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8: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7: 你看，
8: 那穆桂英，
7: 岂是省了他灯？他啊？
8: 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7: 是啊，是啊，
8: 是，
7: 是
8: 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他。现在要紧的是，是要说通宗保。
7: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8: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6: 我恨不能。
0: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是。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笑>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0: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哎。
2: 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笑>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合适，定下来就是了。好，<笑>
9: 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是啊，你打我一顿吧。
2: 你。
7: 宗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
9: 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
1: 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
2: 你胡说什么呀？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
1: 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们怎么答应的？怎么回话？
2: 大嫂，你看看，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
3: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
1: 好的地方多了去了。她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她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她手上了吗？还有，她了解我，我想什么她都知道。
3: 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她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
1: 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
3: 啊，不送。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
1: 我不喜欢。
3: 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
4: 哎呀，宗宝，
3: 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你就光拿他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莹是位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粗声大语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4: 就是，
3: 可这个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向她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她却连夜偷袭营寨，并摘去了你的头盔。
4: 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她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她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
3: 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几番戏弄太君，你说她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
1: 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
4: 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她怎么面对你爹呢？
3: 哎，你好好想一想。
1: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3: 哎，你，啪！宗宝，
5: 他你不许喜欢。
1: 我喜欢他。小人，
5: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0: 么？
1: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还是你对我好。
2: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3: 报，老太君，杨元帅、八贤王来了。啊，
4: 哦，快请八贤王。
3: 是。
4: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2: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4: 你们下去吧。
2: 是，走。
5: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4: 八贤王请。
6: 八王爷请。
5: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保上朝。
4: 好，老身携延昭带宗保过去静候。
5: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4: 啊，那老身携延昭就在家中恭候了。哎
5: 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4: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延昭感恩不尽呢。
5: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他，宗保和他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保。啊，
4: 在此，老身和延昭就叩谢圣上了。
6: 多谢圣上，
5: 圣上垂青宗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7: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8: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7: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8: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7: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8: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7: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8: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7: 小王爷，
8: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9: 怎么跟你说呢？
8: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9: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8: 怎么了？
9: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8: 为什么？
9: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8: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
9: 妹妹，妹妹，来坐。海棠，海棠，没事吧？
7: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我要一个，来，要一个，
4: 行了，
3: 哎，干嘛呀？
5: 好，
4: 哎，你看，
3: 啊，
4: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4: 闪开，
6: 什么意思呀？
7: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3: 啥？
4: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3: 公主跟姑爷结婚，
8: 那小姐咋？
4: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3: 看啥看？
4: 哎呀，走什么？
3: 起来，
4: 快一点！
3: 这不好看。三姐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9: 神州。是千古绝唱。
10: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

0: 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您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明星，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五五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0: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

0: 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0: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我们国家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1: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的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1万瓶不够啊。
2: 对，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汇集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
3: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

0: 关税高，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呢。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哎，酸枣仁，哎，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2: 这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嘛。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4: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您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4: 行，
1: 好，
4: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2: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三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二楼。
1: 行，
0: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啊，
0: 你看这就到二楼了。这里呢主要是精品的，嗯，三枣仁。哎，
1: 啊，三枣仁。
0: 你好。嗯，
2: 要三枣仁。
0: 嗯，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2: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儿。
2: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0: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哦，
1: 这明显差很多哎，
0: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嘛。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0: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0: 好，
2: 随时过来啊。
0: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1: 太有智慧了，
0: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1: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5: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6: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4: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为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

0: 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宗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 杨宗宝，一人做事一人当。
2: 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3: 怎么还没信儿啊？
2: 桂英啊，桂英，
4: 嗯，
2: 让爹说呀，宗宝这事儿啊。 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有出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宝逃离天不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4: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2: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
4: 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2: 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呦，完了！
4: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宝怎么了呀？姑爷他……
2: 你说我把嘴封上。
4: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
2: 已经
4: 贴出告示。快说呀！
2: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什么？
4: 你说什么？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胡说！
4: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
4: 宗宝就不是那种人。
2: 宗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小姐，我真该把你们俩嘴封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0: 圣上，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1: 公主，
0: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那也
1: 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真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哎。
1: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0: 那17、18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1: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0: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 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1: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0: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下，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

0: 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收了。父皇，公主，您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1: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 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近看有黄河，在眼前有千百夜不想你呀，睡不着觉呀。

0: 父，父，嗯，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
1: 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
0: 坏了坏了！
1: 怎么了？
0: 来来来，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1: 这话何来？
0: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1: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
0: 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
2: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哎，
3: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4: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2: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
4: 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
5: 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啊啊啊！八贤王，
6: 八王爷，
5: 请
6: 皇兄，
5: 您请。

0: 太君，请你告诉本王，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话怎讲？
1: 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

0: 这谣传不可信呐、啊，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
1: 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0: 这就是真相啊！
2: 是啊，王爷。
3: 是啊，皇兄。
1: 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
0: 快去叫宗保啊！
2: 快去啊！
3: 是。
0: 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2: 上茶，
3: 茶，
0: 快快！
2: 来，给我。
4: 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5: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4: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
5: 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
3: 王爷，请喝茶。
0: 八王爷，您还是上座。
2: 是啊，您请。
0: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
0: 那本王再问你，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
1: 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
2: 混账！哎，大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3: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2: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3: 皇兄，
2: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颜昭不说。
0: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2: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 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0: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1: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
2: 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可不小啊。哎，
3: 这是一言难尽啊。
2: 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把你顶着。
3: 顶？你顶不住啊。
2: 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3: 这杨将军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
2: 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来来来，不醉不归啊。马兄此话可当真？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
3: 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
2: 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来，干！
3: 干！
4: 哎，客官，里边请。
5: 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伯府，我把那小孽种押回来。
6: 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5: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
5: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6: 咽不下也得咽呢。
5: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6: 爹，宗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保必死无疑了。
5: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7: 寨主，
6: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5: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7: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5: 不能少说。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6: 爹，爹不去啊！
5: 彩云，
7: 在寨主，
5: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都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了，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
7: 是，寨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
5: 孩子，你
7: 小姐，小姐，
6: 爹，桂英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
5: 桂英啊，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5: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6: 我什么都不想。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1: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
0: 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2: 小姐，
0: 爹，你们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
1: 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啊！宗保既然回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保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保父母到府上。
0: 赔礼谢罪。哎呀，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保啊！别看宗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升上怪罪下来。
2: 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2: 把那个拉直点。
4: 圣上，
2: 这个关那边去。
5: 是。
2: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2: 啊，朕正在为。
6: 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着再说吧。啊，微臣禀报的事，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哦，请说。您看这个，这样行吗？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2: 什么？此言何来啊？
6: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2: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同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6: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0: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1: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
0: 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
1: 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
0: 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呀，都怪那个妖女。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4: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7: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5: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4: 双手托天礼三焦。
5: 对了
4: 啊，
5: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

0: 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啊，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嗯，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嗯，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哦，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攒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

0: 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

0: 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啊，
1: 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四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

0: 断颈，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 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

0: 内的张文勋，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张文勋，这个是干净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2: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还难受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冲击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孩子。

0: 幸运金币。
1: 这么开心呀，你知道吗？这次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作业没有交？
0: 怎么会呢？我明明交了呀。
1: 你作业交没交我又不知道，你得去问你自己。
0: 怎么会这样啊？
2: 我看到你交了，可以给你做账，放心吧。
0: 就是啊，我明明交了呀。
1: 反正老师让你重新做一遍交上去。
2: 我们去和老师说明白。
0: 哦，好，我这运气也太差了吧。
1: 哼，哼。香菱，有谁欺负你了吗？
3: 我最近也太倒霉了。
1: 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3: 我最近运气不好，做什么事都不顺心。
1: 要是感觉运气不好，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
0: 你有办法能让我做事变得顺利吗？
1: 包在我身上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来，香菱，这枚幸运金币给你，带上它可以让你变得幸运。
0: 啊！太好了，甜筒。
4: 妈妈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包子。

0: 赶快趁热吃吧。
1: 是我运气变好了吗？
0: 妈妈特地给你准备的。
1: 妈妈，你真好。
0: 香菱今天怎么奇奇怪怪的？
2: 哇，这不是限量版的书吗？

0: 谢谢你了。怎么不回家呀？
1: 我一直用的钢笔不见了，
0: 在你今天交的作业里。
1: 啊，你怎么知道我笔在哪儿的？
0: 因为我有幸运金币。碰巧被我发现了。哼，
1: 真的是这样吗？
0: 你好呀，吴冠军。
2: 你好呀，香菱。香菱，我帮你拿吧，送到那边对吧？
0: 好啊，太谢谢你了。
2: 没关系，帮助同学也是应该的嘛。
0: 你们有看到我的金币吗？上体育课的时候不知道丢到哪里了。我不能没有它的。
3: 就是那个让你变好运的硬币吗？
0: 对呀，离开它我就会变得倒霉了。
1: 那它让你遇到了什么幸运的事吗？
0: 我帮你找到了笔，不就是它的功劳吗？
2: 难道就这也算是你变得幸运吗？这应该是许博文幸运才对呀。
0: 哼，吴冠军，你知道他给我带来多少幸运吗？
1: 香菱，又是谁惹你生气了呀？
0: 你给我的幸运金币被我弄丢了。
1: 原来是这样呀，不要难过了，丢了就丢了。
0: 可是没了它，我又会变得不幸的。
1: 其实那就是枚普通的金币，并不能带来幸运。我给你的只是一个心理安慰罢了。
0: 这是真的吗？
1: 那当然了，心情好，好运自然来。
0: 保护视力。
4: 许博文，晚上早点休息吧，别看太晚了。
1: 知道了，妈妈。
5: 香菱，你起来读一下。
0: 《将进酒》《长恨歌》《赠汪伦》。
5: 许博文，你起来读一遍。
1: 我，老师，好模糊，我看不清楚黑板。
5: 好吧，那就下课抄到本子上，下节课再让大家读。下课。
2: 许博文，你怎么了？
1: 我也不知道。
3: 你不会因为长期看书，眼睛都看坏了吧？
1: 我也不知道，就是突然一下子就看不清字了。
0: 啊，那你还能自己回家吗？
1: 回家是没问题的。甜筒，今天上学我突然一下子就看不清字了，快帮帮我，这是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长期看书用眼睛导致的吧。
6: 行了，交给我吧，我来帮你。
1: 甜筒变甜筒变甜筒变甜人。这是什么？
6: 这是视力珠，它可以帮你缓解眼睛的疲劳，还能护理眼睛。
1: 真的太谢谢你了，天眼，我又可以读书了。
6: 你还需要有正确的看书姿势和预防用眼过度啊。
1: 知道了，天眼。
4: 许博文，不要一直看书了，让眼睛休息一下吧，不要太累了。
1: 妈妈，我知道了。
6: 你该休息了。
1: 知道了知道了，马上就写好了。怎么今天的眼睛还是不舒服啊？
5: 好了，同学们，上课。
1: 我该怎么办？
0: 你怎么了，许博文？
1: 我的眼睛看东西都很模糊了。
5: 许博文，那你回家休息一下吧。

0: 爸爸，我的书呢？
1: 不能看，让眼睛休息一下。
0: 我现在眼睛好多了。
1: 那也不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学习确实重要，但保护好眼睛更重要。
2: 徐博文，你的眼睛现在怎么样了？
0: 好多了，谢谢你的关心。
2: 应该的，以后可要好好护理自己的眼睛哦。
0: 以后会每天做眼保健操，护理好眼睛。
3: 以后一定要学习一会儿，休息一会儿，让眼睛放松一下。
4: 对，可不要长期看，
5: 要是变成瞎子了，你以后想看都看不见了。
0: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现在的眼睛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就算不戴眼镜也能看清路了。
3: 同学们，学校让我们组织一次视力测试，请大家配合。
6: 好。
3: 大家不要着急，一个一个来。
0: 这是右。
5: 难道博文的眼睛真的恢复了吗？
2: 我们去问问老师吧。老师，许博文的视力真的好了吗？
3: 在他的保健和护理下，确实恢复了不少。

0: 现在眼睛好些了吗？
1: 好多了。
0: 以后可不许这样了。
1: 放心，我会多注意的。哈哈。
2: 莫文，现在你的眼睛虽然说好多了，但是你也不能过度用眼哦。
3: 不管什么时候，你都需要给眼睛适当的休息哦。
0: 我现在眼镜放下去都比之前看得清楚了。
4: 这是真的吗？啊，
0: 你们就放心吧，爸爸妈妈。
3: 许博文，看完这一页就休息哦，别让眼睛太疲劳了。

0: 和他一起自由自在，才是值得你珍藏的纪念，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1: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3: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

0: 新。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关注天气。端午将至，海南最有仪式感的端午习俗当属洗龙水祈福。一般午后用草药水沐浴，或是用海水、河水洗浴。那端午当天，本岛午后局地有雷雨突袭，计划户外洗龙水的朋友要选择安全的水域，同时要注意天气变化。一旦发现雷雨来临的先兆，要尽快远离水域。预计今晚到明天，本岛南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30度，最高气温是32到38度。海洋上，琼州海峡的风力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的风力是5到6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天气。海口多云，27到36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4度。三沙多云，30到33度。儋州多云，27到36度。杨浦多云，27到36度。文昌多云，27到32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万宁多云，27到32度。陵水多云，27到33度。澄迈多云，25到38度。临高多云，26到37度。东方多云，30到34度。昌江多云，29到37度。定安多云，27到35度。屯昌多云，28到37度。琼中多云，25到34度。白沙多云，27到36度。乐东雷阵雨，25到34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宝亭雷阵雨，26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5: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6: 这不是毒品吗？
5: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6: 好吧，我试试。
7: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依托迷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8: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9: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0: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1: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2: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3: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4: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

0: 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3: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2: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重要新引擎。聚焦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技术革新驱动低碳转型，民企加速涌入绿色赛道。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直达博鳌乐城，精准问诊医疗产业痛点。香港总商会与海南省贸促会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全岛封关运作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
2: 这里是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何之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那在我身旁呢，这些就是经过改装完成后的特种车，随后呢将运抵阿曼等国家。就在本月初，企业以进口整车为基础，完成了专业救护车改装生产，实现加工增值超30%，经二线款，免关税，销往广东省，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

0: 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应用。
1: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专用车领域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首单业务，企业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将节省的税费投入到专用车智能化、新能源化、轻量化研发，加速高端化转型。
2: 车呢，享受了4%的关税，大约在37000多。
3: 节约的钱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
2: 现在接受的订单，各种类型的救护车的订单都有。
4: 聚焦加工增值政策应用，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适用加工增值政策的企业和项目，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加工增值试点和业务闭环。
0: 随着加工增值保税累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禁限商品清单等政策相继落地，与原有政策形成了叠加效应，也有效促进了海南企业降本增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在海口空港综保区维修基地，来自泰国、越南等世界各地的飞机正排队等待维修，借助政策利好，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成为了全球航司新宠。
5: 进境飞机可以享受维修免交保证金，暂时进境维修允许内销，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综合的维修成本可以为客户降低10%到15%。
6: 自由贸易港免关税政策进口了航材500余票，涉及的维修费约17.84亿元，节省的关税超过3400万元。
1: 随着封关后，海南自贸港税收优惠加码，零关税进口货值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就在上个月，一架空客 A321neo 客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直飞进境，落地海口，在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架会享的零关税飞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
7: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为航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公司2026年飞机引进计划，后续还将有3架同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
1: 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加工增值免关税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为保障进口货物快速通关，海南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高资信守法企业可无感通关。截至目前，各监管通道均未发生拥堵情况，二线管住能力得到了实践检验。
8: 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7万吨进口货物适用境域放行模式快速通关，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
1: 作为海南自贸港的金字招牌，封关半年来，离岛免税市场也交出了一张亮眼答卷。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20.5%。岛内居民日销品零关税政策全面落地，让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众。
9: 店里面的东西和种类是越来越全了，主要是多了这些专门为我们岛民准备的日常用品，比如说护肤品啊、日用品，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些零食。下班顺路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免税店直接买回家，方便的就像在逛超市一样。
1: 此外，海南免签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入境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号，进出境旅客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海南还依托第七航权全面开放的制度优势，初步构建起贯通东南亚、连通欧美的空中思路。
10: 现在马来西亚跟中国是免签，现在这个航班也非常的多，所以来中国的海南也非常的方便，
11: 极大便利两地文旅商务人员往来，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激活两地旅游和经贸交流活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交通往来更加便捷，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抢抓机遇，扎根海南。封关半年来，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充分展现了各类市场主体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0: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掀起了一股到海南去发展的热潮， 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

0: 纷纷涌入这片热土，投资兴业，共享机遇。现在的海南正锚定45432发展框架，加快5项图强特色产业链培育，推进4新未来产业布局，做大3篇消费文章，向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速迈进。
1: 记者从正在海南举行的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超100亿投资正加速涌入绿色赛道。对于广大民营企业而言，绿色转型不再是环保部门的催着改，而是关乎核心竞争力的主动变。
2: 当前，民企绿色转型正从单点技术应用转向系统性体系构建，碳资产管理、绿色产品溢价等成为新的盈利渠道。2025年，民企500强企业中，超80%企业在战略层面、管理层面、人才层面、业务层面，已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
3: 从降本增效拓展为价值创造和资产化，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政策合规驱动转向了价值创造驱动，也就是从这个要我减转向了我要减。
2: 近年来，海南聚力发展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普及度、清洁能源装机规模等多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海口云龙产业园的立生净水超滤膜生产基地是全球规模领先的研发生产基地，全生产线节能化、智能化运行，综合能耗降低20%。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绿色革新。企业依靠自主研发的 PVC 合金超滤膜，用纯物理过滤代替了传统化学净水模式。
4: 那么用了膜技术以后呢，这个传统的药水厂大概可以节省95%以上的药剂，土地要节省2%。那现在可以整个全自动化的生产。
2: 截至目前，海南民营经济已然成为自贸港全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主力军。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经营主体占市场总量95.60%，撑起全省60% GDP、80%税收与近90%就业，庞大的市场体量为全域产业绿色升级筑牢底盘。
1: 6月18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带领安全生产领域行业专家、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在文昌市以4部2直的方式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5: 李荣灿先后来到海南海大生物、凯盛石英、蓝星航天化工，进车间看台账、查问题、找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即责令整改。他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压实各方责任，切实构建人人管安全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各类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潜在风险，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加大对重点岗位应急人员的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应对处置能力。在东格镇凉风村委会5队和鲍罗镇鲍罗村委会氮脱加工业项目，李荣灿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指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和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以整改整治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6月18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在海口召开，通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5: 会议调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研究部署集中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决打赢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要细化帮扶政策措施，强化反贫治贫监测，抓实帮扶产业4个一批分类处置，巩固提升3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规范驻村干部和公益性岗位管理，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要坐实督导暗访，用好任务书、整改消耗和约谈问责等举措，推动整改工作压查推进。要突出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把整改成果转化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增收。

0: 都的实际成效，要压紧压实实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省领导纳云德出席。
1: 昨天下午，由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牵头主办的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专场活动在琼海举行。活动聚焦乐城企业重点关注问题清单，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面对面答疑解惑，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
0: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最新进展。随后，省直有关部门针对前期琼海市收集企业政策解读诉求清单，围绕支持博鳌乐城发展政策、医疗器械、科技伦理等内容展开针对性解答，并围绕相关主题进行政策辅导，全方位、多角度为企业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2: 今天呢，总共来了十多个省直机关走进企业，帮我们快速、高效、精准地去解决企业现有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对于我们而言，未来以后深耕自贸港是有绝对信心的，也会让我们的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3: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好。基本上我们在方向上我们知道了怎么去把握，他们也承诺给我们一对一进行辅导，所以我们非常满意这个做法。
0: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将会同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针对核心政策堵点难题，依托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问题归集与快速协调解决工作机制跟进处置，以形成全链条的政策落地工作闭环，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
4: 是涉及到跨部门、跨领域的组织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给他予以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关于涉及到中央事权的一些问题，通过给企业定期的通报，后续呢，就是我们还会把这个长效机制建立下去，提高老百姓对自贸港建设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1: 6月17号，香港总商会与海南省贸促会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0: 根据合作备忘录，香港总商会和海南省贸促会将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传递两地经贸资讯，积极推介当地投资环境，推动开展各类商务活动，为国内企业通过香港出海和香港企业在海南发展提供资源对接和有力支持。
5: 一直以来，香港都是这个国际的这个超级年轻人，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香港这个平台跟海南加深合作呢，生成的那些好的一些产品以及它的关税政策等等呢，都可以多在香港宣传希望未来呢，我们香港跟海南省呢两地增加互相的贸易哈。
6: 我们都有很多港商已经投资在海南岛，中美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在这个。海南岛，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会多一点我们会员就会一起在参与海南岛的投资。
0: 香港总商会始创于1861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商业组织，也是香港四大商会之一。数据显示，香港总商会会员规模近4000家企业，涵盖跨国集团、香港本地企业及外资公司，包括约10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1: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满半年，琼港合作持续深化。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李文造纸有限公司主席李文俊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封关以来，海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政务服务高效便捷，让越来越多投资者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7: 您是海南人？
8: 是的。
7: 海南哪里人？
8: 我是海南的琼海人，跟海南的那个感情还是非常深。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家乡的发展。大概十几年前嘛，我们就决定在三亚的海棠湾建设我们的旅游项目，我们的一个酒店，生意是越来越好的啊，整个区也是越来越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做对了。
7: 那么从去年封关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盘点过这个数据？
8: 封关过后第一个月，我们的那个入住率 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几乎是100%，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计划是不是能够再扩展我们这个

0: 版图和业务。
1: 除了你们布局之外，你们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也会带一些商业考察团到海南去考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0: 经常带不同的商家回到我们家乡看看，觉得我们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大家对这个商业航天板块非常有热情。第二呢，比较关注的就通过体育来发展我们比如说旅游业或者其他相关的行业。那算力是一个我觉得在未来非常重要能发展的一个板块，我觉得机会真的很多。
1: 您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营商环境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好的建议？
0: 海南的营商环境我觉得是真的越做越好，国家给到海南的政策是独有的，很重要的一块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如果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些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我们去反映，很多时候当天就会有些回复。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它要凝聚一股力量，就是要很多人一起来投资近年来海南是做得非常好的，信任和信心都是最重要的。
2: 6月16号，省妇联自贸她成长家庭教育品牌项目在海口启动，现场为全省首批24家家家幸福书屋试点阵地集中授牌，打造海南家庭教育新名片。
3: 此次授牌的家家幸福书屋试点阵地将结合各自资源打造特色活动，涵盖亲子共读、家长赋能、社群共建等，推动家风宣讲、家教指导下沉城乡社区村居，实现服务全域覆盖。
4: 常态化开展我们周末阅读分享会以及我们一些亲子阅读课堂，以阅读为纽带来拉近我们亲子关系，真正用阅读去点亮万千幸福的家庭。
3: 自贸他成长品牌项目将以家家幸福书屋亲子阅读为核心，同步推进书屋示范阵地认定、亲子共读系列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开发等活动，构建兼具阅读体验、育儿赋能、邻里共建功能的家庭友好成长生态。
5: 有各个家家幸福书屋联动当地的一些家庭、社区、学校的资源，把我们的阅读推广进千家万户。
3: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国内知名阅读推广人樊登、 AI 工艺技术专家杨斐等现场开讲，以多元视角为大家送上家庭教育新思路。
6: 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呢，每多一个人读书就会多一份祥和，把读书的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镇，让全民阅读真的落实到角角落落。
2: 6月17号，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的清凉一夏暖心市集活动在海口龙湖天街举行，通过构建多方联动的暖心服务矩阵，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3: 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了为新就业群体量身定制的交通导览暖心地图，现场还为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与兼职网格员聘书，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网约配送员发挥长处，成为城市治理的力量。
7: 我们每天走街串巷，然后上门受件，然后家家户户都能够接触到，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送快递的时候顺路多留心，看到安全隐患我们会随手拍照上报给社区，说我们送件的功夫就能够把网格小事做好。
8: 被聘为食品安全观察员，送的每一份餐都多了一层意义，不只是送外卖，更多是传递安心。这份双重身份让我跑单更有劲头，也更有尊严。
3: 活动现场还设置冰饮福利车、临时纳凉歇脚点，同时组织中医理疗、免费剪发、手机贴膜等多元化服务。越来越多沿街商铺也积极响应，加入到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行列中来。
9: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给外卖小哥提供了糖水、清母凉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冰水，这些都是无偿供应给大家的。常年的话，我们也会给外卖小哥以及他的家属打一个八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3: 海口市通过营造新的社会氛围，用实际行动进一步擦亮了先锋引领、欣欣向荣的自贸港先锋行动党建品牌，多措并举，有效拓宽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发展与基层治理的渠道。
10: 通过前期的调查研究当中，也是不断去发现了我们这新就业群体一些痛点以及他们的一些长处，联合我们各部门

0: 会在一些医院打造一些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友好医院，到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1: 国家公园雨林课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26自然教育活动今天在海口启动。活动将把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展带进校园，向青少年广泛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营造关注保护热带雨林的浓厚氛围。
2: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的学生代表发出了守护我们的雨林倡议，现场还设置了雨林科普展和主题互动游戏，首期雨林课堂也同步开讲，让同学们领略热带雨林的魅力，解锁珍稀物种的生存密码。
3: 我知道了，海南长臂猿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物种，是全球唯一一种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物种。我也会继续学习，丰富我自己对于海南热带雨林这个一个了解，号召更多人能一起去保护它，
4: 实实在在的让学生能够体验到这个热带雨林对环境的这个保护，对于未来生物基因库的这个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通过这个课程设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多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且呢付之于实践，让学生收获更大。
2: 此次活动还将依托线上线下多元传播载体，为全省青少年打造独具海南特色的自然科普盛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格局。
5: 我们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省内15所学校，以展览、课堂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孩子们看见雨林、了解雨林、走进雨林，持续提升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的影响力，擦亮海南自然教育的特色品牌。
1: 端午假期来临，海南各交通枢纽将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 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省空港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达2.5万人次，日均约8300人次。美兰、凤凰、博鳌三大机场口岸客流呈现差异化出行态势，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19号至21号。
6: 中外游客跨境出游、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的需求将集中释放，海南跨境出行客流将迎来新一波的增长，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9%。
2: 端午假期期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日均最大保障能力达1300架次，民航部门持续开展安全与服务质量督导检查，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港口方面，端午前夕，交通部门对客滚运输实施全覆盖专项安全检查，全面排查化解水上安全风险。另外，储备船舶运力，并做好应急疏运准备，满足旅客进出岛需求。
7: 明天不是端午节嘛，今天晚上准备回湛江去过节，买票吧，现在来说确实很方便。票也很充足，船也很准时的。
2: 从今天下午起，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客流量开始增加，为确保道路运输安全，汽车客运站对进站车辆开展全面安全检查，确保车辆技术状态良好。
8: 我们会及时的安排加班车辆进来，到了高峰期我们会加到20分钟一班或者10分钟一班，好让旅客能够做到随到随走。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2: 近日，首批100公斤产自新疆喀什市乃泽尔巴格镇的鲜食樱桃装入冷藏车运往机场后空运至深圳，次日经文锦渡口岸抵达香港。这批樱桃全程冷链运输，也是新疆首批直供香港的本地产樱桃，标志着喀什市农业正由单一内销模式向标准化、智慧化、外向化发展转变。
9: 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办，展会为期3天，吸引2300名中外嘉宾参会。华为、比亚迪、大疆及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参展企业占比超60%。
2: 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

0: 据信息杂志近日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两倍，达到37亿美元，占其同期57亿美元营收的一半以上。OpenAI 本月初表示，已在美国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公司最早有望于今年9月上市，估值或达1万亿美元。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主题宣教活动走进澄迈。
2: 活动现场分区设置多样宣传场景，吸引近500名村民、个体经营户及小微从业者参与。线上相关宣传内容累计传播量近10万人次，实现全域化、广覆盖的宣传效果。现场还结合古村特色推荐农产品，讲解种植养殖、小微商户专属信贷扶持政策，将普惠金融服务与助农惠农落到实处。
3: 很多老人、农户不懂金融，不懂防范，今天通过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得懂、记得住，提升了全村的反诈意识，
4: 引导市场主体合规用款，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消保宣传扎根田间地头，服务我们乡村振兴。
2: 后续海南农商银行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常态化推进金融知识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群众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守护好百姓钱袋子。近日，2026海南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院长论坛在海口举行。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为主题，全省高校院长、行业专家与企业精英齐聚一堂，围绕课程体系革新、产教融合实践、区域服务赋能、国际合作发展等关键议题，共商大计，共谋发展。
5: 海南省国资系统企业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智慧化工地安全应急演练观摩会近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二期项目现场举行。活动以数智赋能、评级结合、安全筑基为主题，通过模拟突发火情、人员受伤及设备故障等场景，全方位检验在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下项目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队伍的快速响应能力。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

0: 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

0: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执行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办好中国的四省，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
1: 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庆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 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 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
5: 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
6: 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 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8号。
2: 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
0: 在会见乔立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立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

0: 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我推不进来，叫保安先爬进来，去开门，然后把他背出去。
4: 我来睡觉，我来不知道哎，他来不他都来喊我也把我喊醒了，我就出去，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3: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的。
5: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3: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5: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6: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5: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兴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7: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5: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8: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5: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 我要继续为所有。

0: 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五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2: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3: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零点八。

0: 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

0: 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七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七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同时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我国已经禁止象牙商业性的买卖和贸易，任何未经允许携带和运输象牙制品都是违法行为。让旅行只留美好，不留遗憾。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了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诗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
1: 翁部长早。
0: 张老师好。
1: 再一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0: 海南说实在的，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1: 对，
0: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1: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还有我的侄孙啊。
1: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两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1: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封关，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1: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0: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那个经验，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好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1: 不确定
0: 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

0: 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1: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0: 是的。
1: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0: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呢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2: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执行15%的优惠税率，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一种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内地市场的新型产业链分工模式正在形成，让区域经济合作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迈向更深度的产业链协同。
1: 那您觉得海南有哪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基本上也就是说从海南出发的航班，您刚提到的东盟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0: 肯定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的。
1: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0: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有的。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

0: 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1: 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0: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一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我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1: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0: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吗？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国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个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1: 游客多的自然就有了，是吗？
0: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0: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愁没有。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近邻开始。
1: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0: 是的。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1: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0: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外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海事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1: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0: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1: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

0: 海，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1: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嗯，它的掌故由来啊，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0: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到了我的孩子孙子这一代，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来自这个不同语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1: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了我会特别关注这个层面。12月18号封关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的，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0: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 我吃不下了，你吃。
0: 别浪费啊，鲁家来，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
1: 鲁家，
0: 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4: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3: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见过这样的森林吗？阳光之下，藤萝缠绕，蝶舞花间，如同梦幻的童话世界。连接生命的土壤之上，植被幽深。这里也是虫与蛙、蛇与鸟、猿猴与早兽们的家园。这里就是热带雨林。赤道附近的这片绿色天堂，是大自然给予地球最为珍贵的资源之一。热带雨林仅仅占全球陆地面积的7%，却为世界上50%以上的物种提供了容身之所。丰富的降水为它们提供了生存的必备条件。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分布最集中、类型最多样、保存最完好、连片面积最大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岛屿型热带雨林的代表。公园面积达4269余平方公里，由霸王岭、五指山、吊罗山、尖峰岭等片区组成。这片神奇的岛屿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周围逐渐形成山地、丘陵、平原的环形地貌。受热带季风气候和热带海洋气候的影响，具有高温多雨的特殊气候，因此孕育了中国最典型的原始热带雨林。什么是热带雨林？这也正是海南大学的杨晓波教授花费了30多年一直研究的课题。
1: 这里也有，这是公的，没开花，
2: 没开笑的，那里开。
3: 你们看到没？一到里面就看到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了，两棵苏铁，两个海南苏铁，三棵，
2: 还有一棵小的，
3: 这个也是，还这个小的也是，认识了这个也是。
2: 多了
3: 现在保护起来，它这东西嘛发展起来了。你看，这个也是。
2: 哦，那下面植物好多
3: 好多啊，这个好多，这是都在连营发展，这好多。在野外，你只要看到这棵植物，这种植物了，你就知道这个环境是比较潮湿的环境了，都不用看别的。它叫九节，对，喜欢潮湿的环境，它也是中药药材之一，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初步统计有高等植物289棵、1368属、4367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高达149种，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有6种，包括坡蕾、卷萼兜兰、美花兰、闽越苏铁，它们都是雨林中的珍稀物种，具有极高的保护价值。而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则多达143种，如海南黄花梨、土沉香、海南油杉等。这些植物不仅美丽，而且具有极高的生态和药用价值。千姿百态的绿色生命在热带雨林中静静地汲取着阳光雨露，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智慧。
4: 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地球上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这个生态系统。从植物种类来讲，海南岛整个

0: 上的植物就6036种，占有1/4野生植物种类，就分布在我们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里面，被列入国家一级和二级保护的植物大概是173种。
1: 如此种类众多的植物生长在这片森林中，它们之间的分布是否存在着某些规律？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蒋小波与他的老师张宏达、胡玉佳师生三代人，从上世纪60年代初接力研究，持续探索了几十年，才将热带雨林植被分布的规律逐步揭示。
2: 91年的时候，我29岁，从这个水满这边翻越到东部那边去，然后从这边上到顶南阳方，拉这个100米宽，100米长，然后各拉11条，每上升100米就拉一个，每上升100米拉一个，拉到山顶，为了搞它的随机分布。从东部上到1000次上不了了，再从正西也上到1000次左右，搞水平的，不同海拔的水平的情况如何，就这么搞它的差异。
1: 1987年，杨小波第一次踏足海南岛森林植被时，彼时海南没有完整的本地植被相关专著。海南岛的植被类型究竟是怎样的？海南究竟有多少植物种类？没有人可以全面回答这些问题。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此后的30多年里，杨小波一直为这个目标努力着。他从铜鼓岭和五指山出发，足迹踏遍到霸王岭、吊罗山、尖峰岭和里姆山等等，几乎走遍了海南岛大大小小的山脉和海岛，立志为海南植物建立一份完整的户口簿，完成海南植物图志和海南植被志。
2: 你像这棵树，我一看一眼就知道它是线草科植物，为什么呢？叶子对生，有唾液，没有乳汁，我一看就是线草科植物。如果在对生叶有乳汁，那可能就是簪子花科植物或者是罗摩科植物，罗摩科植物。如果叶子对生的不是很对，差一点点对，那就是木犀科植物，是吧？就这种情况。你要归类，先把各个类归类，这样的话，你就哪怕你野外认不了，你代表人回去，你一下子就会检索出来这是怎么物种。特别是福挂先生相当厉害，他不用看，他还好像看树叶，拿一把刀悄悄切一下皮，闻一闻就知道它是什么科的植物了。这个就是一个叫做尾叶尖，再长一点的话就是水滴尖了，就出来了。看看叶子的尾巴是一种尾状的。这是一个水滴尖，现在水滴尖，我们在外面看到很多很多鹿刀树，但是呢，在雨林里面，它的鹿刀是叫草鹿刀，它是不长杆的。我们在海边看到很多鹿刀树，但是在雨林里面的鹿刀呢就不长杆了，这叫草鹿刀，是另外一个种。你们还注意到看没有？它这个是没怎么刺的，是吧？刺很少，这就是告诉在雨林底下的这些林下植物，包括这个高粱姜啊。扫道靠啊，卷柏啊，这些都告诉这个林下植物。我们好像是黄总，这雨越来越大了。这棵树是自生林演替的一个代表种之一，叫做白岩。树基是红色岛的，看到没有？跟那基是垂直的，是吧？演替的自生林里面一个代表种之一啊，叫做白岩树。搞植物伤害呢，第一是到铜鼓岭做调查，就发现不认种不行。不认识不行的话，特别是海南那种，会多，特别难认。后来我就了解到了海南几个主要认种的专家，包括钟毅先生、福格爱先生、王胜满先生，然后我就各个拜他们为师。
1: 阳光是热带雨林植物生长的重要资源，光线分布的层次在垂直结构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外层空间光线充足，随着穿透深度的增加，光线逐渐柔和，直至微弱。这种光照梯度的变化，精妙地引导着各类植物在雨林立体空间中的差异化分布。高大的

0: 乔木居于顶层。充分的阳光直射能够为它们提供蓬勃的生长力，让它们向着更高的天空伸展。乔木的阴影之下，则是低矮的灌木和草本植物。经由乔木枝叶层层叠叠削弱的光照，避免了它们的叶子被烈日灼伤。幽暗湿润的环境，为它们的生存与繁衍提供了绝妙的契机。海拔每升高100米，植被类型逐渐发生变化。因此，杨晓波教授将热带雨林按照垂直海拔高度分类，以五指山为例。
1: 在海拔850左右这个下，就还分布有低地生态系统，有新梅和蝴蝶树、海南柿这样的一个优势种，优质群落来构成这个五指山的低地雨林。再往850到900之间呢，有个过渡类型，这个地方还有金毛松很多啊。这段类型就是陆青松和金毛松的一个过渡，从低地雨林过渡到山地雨林的这么一个阶段。再往到900到以上呢，就是进入了山地雨林，有陆青松为这个县级扶桃，还有这个竹叶新纲为主体的这个山地雨林。到1400左右就开始进入了这个高山岩雾林了。这个树不高，但是还是岩雾很多。
0: 而五指山垂直带瀑顶端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植被类型，山顶灌丛。在五指山主峰1867米海拔的山顶上，形成了南华杜鹃和红脉楠竹等植被群落的生态制高点。而这些热带雨林植物分布规律的发现却来之不易。在杨晓波及其团队成员35年的耕耘下，大大小小的样方遍布海南，总面积达上百公顷，标本采集量达40000余份，记录的植物信息超100万条。终于2015年由他负责编著的《海南植物图志》1到3卷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回答了海南岛上有多少种植物、外来物种有多少种、野生植物有多少种等问题，基本摸清了海南植物数量价底。到2023年，他负责撰写的《海南植被志》也终于问世。书中运用大量的样方数据，理清了海南复杂的植被分类体系，揭示了海南不同植被的生态学特性，完成了1:50000的海南植被图，达到每个乡镇一张图。这是全国省域分辨率最高的植被分布图。2023年，他负责编著的《海南热带雨林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图鉴》，揭示了以热带雨林为主的全省国家级保护野生植物种类识别和种群分布图。除了千姿百态的植物，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动物的天堂。这里共记录了651种野生脊椎动物，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生态网络。来自北京、海口、昆明、广州等全国各地的专家都先后参与了热带雨林物种的研究。从哺乳动物到鸟类，从爬行类到两栖类再到鱼类，每一类都蕴含着复杂的生物多样性。海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汪继超教授长期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生态与保护研究，他的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庞大复杂的物种体系如何在热带雨林中共存。
2: 我们都知道，这个在生态系统当中构成生态系统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由多个物种构成的食物链形成的这个食物网的稳定。食物网的这个结构的稳定，需要是那个每一个物种在这个食物链和食物网当中发挥它的这个作用。
0: 在海南热带雨林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达到了134种，其中包括14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如海南长臂猿、

0: 几十种海南特有的野生动物。它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成为了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独一无二的生态名片。坡鹭是海南的原住民，有修长的身形，纤细的颈部，看起来十分灵活优雅。坡鹭雄鹿长有复杂的大型鹿角，弓形弯角独特，每年在繁殖期后会脱落。坡鹭的主要栖息生境是热带界雨林，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中国17种鹿类动物中最珍贵的一种，被誉为稀世之珍。为了让这个珍贵的种群拥有更广阔更安全的未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通过设立保护区、开展生境改造、迁地保护与人工驯化繁育等措施，坡鹭在琼岛上也上演了从几近灭绝到恢复生机的故事。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还栖息着海南尖喙蛇、海南遥鼋等众多珍稀物种，在这里繁衍生息。茂密的热带雨林既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也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库。南渡江、昌化江、万泉河从这里发源，潺潺细流与幽深静水深浅交错，交织成一张密布的水网，为长久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们提供了广阔的栖息地。
1: 我们通常说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但水呢也是这个生命之源，所有的生物在生存的过程当中都需要这个水来维持基本的这个生命活动。海南岛的这个东南面充沛的这个降雨呢，孕育了丰富多样的这个动物多样性，在长期的进化的过程当中，掉落山的动物多样性占据了大约整个海南岛动物多样性80%以上的这个物种，所以呢，在这个区域当中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动物物种，可以开展相应的这个研究工作。对于在热带雨林当中的这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我们更重要的是要从整体性、全局性的这样一个角度去进行考虑。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这个成立，对热带雨林当中的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这个作用和价值，能为这个热带雨林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呢，提供重要的基础数据和资料。
0: 如今，海南岛的物种多样性研究仍在持续进行，每一轮生命的律动都见证着雨林的包罗万象与生生不息。海南热带雨林的物种多样性研究已形成多层次跨学科的科研网络，吸引了近百名专家学者深度参与。研究团队涵盖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等领域，这种多维研究模式结合智慧林业监测系统等技术创新，正推动海南热带雨林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典范。
2: 因为热带雨林相对的地球生态系统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生态系统，它不仅包括植物、动物，还包括微生物。实际上，对于热带雨林的保护和研究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
3: 每一种生物它的小生境呢就特别复杂，所以它就孕育了各种各样的我们所说的生物多样性，就不光是植物，那么动物还有它的天敌，互相之间有个有个制衡，就是食物链网复杂的话，不会形成任何一个种就大面积大强度的占优势。我们通过比较发现呢，就是热带森林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高，然后特异性最强，然后抑制性最大，就是功能最强大的一类生态系统。因为热带雨林吧，它本身有它的特点，就是地球上这个最复杂的生态系统，然后呢它这个多样性是最高，而且特色是非常明显。
0: 在这片汇聚了千万个生命奇观的雨林中，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岁月的痕迹，见证了无数古老物种的顽强生存与繁衍。苔藓第一，奇异花卉，珍禽异兽，

0: 里边精灵，每一个生命体都在以它独有的方式诉说着关于时间、适应与共生的不朽故事。
1: 海南热带雨林是中国热带雨林，它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特性
2: 跟我们国家和谐发展这个息息相关，保护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全人类赖这个生存和和谐发展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这个意义相当重大。
3: 丽水新山跟金山银山，它是既同意又是对立，没有大量的生物，包括生物多样性、生物群落，它也构不成丽水青山。那没有这个丽水青山产生的物质产品，那我们它也转化不了，就没有金山银山。
0: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这片被自然独特眷顾的土地，生生不息地传递着源自远古的生命脉动。这里不仅是自然之美的极致展现，更是地球上不可或缺的生态宝库。保护这片雨林，就是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绿色家园。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

0: 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个为奉献者建起的家，温暖启航。微小的心愿如何被一一点亮？保家卫国到守护彼此，他们如何完成幸福归队？本期海南自贸港志愿行带你走进这群最可爱的人。
1: 好的，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0: 随着红绸缓缓滑落，一个特别的家静静亮相。这是海口首个专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建起的驿站，也是一处让荣光与温暖相遇的港湾。它是号角嘹亮幸福归队项目的精神灯塔，更是幸福一加一志愿服务项目种下的一颗新种子，让奉献过的人在这里找到被珍视的归属。
2: 我们设立新海港军人驿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我们的广大现役和退役军人的，在我们的驿站他们可以享受到一加 N 的一个服务的内容，同时能够有免费充电、免费休息，让他们来到这里能够真真实实享受到我们的秀英区的拥军属的一些浓厚的氛围，有任何的困难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军人驿站。
0: 驿站的门将会常开，路过这里的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可以进来歇个脚，坐下来说说往事。它更像一个温暖的客厅，只为让那些曾守护我们的人在奔波路上也能被稳稳地接住。孙浩脱下军装，却没有脱下那份为人民服务的使命感。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转身，角色变了，场景变了，但那份兵魂从来没变。
3: 作为一个曾经在部队的老兵，回到地方之后，可能老兵才更懂兵的感觉和感受，所以每一次做志愿服务都是对我个人内心的一种升华吧，就是让我们去追求更多美好的东西，去感受这个世界更多的温暖，也让更多的老兵感受到我们的温暖。
4: 东西肯定是对的，哪里一样
0: 的。与驿站一同亮起的是46个等待已久的心愿。驿站筹备期间，退役老兵志愿者们穿街走巷，在高龄独居生活困难老兵的家里收集了这些朴实而珍贵的微心愿。
5: 我们今天认领了两个电磁炉，表达一下爱心吧。因为我也是一名19年的退役老兵，为老战友老前辈奉献一些爱心，这只是一个起点嘛。退役军人驿站这块有后续有需要，我们继续奉献我们自己的一些力量吧。
0: 有些温暖注定要走着去送达。退役老兵志愿者们的脚步走向了更深的巷子，走进一个个具体的家庭。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老兵，从家门口迎进微心愿，已是幸福一加一项目的标准动作。
6: 现在你们送温暖到家了，我感受很高兴啊，感谢政治提出这，感谢你们这个企业的关爱的关心，谢谢你们了。
7: 那我感谢宣旗出于准人服中间对我这几十年来关心，困难的时候也是暖处，也是有五处，这些年来我去当兵也值得了。感谢党和国家不会忘记我们的这个出于准人。
0: 一份关爱捂热一个家庭的日夜，一种坚守足以照亮整座城。

0: 城市的晨曦，退役军人幸福一加一志愿服务的深意便藏在这道简单的加法里。它是一份从未褪色的军旅初心，与一份主动扛起的社会责任相加。于是我们看到一种动人的循环，老兵用特有的担当去温暖老兵，社会以真挚的善意来维护军魂。
1: 退役军人他们就属于一个特殊人群嘛，他们之前是为我们国防事业做出过贡献和奉献很大的人，所以他在我们的群众心目当中是一个特别有威信有威望的一个志愿服务队，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我们的退役军人的这样一个力量。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退役军人参与我们的志愿服务，反哺到我们的社会，形成这样一个良性循环，让更多的人感受到我们的一个幸福的一个氛围，让全社会以及更多的那些爱心企业和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志愿服务中，更多的营造出关心关爱军人这样的一个氛围，也通过我们这样的氛围的营造，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从小立志有这样一个军人的情怀，报效祖国呀，能够学习这种军人的精神。
0: 每一次俯身倾听，每一次伸手相助，都在为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这句庄严的誓言。填充进带着温度的故事与细节，当他们脱下军装融入人海，却依然在另一个战场上集结，以奉献的姿态完成幸福归队，这双向奔赴的温暖，正是这个时代最踏实最明亮的人文风景。

电视机前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荣耀绽放梦想的舞台，感谢您如约的收看，我是主持人雅琪。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我们能看到那些为了热爱不断奔跑的人，他们长途跋涉，甚至是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我们这里。他们站在舞台上，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曾经的成就，而是为了最初的追光的梦想。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梦想的光芒绽放。

0: 老板，黑酱银包子再打包两笼，在家里头把虾子吃。
1: 哦，听完这首歌觉得真的很亲切啊。今天呢，我想呢，可能听过这首歌的人，大家都没有太听懂什么叫闹包子。那么，只有扬州人、江苏人才会懂得这句词儿的含义，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扬州啊荷香园跟包子有关的吴总来到现场，来，掌声欢迎。其实呢，吴总，您可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闹包子。
2: 闹包子嘛，就是我们扬州人的一种这个传统的一种说法。但是真正的这个闹包子呢，我们讲实话了，我们扬州是美食之都。这个我希望我发布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牌荷香园，把它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我今天呢也想请上来一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啊，他也是咱们江苏扬州级的歌唱家乔军老师，来，有请，
2: 掌声，大家欢迎。
3: 大家好。哎呀，
1: 来，没关系啊，
2: 高老师好，高
1: 老师台中，台中啊，
3: 来来来，握手，吴总，哎，
1: 欢迎，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我是正宗的江都扬州江都人，哎，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所以这个提到我们吴总啊，我是也是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我们吴总。我吴总这个扬州美食甲天下，其中我们的包子啊，在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但今天我们吴总带来的包子叫荷香园的包子，
1: 荷香园的品牌，
3: 哎，荷香园品牌。今天在现场听说吴总啊，还把这个荷香园这个包子啊，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么多观众，每个人今天都能品尝到这个，
1: 哇，太好了，
2: 都能品尝到扬州的这个我特地从扬州带过来的这个荷香园的包子，希望大家都喜欢。
3: 我衷心希望呢，都希望我们扬州的这个江都的荷香园包子啊，走出我们江苏，走向全国，就像你说的，走向全世界。而且为这个事情，我还很重视，我还专门啊创作了一首歌曲，用我们扬州的白干芦菜话做了一首歌曲。梅老师是我们的宁夏人，
1: 哎，我是西北人，宁夏。
3: 先让你尝尝梅香园的这个包子，
1: 对，
3: 我马上吃，也吃点，一边切一边唱。
1: 好，
3: 然后我在切唱的时候，你们所有人，我在我从台下给你们，我一边唱，你们一边切，好不好？
1: 好。

0: 好，我叫王玉书，
1: 艾红波，
2: 王素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季岩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王健，
10: 周迅志，
11: 肖峰，
12: 王童岩，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石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恩，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5: 林星辰，
2: 金小菊，
0: 庄美莲，
2: 杨彤，
0: 郑伟英，
16: 关牧雨红，
17: 周如叶，
0: 周星星，
2: 宋振林，
18: 王茂基，
5: 薛平，
16: 王波，
0: 王涵，
19: 李和，
20: 周世威，
19: 陆军，
0: 彭刘翔，
18: 孙宝忠，
0: 张杰，
19: 李喜林，
5: 蓝莓阿卡贝拉人生乐团，
19: 哥本哈根，
10: 江苏，
19: 遵义，
10: 广东，
19: 南京，
10: 深圳，
19: 河北，
10: 陕西，延安，
16: 广西，
19: 江苏，
10: 镇江，
0: 重庆，
19: 北京，
10: 杭州，
16: 南京，
5: 河南，
0: 固安，
19: 山东，
0: 山西，
10: 上海，
19: 贵州，
10: 盐城，
0: 内蒙古，
16: 天津，
19: 广州，
0: 深圳，
19: 吉足，
10: 山东，
25: 荣耀绽放，
19: 荣耀绽放，
0: 荣耀绽放，
5: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19: 梦想起航，
3: 梦想起航，
19: 让你星光闪亮，
25: 让你星光闪亮，
5: 让你星光闪亮。

0: 坛，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1: 走红毯，
3: 文艺展，
4: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我来啦，
5: 我来啦，
6: 我来了，
7: 来啦，
8: 我来啦，
9: 走红毯，
10: 走红毯，
11: 走红毯，
12: 走红毯，
13: 走红毯，
14: 走红毯，
15: 走红毯，
16: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啦，
17: 我来啦，
18: 我来了，
19: 我来了，
0: 我来了，
20: 我来了，
0: 我来了，
21: 鸟巢，我来了，
22: 走红毯，
23: 走红毯，
24: 走红毯，
0: 走红毯，
25: 走红毯，
0: 走红毯，
26: 走红毯，
27: 走红毯，
9: 文艺展，
10: 文艺展，
11: 文艺展，
12: 文艺展，
13: 文艺展，
0: 文艺展，
20: 文艺展，
1: 文艺展，
22: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3: 我来了，
24: 我来了，
25: 我来了，
26: 我来了，
27: 我来了，
28: 我来了，
29: 我来了，
0: 走红毯，
30: 走红毯，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0: 走红毯，
2: 走红毯，
3: 走红毯，
0: 走红毯，
20: 文艺展，
11: 文艺展，
12: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文艺展，
22: 文艺展，
23: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鸟巢，我来了，
1: 我来了，
27: 我来了，
28: 我来了，
1: 我来了，
0: 鸟巢，我来了，
1: 鸟巢，我来了，
22: 我来了，
0: 我来了，
20: 我来了，
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0: 我来了，
20: 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2: 我来了。
23: 走红毯，
0: 走红毯，
11: 走红毯，
22: 文艺展，
23: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鸟巢文旅，我来了，
20: 我来了，
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1: 我来了，
22: 我来了，
1: 我来了，
0: 我来了，
20: 我来了。
31: 每一个用心打磨的节目，每一次灯光和掌声的交织，都是追光者与舞台的双向奔赴。精彩的节目，各位还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欣赏下一个精彩的表演。

每一份精彩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喝彩。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节目同样值得我们期待，让我们掌声欢迎。

0: 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上精彩从不间断。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下一个节目已经准备就绪，您准备好了吗？掌声欢迎。
1: 一群可爱的白天鹅相约美丽的昆明湖，巍峨的万寿山俯瞰湖面，水上画廊诉说百年春秋。

作品饱含期盼祖国完全统一的赤诚家国情怀，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与历史大事。

以生命为命题，用数学诉说血脉传承的奇迹，用歌声诠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唱响对生命与先祖的感恩之情。

0: 非常的感谢，感谢大家的精彩演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荣耀绽放与您相约，期待下一次继续见证更多的美好。今晚荣耀绽放的旅程即将到站，那么下周四晚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启程。我是雅琪，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李四海现在什么情况？周围有没有敌人？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这些你都没考虑过吗？姓明，虽然你现在已经是蜂巢行动队的队长。

0: 我知道错了，我知道，你是想替我这个老师出头。李四海这个叛徒，我们还是先放一放。
1: 老师，来不及了。李四海已经认出您了，姓名走了以后。
2: 他去了青山，这小子够贼的。他是去求援了。好了，这些别说了，现在还是赶紧想办法，怎么除掉这个李四海吧。
3: 先喝点水，压压惊。
2: 放心吧，当年策反你的人是我。
3: 所以，我一定会保护你的。谢谢黄长官。那个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啊。今天在霞飞路的西餐厅，我碰到他，当时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但是晚上有一个人来到我的杂货店，肯定是他的人呐。
2: 有那个人的照片吗？
3: 没有啊，就算是有，也是10年前的事儿，早已物是人非。你说他的人找到了你的杂货店，可他为什么没有直接对你下手呢？这个，我知道了，是我女儿救了我。
4: 他既然进了青山。
1: 青山一定会想办法保护他，这个时候我们贸然出手，很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啊。这该怎么办呢？哎，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是我告诉他的。你，姓名，你赶紧想想。
3: 还有谁知道你在找李四海，并且见过你的样子？
2: 车行。车行，一定是那里。如果他们从别的地方得知你的资料，就应该知道你有妻女一事。从你的叙述来看，他们显然不知道。
3: 对对对，他们一定是从车行找到我资料的。
2: 好了。 既然找到了根源，我明天派人去查一下就行了。

0: 蒲松，你不想知道我叫你来做什么吗？
1: 黄校长，有话就说吧。蒲松不愿意跟别人猜哑谜。

还是那个味道，只是水温高了一些。

我是在苏州发现他的，发现他的时候，机遇不是很好。我念在师徒一场的情分下，把他带了回来，并且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已经调到了别的地方。

然后我就打算把当年刺杀莫有心的卷宗全部交给夏恩，并且告诉他，这幕后的凶手还有一个人。

0: 我需要时间考虑。
1: 哎呦，经理呀，我就求求您了，您就说了吧。
2: 哎，四海啊，我真的没把你的资料给任何人。哎哎哎，别！
3: 我想听你说实话。
2: 我说，的确有人过来找过李四海，而且还看过他资料。
3: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2: 眼睛挺大的，鼻梁挺高，嘴唇呢就是挺薄的。
4: 王素梅是个过河拆桥的人，绝不会为了一个毫无用处的人尽全力的。
1: 不是这个人。看来他还是很谨慎呢。
3: 收队。
4: 青山的形势走完了。
5: 老板，
6: 哎，

0: 就是他。
1: 你回车上等着。

0: 啊，失败了！属下看得出来，那个经理是在撒谎，料他一定是被人指使，所以就想欲擒故纵，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再杀他个回马枪。可是没想到，他竟然还有同伙。共产党向来都异常狡猾，这个李四海只是一颗弃子。 死了就死了吧。哦，对了，乔姐，这里有个任务，需要你亲自带队去执行。去南京？对，一位非常重要的国际友人明天抵达南京，上面希望我们派人对他进行全程的保护。
1: 可是这个任务，非你莫属，不要再搞砸了。请校长放心，现在就出发吧。

0: 你知道那个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只可惜啊，就这么让你的愚蠢给毁掉了。你为什么要毁掉它？难道你不知道这个黑匣子对你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吗？我差点忘了，你不是这次行动的指挥者。哎，那我就理解了。
1: 你是说我身边有蜂巢的奸细是吗？
0: 这是我给你上的最后一课。
1: 挑拨离间，
0: 随你怎么想。事实上的确是风潮的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毁掉这个黑匣子。
1: 顾盼也是风潮的人，
0: 顾盼只是想利用这个黑匣子洗清自己的冤屈。如果你是顾盼，你会蠢到带一个自己掌控不了的人去拿一件自己非常重视的东西吗？
1: 乔姐，你千万不能辜负我。喂，好的，我知道了。
2: 太太您好，这是李四海先生为小朋友订的牛排。

0: 来，拿好。
1: 他人呢？
2: 啊，这我不清楚，我只负责送餐。
1: 谢谢啊。嗯，
2: 再见。
1: 哎。
3: 哇，终于可以吃到牛排了。
4: 一猜你就在这儿。
2: 那个经理送走了。
4: 放心吧，短期两年之内是不会回上海了。
2: 你找我有事儿？
4: 夏安回来了。

0: 看来夏安已经彻底的原谅了你。他在信里告诉你他回青山的消息，目的就是想告诉你，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他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受青山的指示。换句话说，在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要轻易的相信他。你的意思是，黄素梅已经控制了夏安？
1: 有这个可能。
0: 如果黄素梅真的控制了夏安，而夏安又不想让我有危险，她不会冒险让人来通知我，这样会暴露我的。
1: 他当然不会暴露你。在他还没回到上海之前，这封信就已经寄出了。你看看信戳，信是从苏州寄过来的。
0: 这么说，夏安在苏州就发现青山的人在找他，料定在劫难逃。
1: 所以提前向我发出了预警。恭喜你，你的学生成长了。那黄素梅为什么还没有让夏安联系我呢？可能是因为黑匣子。
0: 黑匣子？
1: 黑匣子是黄素梅扳倒蒲松、稳坐青山的唯一手段。她之前一直以为。 黑匣子在你手里，所以就想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可现在，黑匣子已经在火车上被炸毁了，他就没有必要再利用夏恩把你给引出来。
0: 这么说，夏恩现在已经失去利用价值了，那他岂不是很危险？
1: 恰恰相反，在黄素梅看来，黑匣子被炸毁之后，唯一能够将蒲松治罪的证据，只存在于蒲松的脑海里。
2: 你的意思是，黄素梅想利用夏恩撬开蒲松的罪？对。我想见夏恩。
3: 然后呢？
2: 告诉你想知道的一切。我怎么信任你？
3: 我要让对别人的怀疑，
2: 就是对自己的不信任。好，我去把夏恩给你找过来。我不想在这儿见到他，换一个地方吧。我求求你，我不想失去一个父亲的尊严。

0: 黄校长，你不是说要给我看当年莫有信被刺的案宗吗？
1: 蒲校长说了，要亲口告诉你，
0: 他亲自参与的行动，有什么好说的？
2: 黄校长，谢谢你。
0: 不客气。

校长。

0: 我知道，纵然让你承受这一切，有些难。我来这儿不是替你忏悔的，你也没有必要对我忏悔，因为在我心里，只有莫有信才是我的父亲，而你，只是杀死了我父亲的刽子手。
1: 亲生女儿这番话，仆从无地自容啊！也罢，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不过，兰儿，你为什么非要知道刺杀莫有信的真相呢？报仇吗？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能活在这一片没有仇恨的天空下，何乐而不为呢？

0: 我早就说了要密捕密押，你怎么让他跳楼呢？
1: 张厅长。

0: 这件事情确实是属下的疏忽。人怎么样了？还在青山医务室抢救。人都摔成这样了，还让他在青山医务室？你万一……
1: 属下就是怕万一，所以没有将他送去医院。什么意思？虽然我已经封锁了捕虫跳楼的消息。
0: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这个时候把他送去医院，我怕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趁机杀人灭口，或者是将他救走。有道理。可是现在怎么办？这件事儿，上级要是知道怪罪下来，我可兜不住啊。张厅长。
2: 如果上级怪罪下来的话，您可以告诉他们，仆从是畏罪自杀。
0: 证据呢？
2: 我很快就能找到证据了。仆从在跳楼之前都跟你说过些什么？
3: 黄素梅不是一直都在监听吗？你去问她呀。

0: 那我换一个问法：仆从在跳楼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走到窗前，推开窗，然后跳下去。夏恩，我想你是知道青山军校有多少种刑法。如果你今天不老实交代的话， 后果自负。你干嘛呀？你干嘛呀？我看。你的父亲仆从曾经教过我们，作为一名特工，只要能达到目的， 就要不择手段。
1: 干嘛？走起来！
2: 住手！

0: 校长，校长，
1: 你也是个女人，
0: 是。为什么还不去南京执行任务？
1: 我本来是要出发的，
0: 马上出发。
1: 是。

0: 一直以为龙之劫只是个酒鬼而已，没想到他在这里还存了不少好东西呢。夏安又联系我了。
1: 什么时候？
0: 刚刚，他想见我。
1: 在哪儿见面？
0: 教堂。
1: 这也许是个陷阱。
0: 可是，
1: 行了，别说了。夏安之前在信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回到青山之后就会身。

0: 可是你也说了，黑匣子一回，黄素梅没有必要利用夏恩对付我。
1: 这是两回事儿。
0: 我之所以告诉你，是因为你跟我说过要遵守组织纪律。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我欠夏恩的真的太多了，为了他，我也愿意放弃一切。
1: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0: 不是，是请求。

0: 队长，教堂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通知外围的兄弟，密切注意四周的动向，确保顾盼还有他朋友的安全。
1: 是。

0: 你瘦了，你也是。为什么回来？我没有选择的权利。是啊，我们都没有选择的权利。不，你有。
1: 那个不想让你死的人，
0: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自杀了，已经抢救过来了，杨谦正在看着他呢。

0: 他没有死，你是不是有些失望？
1: 是，我是失望了，但不是因为我个人的仇恨。就像你说的，因为我的选择。
0: 打算什么时候离开蜂巢？
1: 就快了。你呢？打算什么时候离开青山？
0: 普通没死，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离开青山呢？

0: 事到如今，我又只有实话告诉你了。普从现在是青山关押的要犯，我已经知道他所有的罪行，却无奈没有证据。这次叫你回来，就是想利用你，逼普从招供。
1: 不过，他跳楼的原因，你也应该知道了吧？你是想说，普从是畏罪自杀，而并非对我的忏悔。只不过，对女儿说自己亲生父亲的坏话，是不容易被人相信的。
0: 我相信，因为在我心里，他根本就不是我父亲。可是血浓于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留下我呢？
1: 黄教官，不，黄校长。不管怎么说，我也是青山毕业的学员。有什么话，还是直接点说好。说吧，你想要我怎么做？夏安，你的成长。 简直让我刮目相看。好，那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我想让你告诉我，普从在跳楼之前对你说了什么。他什么都没说，不过他给了我几张照片。
2: 你把照片的事情告诉黄素梅了，为什么呀？
3: 姐，
2: 你看一下这两张照片。
3: 我怎么坐轮椅了？

这是莫有心遇之后的照片，伯母还活着。是的，那你就更不应该告诉黄素梅了，你这样会连累伯母的。还是那句话，我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黄素梅怎么可能让我去找我的母亲？山，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 我想带我的母亲离开上海。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4: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变异。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

0: 手缓缓地放一体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2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

0: 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0: 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

0: 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地往前挺，一、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
1: 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
3: 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
1: 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 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
5: 往上推，
1: 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4: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6: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 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0: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儿，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 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 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 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1: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

0: 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 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双儿昨天也罢了吧，啊？放心，有爸爸在，没人敢动你和妈妈。
1: 双儿，吹吹，爸爸不疼。
0: 爸爸不疼，不疼啊！你看这孩子。
2: 报告，
0: 进来。昨天和我并肩作战的那个男人找到没有？还有，太太说的那两个女人，
2: 找遍了现场，没有发现他们。
3: 看来他们已经成功逃走了。
0: 哎，你这句话算说对了，
4: 那是我的福星。
5: 哎呀，他们不会有事儿。

0: 你醒了，感觉怎么样？
1: 还好。罗新明呢？
2: 不知道。我原本以为是他把你送回来的。
1: 不是你送我回来的吗？
2: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昏迷躺在楼下了。你最后有见到星明是什么时候？
1: 在酒店，我们分头行动，他保护冯徐奇，我去救人。
2: 冯徐奇还活着，照此推理，星明就应该是安全的。可是我昨天在现场，都没找到他留下的任何标记呢。
1: 会不会有什么紧急状况？
2: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糟的一种，他被蜂巢的人带走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自己离开了现场。

0: 可能出于某种原因暂时不能回来。第三种也是最好的一种，他被冯旭奇的人带走了。
1: 他会没事的。
0: 对，他一定会没事的。你的伤口我已经帮你处理好了，这里有消炎药，你吃了它好好养伤。我出去办点事儿。
1: 我跟你一起去。
0: 你别动，我现在出去不是为了找性命，而是去冯文接替你们保护冯徐奇。
1: 保护冯徐奇？保护冯徐奇比罗新民的命还要重要吗？
0: 这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必须要完成好。
1: 那罗新民呢？
0: 我已经派人打听他的下落了，我想应该很快就会有消息。你现在出去自身难保，如果你不想给我和星明添麻烦的话，就在这里好好养伤等他回来。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哦对了，我还要告诉你两个事情。蜂巢的名单我们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报道出来，国民党党务调查处已经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了。还有我们党的上海办事处昨天成立了，首长对你和星明提出了特别嘉奖，所以请你相信，只要我们的组织在，星明就不会有事儿了。

0: 有消息吗？核实过了，星明不在丰胥西这边，救治伤员的医院也没找到。不过你别着急啊，只要星明还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联络咱们的。你饿了吧？我去做饭。
1: 哎，哪有让伤员动手做饭的道理？我买了麻酱烧饼，你先做着吃着，顺便看一下今天的报纸有没有线索。

0: 开饭了，有线索吗？没有找到线索。先吃饭吧。
1: 我不饿，先不吃了。

0: 虽然我主动发出联络信号，但你能来，我还是很意外。能亲手给仲文报仇，我不会错过。我来是跟你谈合作的，作为老师，我建议你还是心平气和地和我谈一谈。
1: 如果我不，
0: 你知道的，我要是没有万全的准备，我是不会来的。

1: 曾经你们都是我最优秀的学生，我亲手培养了你们，现在又要亲手毁灭。
2: 如果你不是走这条路，我想我们还会跟以前一样。
0: 假慈悲，不要再耍花样。
1: 没什么花样可耍。 我是真心的为中文可惜呀，在我眼里，他和儿子一样，他是个好苗子，就是因为你，他断送了年轻的生命。
2: 你没资格说中文，你不配。

0: 刘新民，他怎么样了？
1: 拿着枪问别人，似乎不太礼貌吧？
2: 我问你，他怎么样了？
1: 你放心，我不会蠢到拿一个死人跟你谈交易。

0: 你想要我做什么？
1: 带回封许君。
0: 凭什么认为我会配合你？

0: 什么事儿？你明知故问，
1: 为顾盼而来。是，人是我带回来的，机会是我创造的，而你却放了他。我另有计划，你无需知道。
0: 那如果金先生知道了呢？
1: 那是我跟金先生的事儿，你更没有资格知道。你只记住，顾盼有我。 就是一条已经吞下去鱼钩的鱼，是收是放，都是在我的一念之间。计划不能停，你必须在军事会议之前完成。
0: 可是冯公馆现在戒备森严，我们无从下手。
1: 很快，您就会有个好帮手。

0: 很意外，夫妇，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9: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5: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8: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

0: 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儿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5: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3: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

0: 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 然后呢，我们左手。

0: 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

0: 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 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

0: 延续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1: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0: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呀呀！王伯伯，
4: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林先生，我们博物馆从未收到过这种捐赠。
1: 我知道，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半秒，人做决定只需要半秒。第一口是薄荷味的，有点甜。他们没有骗人，他们没有告诉我的是，甜的下面是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腌大米加的，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2: 从合成大麻素到依托米脂、美托尼琴、替来他明，
1: 灵魂一旦沦陷，这些东西叫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有一天你会发现，别人不需要递给你，你已经会自己找了。
2: 有一天你看镜子，你发现那里边的人已经不跟你同步了。
1: 我妈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会在哭？后来我才知道，
2: 多少个夜晚，我妈都在家里默默等我，而我却没有回来。
1: 我甚至记不清我奶奶临终前我有没有去见她最后一面。我自己脑子里关于那730天只剩一片空白。我用了2年的时间走出了毒瘾，却用了大半生才敢回头看。这就是我要捐的东西。16岁到18岁，2年，730天，
2: 一张白纸。我想让它被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新型毒品给一个少年留下的，让你空白。
1: 我走了大半生，活到了今天。但那个16岁的我还蹲在当年的那个操场边上，我不希望再有孩子和他一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回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

费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里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弗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赞德隆巴第一轮单独领先，第二轮是并列领先，第三轮再次来到了一个单独领先。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赞德隆巴依旧是三杆优势单独的第一位，达菲和雅克布斯鲍里森落后三杆排在并列的第二位。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利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迪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三德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的意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

赞德隆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隆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帕。马库斯金霍特，稍微推短了一点点。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史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大飞还剩217码。赞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十二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码到旗杆，马克辛霍特。十二洞207码的三杆洞。嗯。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克辛赫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马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0: 卡比洛，来看公国岭的这一杆，沙坑。雅各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是一动，成功的救回了帕。瓦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不错，哎呀，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卡比洛的沙坑球。十八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四的十一洞上演了精彩的球道公国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三德龙八还剩60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
1: 啊！
0: 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德雷十八洞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负15的总成绩。达菲国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龙八十一洞推 birdie， 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推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瞄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赞德隆巴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还是跟三轮过后一样，三杆的优势。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速调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那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啊，以及欧盟总部所在地设在比利时的这个原因呢，一向是被视作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安特卫普呢，就可以当作是这个欧洲十字路口上最为璀璨的一颗钻石，因为这里是世界三大的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和南非齐名。全世界大概80%的这个钻石的原石交易啊，都在这里完成。那同时，安特卫普呢也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像著名的画家鲁本斯，他的故居啊便在这里，在鲁本斯的故居博物馆有摆放了他的多幅传世的名作。那同时，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呢也是著名的前卫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石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赞德隆巴来到了帕三的12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打到另一侧啊，因此屈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赞德隆巴12洞，从果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的远。12洞，达菲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赞德隆巴保发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18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 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奇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16。现在是有多达4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3杆之多。奥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但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3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16。佩雷斯还剩79码到旗杆。17洞，卡皮洛还剩291码到旗杆。5杆洞的第2杆，好球，小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果岭前端。赞德隆巴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16洞老鹰推的机会。

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röm， 五个十五洞，这个帕三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瓦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错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4秒4 bogey。

内森金希十七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区大，收官洞的第二杆龚国岭，十八洞424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八十四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

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0: 奥里森十五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十六，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十七洞，这头老鹰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八，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差一点点。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力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卡比洛也来到收官洞十八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十六杆结束比赛。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欢迎回来，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啊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纪录，有超过500多天啊，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生活、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啊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4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洞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背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2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杜·约翰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18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

瓦莱特十七栋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十六栋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赞德隆巴十六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达菲的宝帕推可惜了。

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嗯，好球。十八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17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 瓦莱特的长距离爆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1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啊，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赞德隆巴17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十八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67、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停下2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是-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4轮6子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5这个五杆洞，斯特尼的5号木打出的小足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赞德隆巴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里森，收官洞的小鸟推。56的成绩完赛。

0: 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保帕推，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15。赞德隆巴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三天的好状态，在整个四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四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九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在他身后的多达6位的球员都是-16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约格卡迪洛、金子徐大、马克思金哈特、亚布斯夫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赞德隆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德隆巴在10号洞这一次的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3的15洞打出的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科鲍利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15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家球排在第2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5的17洞，他的球道木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3-4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5洞这边汤姆瓦莱特，同样也是在15洞直接吸收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

0: 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青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青畲风、青铜器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啊，这是一间套房，王琦快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哈。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瞧，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上，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1: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的香鸭，是农户散养的，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1: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是不是？
2: 是的，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就是漂流来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3: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江，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您来到荣耀绽放梦想的舞台，感谢您如约的收看。我是主持人雅琪。在我们的舞台上呢，我们能看到那些为了热爱不断奔跑的人，他们长途跋涉，甚至是不远千里万里来到了我们这里。他们站在舞台上，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曾经的成就，而是为了最初的追光的梦想。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梦想的光芒绽放。

0: 老板，黑酱银包子再打包两笼，在家里头把虾子吃。
1: 好，听完这首歌觉得真的很亲切啊。今天呢，我想呢，可能听过这首歌的人大家都没有太听懂什么叫闹包子，那么只有扬州人、江苏人才会懂得这句词儿的含义，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扬州啊荷香园跟包子有关的吴总来到现场，来，掌声欢迎。其实呢，吴总，您可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闹包子。
2: 闹包子嘛，就是我们扬州人的一种这个传统的一种说法。但是真正的这个闹包子呢，我们讲实话了，我们扬州是美食之都。这个我希望我发布的这个新的这个品牌荷香园，把它推向全国，走向世界。
1: 我今天呢也想请上来一位非常。

0: 重量级的嘉宾啊，他也是咱们江苏扬州籍的歌唱家乔军老师，来有请，掌声
1: 大家欢迎。
2: 好，大家好。哎呀，
0: 来没关系啊，
1: 乔老师好，
0: 欢迎到台中，欢迎到台中啊。
2: 来来来，握手，吴总，哎，
0: 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啊，我是正宗的江都扬州江都人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这个提到我们吴总啊，我是也是个偶然机会认识了我们吴总。我吴总这个扬州美食甲天下，嗯，其中我们的包子啊，在全国还是很有名气的。但今天我们吴总带来的包子叫何香园的包子，
0: 何香园的品牌，
2: 哎，何香园品牌。嗯、今天呢，现场听说吴总啊，还把这个何香园这个包子啊，我们现在在座的这么多观众，每个人今天都能品尝到这个，
0: 哇，太好了，
1: 都能品尝到扬州的这个我特地从扬州带过来的这个何香园的包子，希望大家都喜欢。
2: 我衷心希望呢，嗯，都希望我们扬州的这个江都的何香园包子。啊，走出我们江苏，走向全国，就像你说的，走向全世界。哎，而且为这个事情，我还很重视，我还专门啊创作了一首歌曲，用我们扬州的白干芦菜话做了一首歌曲。梅老师是我们的宁夏人，
0: 哎，我是西北人，宁夏。
2: 先让你尝尝梅香园的这个包子，
0: 对，
2: 我马上切，也切点，一边切一边唱。
0: 好，
2: 然后我在切唱的时候，你们所有人，我在我从台下给你们，我一边唱，你们一边切，好不好？
1: 好。

0: 家好，我叫王玉书，
1: 艾红姑，
2: 王素霞，
3: 杨红大，
4: 陈九达，
5: 我是季岩老师，
6: 赵子顺，
7: 阿胜，
8: 刘若楠，
9: 我叫王健，
10: 周迅志，
11: 肖峰，
12: 王童岩，
5: 王山，
13: 吴立权，
14: 刘新平，
15: 王建文，
16: 陶群，
5: 郑伟伟，
17: 石铁柱，
18: 欧代健，
19: 方少年，
5: 此生有爱团队，
20: 姚天书，
21: 梁晓安，
22: 刘汉，
23: 马昭，
24: 张红，
5: 林星岑，
25: 金小菊，
26: 庄美莲，
27: 杨彤，
28: 郑伟英，
29: 关牧雨红，
30: 周明业，
31: 周星星，
32: 宋振林，
33: 王茂基，
34: 薛平，
35: 王波，
36: 王涵，
37: 李和，
38: 周世威，
39: 陆军，
40: 彭刘翔，
41: 孙宝忠，
42: 张杰，
43: 李喜林，
44: 蓝莓阿卡贝拉人声乐团，
45: 哥本哈根，
46: 江苏，
47: 遵义，
48: 广东，
49: 南京，
50: 深圳，
51: 河北，
52: 陕西，延安，
53: 广西，
54: 江苏，
55: 镇江，
56: 重庆，
57: 北京，
58: 杭州，
59: 南京，
60: 河南，
61: 固安，
62: 山东，
63: 山西，
64: 上海，
65: 贵州，
66: 盐城，
67: 内蒙古，
68: 天津，
69: 广州，
70: 深圳，
71: 彝族，
72: 山东，
73: 荣耀绽放，
74: 荣耀绽放，
75: 荣耀绽放，
76: 荣耀绽放，梦想起航，
77: 梦想起航，
78: 梦想起航，
79: 让你星光闪亮，
80: 让你星光闪亮，
81: 让你星光闪亮。

0: 走红毯，
1: 走红毯，
2: 走红毯，
3: 走红毯，
4: 文艺展，
5: 文艺展，
0: 文艺展，
1: 文艺展，
0: 我来了，我来了，
6: 我来了，
7: 来了，
8: 我来了，
9: 走红毯。

0: 走红毯，
1: 走红毯，走红毯，
2: 走红毯，
3: 走红毯，
4: 走红毯，
5: 轮椅仔，
6: 鸟巢，我来啦，
7: 我来啦，
8: 我来了，
9: 我来了，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12: 我来了，
13: 鸟巢，我来了，
14: 走红毯，
15: 走红毯，
16: 走红毯，
17: 走红毯，
18: 走红毯，
19: 走红毯，
20: 走红毯，
21: 走红毯，
22: 文艺展，
23: 文艺展，
24: 文艺展，
25: 文艺展，
26: 文艺展，
27: 文艺展，
28: 文艺展，
29: 文艺展，
30: 鸟巢，我来了，
31: 我来了，
32: 我来了，
33: 我来了，
34: 我来了，
35: 我来了，
36: 我来了，
37: 我来了，
38: 我来了，
39: 我来了，
40: 走红毯，
41: 走红毯，
42: 走红毯，
43: 走红毯，
44: 走红毯，
45: 走红毯，
46: 走红毯，
47: 走红毯，
48: 文艺展，
49: 文艺展，
50: 文艺展，
51: 文艺展，
52: 文艺展，
53: 文艺展，
54: 文艺展，
55: 文艺展，
56: 文艺展，
57: 文艺展，
58: 文艺展，
59: 文艺展，
60: 文艺展，
61: 文艺展，
62: 鸟巢，我来了，
63: 我来了，
64: 我来了，
65: 我来了，
66: 我来了，
67: 鸟巢，我来了，
68: 鸟巢，我来了，
69: 我来了，
70: 我来了，
71: 我来了，
72: 我来了，
73: 我来了，
74: 我来了，
75: 我来了，
76: 我来了，
77: 我来了，
78: 我来了，
79: 我来了，
80: 我来了。
81: 走红毯，
82: 走红毯，
83: 走红毯，
84: 文艺展，
85: 文艺展，
86: 文艺展，
87: 鸟巢文旅，
88: 我来了，
89: 我来了，
90: 我来了，
91: 我来了，
92: 我来了，
93: 我来了，
94: 我来了，
95: 我来了，
96: 我来了。
97: 每一个用心打磨的节目，每一次灯光和掌声的交织，都是追光者与舞台的双向奔赴。精彩的节目，各位还在继续，让我们一起欣赏下一个精彩的表演。

每一份精彩都值得被记录，每一份努力都值得被喝彩。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节目同样值得我们期待，让我们掌声欢迎。

0: 我们荣耀绽放的舞台上精彩从不间断，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待，下一个节目已经准备就绪，您准备好了吗？掌声欢迎。
1: 一群可爱的白天鹅相约美丽的昆明湖，巍峨的万寿山俯瞰湖面，水上画廊诉说百年春秋。

作品饱含期盼祖国完全统一的赤诚家国情怀，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心愿与历史大事。

以生命为命题，用数学诉说血脉传承的奇迹，用歌声诠释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唱响对生命与先祖的感恩之情。

0: 呀，非常的感谢，感谢大家的精彩演出，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荣耀绽放与您相约，期待下一次继续见证更多的美好。今晚荣耀绽放的旅程即将到站，那么下周四晚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启程。我是雅琪，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s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

0: 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0: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0: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10: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5: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8: 么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5: 这
19: 辣椒
5: 你别干
18: 了。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的花赔给你一盆。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5: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6: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5: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一会儿夏天来了，咱们几个谁也别拱他的活。
2: 那你的意思是
1: 道不道歉这事儿让他自己决定，咱们越劝他越给他压力。
3: 吴大夫，因为我们工作当中的不足给您造成了伤害，我们三个呢代表我们八里河派出所全体干警还有见习警员夏杰同志正式向您道歉，请您原谅。经理，

0: 大姨，小杰，我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安静一点。哦，
1: 好的。
0: 那，啊，在那儿。啊，
1: 怎么样啊？这次现在老同学开心吗？哎，
0: 见了还不如不见呢。
1: 老了啊？
0: 谁说的？我大姨年轻着呢。
1: 在啊，在这儿。
0: 大爷，这些日子我妈一直住您那儿，给您添麻烦了。这谁是谁呀？你妈，是我们家三姐弟最小的一个。啊，我比她大整整8岁，她从小啊都是在我肩膀上长大的，我们一家人都疼她。您姥姥姥爷啊，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妈。你妈跟你爸结婚的时候。
1: 我们一家人松了一口气，都觉得找到了可依靠的人。可是哪里想到，
0: 过去的事儿咱不提了。我现在不是长大了吗？是啊，也是啊。你看，你现在多有出息呀！谢谢。
1: 小杰啊，这次大姨叫你来，就是跟你商量你妈的事情吗？
0: 你爸以前有个手下，好像姓梁，叫梁维，你知道吧？哦，梁叔叔，是我爸徒弟，后来他们一直搭档，关系挺好的。
1: 你妈这次去青岛。

0: 他也过去了。啊！我看他们在一起，你妈挺高兴的，有些意思。我打听了一下，那个梁先生已经跟他太太离婚了，孩子呢判给女方。你觉得这个事儿怎么样？梁叔叔对我和我妈一直挺好的。
1: 这事儿只要我妈愿意，我没意见，多一个人照顾她多好的事儿。好
0: 孩子，辛苦你了。
2: 您看啊，您家这电线从二楼拉到这儿来，这样用电是非常危险的，知道吧？你是不是平时也没太注意我们那个严禁撕拉乱扯那宣传？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吧，跟您这一样，从二楼。 拉电线给他们家电瓶车充电，然后来一小偷偷他们家车，一不小心就给电死，事后呢，这家业主还得承担这个赔偿责任，知道了吧？你说他冤不冤？
3: 是，确实冤。
2: 所以你这样是很危险的，这万一要把左邻右舍的小孩啊或者宠物给电着了，或者再引发个火灾，那你是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啊？而且咱们国家这个消防法也规定了，啊，由于过失引发的火灾不构成犯罪的。
4: 得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而且还得罚款500块，多不值当。
5: 每次来都登个记，有什么用啊？什么用都没有。
6: 还从这专案组呢？
5: 哎，好像啊，上回就是他，就是他当这个。
4: 对，就是他。
5: 你这个你这给我们解决的办法。
4: 我得说大家这记性真是特别好，咱们这个事儿啊，我们所真的是非常重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再给我们警察一点时间。
6: 昨天丢一辆。 今天又一辆，哎，你们警察要是跟那儿守着，我们车能丢吗？
7: 就是你们在干嘛呢？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啊！主要是因为昨天啊，隔壁的小区呢丢了一辆汽车，我们
9: 哦，丢汽车就管，丢电瓶车就不管了？也有人家有情况，没有情况？
10: 您这话不能这么说，凡事都有先来后到，人家先报的案，我们当然先去那边。
11: 我丢车了，我着急啊！你怎么说话了你？
7: 是是是，
11: 有专门的同志负责，你们就不管了吗？
12: 那这趟不就又白来了吗？
13: 哎呀，我看呐，你们警察都是又先为富人服务的。
7: 对呀，怎么叫不管着呢嘛？
10: 管还能丢车吗？
7: 管着呢，这不是管着呢吗？
10: 管还能丢车吗？
7: 这不是管着呢吗？
10: 我说听我说，
7: 听我说，
10: 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7: 管怎么能不管呢？不管的话，我们能第一时间赶过来吗？是吧？请大家放心啊，我们一定会尽快破案，好不好？
14: 当警察可得从小事做起，这小事里边可有大学问呢。
7: 是吗？
12: 咱也没干过什么大事儿，看人的事儿。看这人身上有很多伤口，哪有？背上、肚子上都有。行了，别盯着他看。你说，为什么身上会有那样的伤口，还那么多？
7: 那可能就是小虫子咬的吧。刚保证完要有耐心，要有耐心，听两句不顺耳的话，又绷不住了。
15: 没有啊，师傅，我这不是为您抱不平吗？
7: 哎，我谢谢你。
12: 我们一定会努力，尽早破案的。您明白吗？不是，来吧，进来，我们警察也确实是付出了许多努力，所以今天我们有事情要找刘队长。刘队长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上次我就提醒你们，这小区一定要安监控探头，拖到现在都不装。你看看，这储藏室都在居民楼外边，发生这样的案子可不就不好破吗？
16: 不是哥，不是我不安摄像头，安摄像头得有钱呐。我们哪有钱安呀？您在我们小区这您都非常了解啊。我们小区住人这么杂，我一半人都没交物业费，对吧？您说他不给我钱，我拿什么给他呀？我跟他们其实都解释这情况了。您猜人家怎么说？人说现在这警察没摄像头都破不了案了吗？
12: 那不是啊。 有摄像头不更方便吗？这样吧，我给你们设计设计，咱们争取用最小的成本，在你们小区雇一张天网。
0: 你看啊，这外边的几条大路呢，你不用管，主要是你们小区里边，是吧？你看这儿安排一个，两条路呢，它就可以兼顾到了，是吧？
1: 对对对。
2: 哥，我给你倒杯水去了，说半天都嘴干了都。
3: 啊，谢谢啊。
1: 哎，没事。
4: 师傅，这是咱干的活吗？
3: 金伟，咱们之前一直追踪的那个盗窃案里有一个未开封的新手机，你再去手机店里看看，有什么线索。你看一下你手机啊，我刚才已经把咱们辖区里的几个手机店的地址和联系方式都发给你了。
12: 你给我发信息了。
4: 啊，行了，赶紧去吧。好，谢谢，麻烦了。
12: 谢谢。
4: 玉大雷，你什么时候把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臭毛病给我改一改啊？
5: 我就弄错哪儿了，师傅？
4: 谁给你说人家监守自盗了啊？谁让你用这个技术手段去采集指纹了？
5: 那不明摆着呢。
4: 证据呢？啊，我要的是证据，什么证明摆着了？ 就是因为没有证据，所以才采集指纹啊！三个小时过去了，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你哪找指纹去？看看，佳佳。
12: 哎，师傅，走了几家手机店，都没有什么线索。啊，
5: 没事，先回来吧。
12: 好吧，师傅。啊，就是这个地方，我刚才跟你说的。
1: 就这个。
12: 啊，一下就能管住两个路口。嗯，是吧？
1: 对。
12: 对了，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
1: 啊。
12: 你们这儿有没有几个青壮年，群租房子的？应该是七个人，三个20多岁，两个30多岁。
1: 还有两个应该40多岁，别，哥，您也知道我们这小区人住太杂了，您一问我还真想不起来。
12: 嗨，没事，你平时帮我注意点，
1: 行吧？
12: 他们应该多半是结伴出行，早上出去，晚上回来。在你们这个小区，应该还挺显眼的。
1: 哎，是。
12: 那不是5号楼就有那么一家？
1: 是吗？啊，
12: 在哪儿啊？
1: 在就在5号楼，然后来了大概有3个月了。 7个人租1套房子，啊，还弄了2辆3轮车，平常就跟您说的一样，结对出行，早出晚归，咱也不知道他们3轮车拉什么。
12: 你带我去看看。
1: 哎，这边，哎，就在这楼上5楼，平常这3轮车就停在这前面，不过现在这个点儿他们肯定都不在。哎，
12: 不错呀，小伙子，你也是个有心人呐。你什么毕业？
1: 啊，大专也不是什么好学校。下回我们
12: 派出所招辅警的时候，你可以来试试。哎，刘队啊，你看你们这个地方啊，不看不知道，到处都是监控死角。
1: 师傅，
12: 哎，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们还想去找你。
12: 你看刘队，我说的就是那儿啊，那个杆子头上再安一个，这条路我不就能看得清清楚楚了吗？
1: 对。
12: 这样要算下来，你们小区一共装5个摄像头，就应该能覆盖整个小区了。
1: 嗯，
12: 而且花不了多少钱，
1: 是，
12: 这不比你24小时巡逻强啊？
1: 对，
12: 是不是？你去找。

0: 物业先商量商量，好吧？
1: 嗯，
0: 实在商量不下来，你再找我。
1: 行
0: 啊，
1: 我现在找他们商量去。
0: 好，
1: 哎，
0: 好好商量啊。
1: 哎，
0: 走，西北，咱们去看看那个私发电线的事儿解决怎么样了。
2: 师傅，
0: 嗯，
2: 手机那案子不查了？
0: 啊，那小子跑到幸福街去了，
2: 抓着了。
0: 哎，那不过快了，我就猜到啊，他肯定是着急出手。

0: 查一查是不是水货啊！如果不是水货呢，就给他九折收，就把他给拖住了。我估计那小子明天一大早就会去。他去了，县府街那帮弟兄就能把他给办了。
1: 师傅，
0: 啊，
1: 咱们的案子干嘛让他们抓呀？
0: 他跑到县府街就让县府街抓呗。哎呀，这小区啊，乱拉电线这事儿啊，太容易引起火灾了。你看看，还有那么多车在这充电。 这充电桩不解决啊，这事儿也难办呀。
1: 师傅
0: 啊，
1: 这个案子一直都是我跟的，您能不能亲自给县府街派出所打个电话，让我去一趟？没准我亲手能把它抓住呢。
0: 至于吗？一个小毛贼，算了吧。
1: 师傅，您就让我去看看吧，毕竟我入职以来，一个像样的案子都没有碰过呢。
0: 那行吧，先问问。如果真要去了，记住啊。
2: 少说少做，
3: 对啊，在不熟悉的情况下，坚决不说话，坚决不做任何决定。走。少说少做。哎，
2: 已经给所长打好招呼了，大老远的真不容易。
3: 不行。
2: 哎，所长，这里是八里河的同志。
3: 曾村长，我叫赵继伟，是八里河派出所见习警察。
4: 哎呀，八里河派出所的见习警察，小伙子，你这工作态度挺积极啊！等着，想把我们所的工作都一起干吗？
3: 没有，我是来向县府街派出所学习的。
4: 哎，一会儿啊，你们带着八里河这位同志啊一起去。哎，你这身衣服不行啊，带着便装没有啊？
3: 在包里呢。
4: 你先叫人家，啊，刚入职就这么有经验，好，去吧。
3: 哎，走。
5: 大哥。
6: 别东张西望，接我的。
7: 哎，
6: 大爷，您这糊了，
7: 糊了，我这糊了。
6: 哎哥，您说怎么还不来？是不是不来了？
8: 你要等这么着急，就永远来不了了。
6: 看牌。

0: 吧，这个绿的我看一下。
1: 这个。
0: 哎，这个绿的，对。
1: 哎，来了。是不是他？
2: 雷总，
3: 别着急，店里有我们。
0: 怎么样？
1: 挺好的，是行货。哎，说好的九折，怎么样？
0: 行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现金还是手机转账？
0: 现金。
1: 好嘞。不抓他，
3: 急什么？看麻将。
4: 哎，好牌啊！
1: 等我这拿钱跑了。哎，怎么回事？不是，怎么还放他走了？
2: 别说话。
1: 哎，哥，哥，怎么不抓他呀？
4: 妈的，头会不会掰？
2: 别说了，走。

0: 靠近了。
1: 搜仔细点。
2: 来，师傅，我把他抓着了，我亲手把他抓着了，师傅。啊！跑啊！叫你跑啊！
3: 哎呦，兄弟，你手受伤了？
2: 没有事儿，就破了层皮。
1: 你们几个把他带回去。
3: 啊，是，
4: 是，
3: 快，走。
1: 兄弟，伤得怎么样？
2: 没事，没事，轻伤不下火线。
1: 走吧，车在那边，去包吧。走吧。
2: 嗯，没有事儿啊，你就简单一包就行。
5: 艾哥，
2: 那个小偷呢？
6: 哪儿来的小偷？
2: 就我抓着那个。
6: 你现在只能证明他卖了一部不属于他的手机，怎么证明那手机是偷来的？
2: 那不是他，不是他偷来的，那哪来的？
6: 捡来的呀。哎，不，咱不是说好了要跟着他到驻地吗？你咋就扑出去了？
2: 那我不撵他，他就跑了。
6: 你要不惊了他，他能跑吗？

0: 哎，小李，哎，
1: 张哥，
0: 找个兄弟，把这兄弟送回八里河去。啊，
2: 哎哥，这不光我呀，还有那个犯罪嫌疑人呢。
0: 对不起啊，兄弟，人是我们的。哎，
1: 哥，放上这事儿，放上这个。
0: 行。
1: 哎哥，
0: 这个案子从头起就是我们的。
1: 这前面的工作也是我们做的，这人也是我扑倒的，我今天必须给他带回去。
3: 小赵回来了，哎呦，怎么了？受伤了？没事吧？没事，就是破了层皮儿。曾所长，咱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这个人抓到了就归我们，况且这个人是我扑倒的。啊，行，咱们就把这次立功的机会。
1: 让给八里河的同志啊，
0: 行，
1: 这不是让啊，真是我扑倒了。啊，小李，
0: 哎，把他和那个犯罪嫌疑人一块送回去。啊，
4: 嫌疑人说他不舒服，刚送医院，去检去了。
0: 哟，
1: 那就等他检查回来吧，好不好？
0: 行。
5: 前面左转，
0: 然后再右转。
5: 好，左转右转。
6: 就在前面。
0: 哦。
5: 哎，
0: 啊？
5: 怎么没有人啊？
0: 怎么还列队欢迎啊？
5: 上次他们抓犯人回来的时候，我们所长和教导员都在门口呢。

0: 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你们也接了这个电瓶车失窃的案子了？
1: 啊，你也接了？
0: 你好好给我讲讲，你是怎么想的？
1: 你想啊，共享单车为什么到哪儿都能找到？

0: 你的意思是给电瓶车也装上 GPS？
1: 嗯，可问题是共享单车那个 GPS 都是由企业统一安装的，居民个人的电瓶车要批量安装起来太麻烦了。哎，这事儿有办法呀。嗯，电瓶车是个人的，但充电桩是企业的。我有一个同学，他上班那公司正到处跟人推销这个电瓶车的充电桩呢。嗯，但好多老百姓都不认。 他们宁可自己私自拉电线给电瓶车充电。咱们完全可以给这个充电桩的企业和 GPS 的企业之间搭一座桥，老百姓买充电卡，电瓶车送 GPS。要真能这么办的话，那倒真是一举好几得了。电瓶车上装了
2: GPS 防了盗，还能解决私拉电线的问题。可问题是，企业敢不敢？肯定愿意啊。
0: 我那同学一天 KPI 完成不了，都快急疯了。杨叔，还是你脑子好使啊！
2: 李警官，你也不差。
0: 行行行，吹捧与互相吹捧相结合。这样，这个案子是你们的，嗯，你去跟你师傅商量一下，我给我那同学打电话。
2: 行，
0: 接个电话。

0: 哎呀妈！我回不去啊！我早就跟您说过了，最近特别忙，好几个案子一块忙呢。啊，回不去。我现在也工作呢，我不跟您多说了，好吗？啊，晚点联系。
1: 小李，哎，回去呢，跟你们曾所说，上回那拔河比赛我们输了啊，嗯，但现在我们有生力军了，让他做好那输的准备吧。那行吧，
2: 好，
1: 这走，
2: 我们走了，所长，
1: 哎，好，路上注意安全啊，
2: 好的，所长。
3: 慢点开啊，
2: 哎，好。
3: 所长，哎，你怎么样？你这个伤得厉害不厉害？啊，
4: 没有事儿，就是破了层皮儿，过两天就好了。我说赵继伟，让你去配合人家工作，您不听指挥啊？
3: 那人要跑，人要跑你就不听指挥了？警察出警，时刻面临着危险，要统一行动，听从指挥，你不知道吗？师傅没教吗？都像你似的。
1: 那警察怎么出警？你告诉我。那跟没头苍蝇有什么区别？
3: 我跟他们说了这个小偷要跑，他们不慌不忙的。你还嘴硬是吗？你是不是觉得自个儿特别有理啊？啊？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把自个儿当英雄了？那个高总，既然人提过来了，咱们就问一问吧。这样，直接你们俩去提一下啊。你现在就去吧。
1: 所长，我也要参加。你就别参加了。去医务室把伤口再重新清理一下，包扎一下。
2: 所长，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是我跟的，我这伤没有事儿。您要是不信，我就不包了。
1: 哎，停！
2: 这像个警察干的吗？所长，我想参加。

0: か。高总，师傅，所长也同意我参加询问了。
1: 行，来来来，你来记录，电脑打字怎么样？
0: 没问题，我班上打的第一名。
2: 就从这儿开始啊。
0: 好。

0: 你又丢了两辆，丢几辆了？
1: 十一辆。
0: 这帮人疯了吧？那建军，这个案子是你具体负责的，你来说一说情况。
1: 就说为什么只有这几个小区电瓶车失窃呢？就是因为他们对面的那条路啊，现在正在大修，路上的监控全都被拆了。也就是说，这个贼只要进了小区偷了电瓶车，一出小区，我们的目标就算失去了。现在呢，就是建议跟工程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加快施工进度。再有就是在小区内部增加监控探头和保安巡逻了。
0: 先生，你说说，
2: 人家那是在修高架路呢，加快工程进度，这是没个小一年，人根本完不成。建军，你这主意出的，
0: 说的也是，那指望着工程啊，因为电动车失窃案它加速，那不现实啊，还是要想想其他的办法。这伙人太猖狂了，我们要尽早换。
1: 那就还是老办法，组织人力，人流蹲坑。
0: 人力，陈总，你给建军数数，咱们那几个治安组都办什么案子的？哎，建军，来，你也给我们分配分配，这个人力如何组织？
1: 所长，您别冲我来啊，我这就是提建议。

0: 犯罪嫌疑人，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开始讯问，讯问过程全程录像。希望你能够如实回答问题，配合我们的调查。听清楚了吗？叫什么名字？
1: 刘晓光。
0: 行，说说吧。
2: 冤枉了，那手机真是我在路边冬青丛里捡的。
0: 啊，一部没开封的手机，谁会扔到冬青丛里？你告诉我。耀光，你不老实啊！你现在这种态度啊，只会加重你的罪责。
2: 我说的都是真话。我那天内急，就跑树后边撒尿去了，就看地上有一盒子。我还以为那是空的手机盒子呢，结果打开来一看，是个没开封的手机。我就想卖了换钱。
3: 你哪天捡的手机啊？
2: 我想想啊，得有三四天。
3: 可那手机是昨天刚失窃的。
2: 啊，对对对对对，我就是昨天捡的。
0: 叫什么？政策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配合。
2: 警察叔叔，捡东西不犯法的对吧？
4: 那你当时跑什么？
2: 你们都穿着便衣，我哪知道你们什么人呢？
4: 我们都向你亮明身份了。
2: 现在冒充公检法的这么多，那个时候情况紧急啊，我怎么能够确定你们真实身份？啊，再说了，你们一上来六七个人，我都以为是抢劫团伙呢，换谁谁不跑。
0: 行了，今天就问到这儿。耀光，你回去好好反思一下，应该用什么态度回答我们警察的问题，啊？
5: 不要抱着侥幸心啊！执法记录仪拍得清清楚楚，狡辩是没有用的，听见没有？
0: 让他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后带他回去。
5: 完了，案子夹着呢。
6: 哎呀，告诉我，
3: 年轻，立功心切，可以谅解。
5: 都是从刚入职过来的，谁像他这样？
6: 别慌，我已经派人去河里打捞手机了，说不定那手机里能找到他的联系人。
7: 告诉我，
5: 哎，
7: 杰哥。
5: 怎么样？住处有人吗？
7: 没了。我们去的时候，房东说刚走，说是四个人租了一间房，就我们到之前，慌慌张。

0: 上把房存完拍。行，
1: 不用说了，那肯定路上给他同伙打电话了。这赵继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2: 这是年轻人办案有热情，
1: 不是有热情可以，但你别瞎搅和呀。辖区里居民损伤是连续被盗，我就怀疑是这伙人干的。你说他这么一搅和，
0: 也有好的一面吗？
1: 不是师傅，你这心能那么大呀？是有好的一面，最起码案子在咱手上。关键是时间。
0: 行，我现在就去河边看看能不能把手机捞上来啊。
1: 不是师傅，
3: 那河那么深，捞一部手机。
1: 行，你忙去吧。
4: 行，告诉我。
5: 告诉我。
1: 有事儿啊？
5: 对不起啊。
1: 多跟咱师傅学学。

0: 师傅，我想跟您商量一下电瓶车失窃那案子。我跟李大伟聊了一下，共享单车您知道吧？那种车的里边都装了 GPS， 我在想就是联系一下企业，还有居委会，我们推广一下，给居民们都装上 GPS。
1: 李大为刚好有个同学就做这个，那工程量得多大？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2: 师傅，要是做成了，那就是一劳永逸的事儿。就那李大为，就是个大忽悠。
1: 不行，你愿意啊，你就让他去联系试试。但是说好了，咱们还是得干咱们的。我跟所长已经说了，得增加警力，老办法蹲坑。
2: 等着吧，所长，程总。
1: 那个就是那烧鸡尾抓回那个犯罪嫌疑人啊，估计一时半会儿审不出来个所以然。
3: 那就把他放了呗。
2: 不能放他呀，他这人很可能就是最近组长室系列被盗案犯罪嫌疑人、犯罪团伙的其中一员，而且局里边很重视这个案子。
1: 你想把他拘了？
3: 肯定拘他。
1: 这节不是去捞手机了吗？
2: 怕是不好捞，而且就算捞上来了，也得有时间查呀。
1: 我呢是这么想的。
2: 虽然这事儿吧办的确实有点夹生，哎，但未必呢是件坏事。那现在嫌疑人在咱们手上，既然有线索，咱为什么要轻易放过呢？您说呢？
4: 他不是捅了赵继伟一刀吗？
2: 啊，
4: 就以这个妨碍公务、故意伤人为由把他拘了。
2: 你这样，你带着他呢去医院先做个体检，我给法制大队呢打个电话，之后你去法制大队把那个拘留证取了，直接送拘留所吧。
4: 那法制大队能出拘留证是吧？
2: 我不说了吗？我打电话了，你去办呗。门打开，不审了，
4: 把他送拘留所。为啥不审了？快点儿！我师傅刚才打电话说他正在捞手机。
5: 在犯罪嫌疑人面前别乱说话。
6: 科长，来来来来，刚才曾所呢来电话了，他们已经办过体检了，体检报告呢直接送到拘留所去，时间不等人了，直接送过去了。
2: 嗯，行。

0: 同志，让一让。志杰，怎么样了？
1: 哎，上锁，孩子捞。
2: 这在捞什么呢？是不是你的钱呀？
3: 肯定啊，要不然不能这么大动静。
2: 是吗？
4: 老总，
2: 警察怎么来了？
5: 我说你那徒弟啊，真的挺能干的。
1: 还年轻嘛，可以理解。
2: 警察同志，你们在捞什么呢？
5: 大姐，别那么好奇行吗？没事，赶紧回家去。
1: 师傅。

0: 手机捞出来了，
1: 把人送走了。
0: 没事，还得先送到市局技术那儿，先恢复数据再说。
2: 来这边请。陈总，那接下来就要多麻烦您了。
3: 好，没问题。
2: 谢谢了，谢谢了。行，那送这儿吧，陈总。啊，那回头我把那个电桩公司的销售叫过来，你们双方谈合同。
3: 好啊。
2: 不管怎么说，希望你们能谈成。他们有了你们的 GPS，
3: 好卖充电卡，你们有他们的电桩呢，也方便开展业务。放心吧，我们在其他城市也做过这个项目。
2: 啊啊，
3: 效果非常好。
2: 那就好。
3: 啊，我们马上和他们谈。谢谢啊。
2: 啊，没事没事。
3: 哎，对了。
2: 哎，你们警察还管这个？嗨，这不都为了电动车的安全吗？
4: 啊，
2: 对了，辛苦辛苦。
4: 没事没事。
2: 好，谢谢谢谢。再会啊，
4: 谢了陈总，再见。
2: 好，
4: 慢走。
2: 真没想到，你还有这关系。
4: 嗨，我一哥们儿找了他的哥们儿，他的哥们儿又不知道找的谁，就这么着就把线给牵上了。哎，你听没听说过那个叫什么，六个人的理论啊？说这个世界上啊，不论是哪两个人，最多只要通过六个中间人，他们就能互相认识。也就是说啊。 我要是想认识比尔盖茨，找六个人就够了。对，准确的说，这叫六度空间理论。
2: 对对对对对，六度空间理论。行啊，博士，什么都知道。
4: 廖伟，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嘴太碎了。
2: 哎，我这怎么叫缺点呢？我这是天赋。我告诉你啊，我也就是当了警察，我不当警察没准我这会儿正说脱口秀呢。
4: 喂，妈。
2: 我忙着呢，我最近特别忙，跟您说过了。对对对对对，您说的都对，但我现在真的特别忙，回不去啊。哦，我这会儿也忙着呢，办案子呢。我开着车呢，我得注意安全，我不跟您说了好吗？您也照顾好自己，啊。那先这样。
5: 你好，你要办不办？
2: 啊，办办办，加快办。
5: 拘留证，身份证，
2: 体检报告呢？
5: 马上就到了。那就等体检报告到了再说吧，不用着急啊。
2: 啊，那咱先收人办手续，那再体检报告说话就到了。
5: 啊，程序来吧。啊，不差这会儿。啊。
6: 所长。
5: 哎，所长，你说。
6: 出事了，出事了！你赶快把那个刘
7: 小光啊送到传染病医院去。
6: 刚才曾所打电话来了，
7: 你快撤！
6: 说他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有肝炎。
5: 什么？

0: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外界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1: 可告诉我说我了，
0: 他还是着急。哎，
1: 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

0: 什么？副长，人快晕过去了，我马上领他上医院。好，上车。
1: 张哥，你看这又来了一份。
2: 我看。
0: 对，你看这样一对比就清楚多了。
2: 是的，是吧？是很多。
3: 还有这个聊天记录啊，我刚才也看了，你们注意到没有？这里面全是在销赃，聊的全是价格上的事。这些
2: 记录你们得。
3: 哎，所长，哎，
4: 怎么样？
3: 市局的数据已经出来一大半了，联系人就有500多个。你看，量是够大的啊。行，你们接着干。
2: 你不用担心，这时间不够了。拘留所搞定了？
3: 下面呀，那吕小光的这个体检报告上面有肝炎，已经送到传染病医院去了。这怎么弄啊？哎，怎么办呢？哟，
2: 哎，高潮，
3: 什么？
2: 爆发性肝炎。
3: 病危了，哎，我跟你说啊，你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个家伙给我抢救过来，听到了没有？一定要想办法，啊！
2: 所长，这传染性肝炎人就不行了。
3: 是啊，都下病危通知书了，我得赶紧找个人送钱去。
2: 哟，所长，这么大方呢？<笑>
3: 什么大方啊？不知道。
2: 哎。
0: 周总，哎，所长，来，我跟你说，啊，你呢，组织力量，你和志杰一块，把那个名单上可疑的，逐一和他落实啊。
5: 好的，
0: 争取尽快有突破。好，
5: 好，
0: 辛苦。
5: 师傅，
0: 啊，
5: 我也去。
0: 行，那你跟着。志杰，
6: 看错，我也想去。
0: 你这胳膊上还有伤，你就待在家里，别往外跑吧。啊，
5: 重点。
0: 志杰，咱们把些人手。

0: 这两个人什么时候在这租的房？住了多久？你还记得吗？
1: 我得想一想。
2: 喂。
3: 哎，陈哥。
4: 什么？赃物找到了？哎呀，那太好了嘛！好，好，好，对，把人带回来。
3: 咱们顺着赃物找人就方便了。
2: 不行啊，所长。那老板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图便宜才回收的礼品。
3: 至于谁卖给他的，他也说不清楚啊。
2: 你就算把人带回去了，那时间一到，你还不得放人？
4: 你不是有这个嫌疑人跟他的这个微信通话记录吗？
2: 哎呀，那也白搭。咱们现在只是推断，他应该知道这是赃物，可他打死也不承认。你真的拿他没辙。
4: 那好吧，你让其他小组继续寻找线索吧。
2: 好，我知道了。
5: 怎么回事？
2: 哎，苏哥，哎，所里人怎么了？
6: 哎，苏哥，你俩赶紧先找个口罩戴一下吧。赵继伟抓回来那小偷爆发性肝炎，在医院都已经病危了。这不全所现在全面消毒呢。哎呦，
2: 赵继伟人呢？
6: 在里边吧。
2: 你先忙啊。哎。哎，跟这站着干嘛呢？
7: 大伟，你说我是不是站错所了？
2: 想什么呢？这就跟我上回一样，好好的，谁知道两头有病啊？
7: 别瞎想了，
2: 该吃饭了，肚子都饿了，你跟着上站着，走，吃饭去吧，来，走。

0: 你怎么了？吃这么松？这么小的案子都办不了，吃啥吃？你傻不傻呀？跟谁过不去不能跟自己肚子过不去，这话还你教我呢？来，吃那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好饭解决不了的，如果不行，那就再吃一顿。快吃吧。
1: 你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可告诉我说我了，
2: 他还是着急。吃饭。嗯，
1: 你去帮我拿个拖动。
2: 家属不来，
1: 来，
3: 他们家不来呀？
1: 人说了，人是在你派出所病倒的，理所应当由你们照顾。你这样，你去查一下那个属地派出所那是哪儿，拜托他们帮下忙，帮我们解决一下问题嘛。
4: 行，我这就去。
1: 不是你说这着急没用？
4: 你可别说啊，
1: 你想想你当初刚入职的时候，头一次去抓人。 人没抓着，自己挨两刀。
3: 行了行了，这陈芝麻烂谷子事，你说他干什么呀？
1: 他不说那些，
5: 我错了，我不该说，
1: 你本来就不该说嘛。

0: 你看有没有汤？
1: 我去打汤。怎么了？
0: 所长，这个事儿责任在我，我去医院照顾他。你说哈呢
1: 你？你这手上还有伤呢。
0: 我这伤没有事儿，这事是我引起的，我照顾他。赵纪委，轮也轮不到你，所长我去，
2: 大伟，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0: 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好好吃饭，所长我来。
2: 你能这个还是不行？你把警察当什么了？兄弟伙吗？一出事了就是你们俩的事儿了，你们还是不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了？
0: 不是所长，赵纪委他抓小偷就算鲁莽了点儿，不至于跟犯了错误一样吧？
2: 我说他犯错了吗？我说了吗？我这不是在想办法解决吗？行，不说了，都吃饭去。
0: 纪委，哎，先把饭吃了。

0: 哎妈，咋还没睡呢？阿莲呢？阿莲睡了吧？还没有事儿，我就是最近忙了。
1: 这个所长对我挺重视啊，最近有点忙糊涂了。妈，您跟阿莲照顾好自己啊。
0: 阿妹在外面这个住校，别省着，多给她留点钱啊，
1: 不要让她在外面让人看不起她。
2: 喂，喂啊，
1: 哎，爹，
2: 你别往家里借钱了，村里啊给老爷啊涨了退休金呢，一个月多10块钱。
3: 对对对，
2: 我和你妈花不着什么钱，哎，除了给你妹妹的，以后啊不用再借了。
1: 我听着了，爹，不是，我用不上什么钱，是吗？
2: 喂啊，我怎么听你说话不对劲了？感冒了？
3: 感冒了，
1: 我就有点感冒，没事儿。这个所里领导都很照顾我，
0: 啊，同事也很照顾我，啊。
1: 好了，爹，你跟妈早点睡吧。

0: 哎，你小子不地道啊！我还在所里等你呢，你怎么回来了？哎，你那手上伤口怎么样？我看一眼。没事，别没事，我看你。
1: 没事，大飞，
0: 我看一眼。
1: 嘿，你这包的什么玩意儿啊？
0: 我给你重新包一下。
1: 你看看，这都发炎了，这么大一个伤口，包的这么草率，能不能对自己好点儿？我给你重新消个毒啊，伤口这两天别见水，见水更好不了。忍着点，以后对自己好点，知道吗？
2: 还掀鼻子了呢！哎呦，咱们所长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我不是为了所长哭，
1: 那你为什么呀？
2: 我是被你感动的。这感什么动啊？这包扎个伤口有什么可感动的？这是。
1: 谢什么谢？谢有用吗？得叫爹。
2: 大伟，我是认真。
1: 认什么真啊？我你别认真，你现在。

0: 立刻给我停止煽情，还有，保持隐秘安全距离，你看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可以进来吗？
1: 可以。
2: 杨树，你这么正经干什么呀？你这不都已经进来了吗？你看你弄得我这一身鸡皮疙瘩。
0: 是也没黄，就因为你。
2: 何继伟，出来一下。
0: 干嘛？
2: 你让你出来就出来，
0: 快，
2: 跟我跟一块去。
0: 火锅，这哪儿编出来的？
2: 夏杰的主意，我配合他，怎么样？想不到吧？你俩配合，一起去超市，一起下厨房。
1: 不然呢？你有意见？
2: 没意见，我多吃点呗。这锅是夏杰专门从家里边搬过来的，
1: 菜是杨树买的。
2: 行行行，你们都忙完了，我正好大吃一顿。 来来来，
0: 有你的事儿啊！今天赵继伟是主角，都一样。哎呦，可以吃了吧？这个，行行行，夏姐，什么时候下的呀？这个，
2: 我下很久了，吃了吃了，熟了都。哎，给我下点菜，给我下点菜。
0: 兄弟们，哎，先下点这个。兄弟们，哎，大伟，这里边我下了一个肉，我给你加块这个，这个特好，那个老板推荐过。 你先尝，吃点这个，没等着，吃呗。捞不着，可能吃醋吗？是不是化了？
3: 吃醋吗？吃醋吗？
0: 辣椒有啊，吃什么醋啊？吃火锅吃什么醋？能不能辣椒？
1: 帮我换点菜，
4: 不够辣。哎呀，
0: 感谢你们在我最难过的时候陪着我啊！
1: 我下点菜，李大伟。
0: 不管你们以后是不是在巴黎玩，
4: 有辣椒吗？
0: 你们永远是我的亲人。
4: 可以，
3: 胡不开了，
4: 太烫了吧。
2: 好久没吃火锅了，果然是有了火锅帮了兄弟。嗯，他俩逗你呢，你没看出来呀？
4: 来，勉为其难的为赵继伟举杯。
0: 赵继伟，振作起来！
1: 我也为了姐妹干杯。
4: 这差的哪出啊？这是。 肉老了，哎呦，那个吃了吃了吃，
1: 这肉可以了。
4: 这肉我下的，什么不够辣呀？哎，这个午餐肉是冰箱里的吧？怎么都下了？扫码了吧？
1: 不是我配的，
4: 我也没动你午餐肉。不，赵继伟，我们都不吃，你自己吃不就行了吗？
1: 不是，这不是我吃要吃的事儿，这个大梅，你把这个码扫了吧。
4: 嗯，
3: 以后。
4: 哎呦，你咋这么小气呀？
5: 不是，这是明天早餐。谢谢赵老板的午餐肉。
4: 不是，这两码事儿。谢谢赵老板。再来一个。把这菜都软了啊。师傅，师傅。
5: 嗯。
4: 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在传染病医院吃的班，你咋不叫我呀？
5: 叫你？那传染病病房我都进不去，还叫你？我都是在外边，找了个椅子窝了一宿。
4: 师傅，这个事儿是我没处理好，
5: 给您添麻烦了。
4: 说什么呢？谁办事没出过岔子呀？而且，他在今天也来人了，
5: 也用不上咱们了。那这个盗窃团伙查不出来了？哎呀，那团伙的人都跑了，现在就剩一个销赃点儿。而且那老板呢，说他不知道那是赃物，咱们也没什么根据指控人家。 行了，别慌，这案子不会白办的。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行了，走吧。对了，你找事。

0: 便衣换一下啊！有任务啊，师傅。啥任务？是我这不肯定的主意。啊，行行，就按你说的办。哎，我不跟你说了，我来了个电话。哎，有什么动静？什么？昨天就回来了？你们别动啊，我马上过去。这个案子我觉得还没准备好。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一切听我的。啊，
1: 师傅，就那个电瓶车安装 GPS 那事儿，我跟大伟已经去过厂家了，厂家同意了。那咱接下来是不是去居民区里边宣传一下，让那个居民们都购买充电卡，装上 GPS？
0: 有用吗？老百姓家里自己都有电，不会愿意再另外花钱的。
1: 师傅，事在人为嘛，毕竟都是为了老百姓好。
0: 只要咱宣传做到位，一定行的。那行，那咱们分头行动。你去做宣传，多发动点群众，要学习那个枫桥精神，要到群众中去。我去处理一下前两天文物失窃的那个案子，就给他了结去。
2: 出来了，是七个人吗？

0: 充电卡，买了就送 GPS 定位您的电瓶车，保障您的安全。
1: 你好，要不要看一下？
2: 不要不
0: 要。哎，女士，我们这电瓶车充电卡买了就送 GPS 定位您这车呢，可以？哎，大哥大哥大哥，
1: 这不是垃圾，这不是垃圾。
3: 小朋友，你家里边有没有电瓶车呀？
4: 这也没什么用啊。
5: 是卡，警官。先上个茅厕吧。
6: 哎，我也去啊。
4: 那你不刚去了吗？
6: 你先吃着，带上厕所。
3: 我现在知道赵继伟他们社区工作多难做了。
4: 是的。
7: 哎，小杨，这次干嘛呢？
1: 冯大姐，这样，我们现在正在推广这个充电卡，买了以后就送 GPS， 可以定位您的这个车。
7: 我那个电动车找到了吗？
1: 没有，但现在不是想到法
7: 了吗？行了行了行了，没有，你跟我说那些干嘛？行行行行行，我赶紧回家做饭呢。
1: 进来，妹妹，不行。冯大姐，冯姐，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冯大姐，等我一下，等我。哎呀，我先说两句。哎
7: 呀，行行行了，你说吧。
3: 之前您那车没找着，是我们工作失误，但是现在我们有办法，能保护您这辆车不再被偷。
7: 呸！哎，我这是新车啊，刚来三天的，你跟我说被偷，
1: 那
7: 讨厌的，你起来吧你。哎呀
1: 哎呀，冯大姐，听我说，冯大姐，
3: 咱买了新车了是吧？咱得保护新车不被偷啊。
1: 现在就有办法了 ，GPS 装在您这车里边，您就可以通过手机的实时定位查看到车的位置。
3: 说句不好听的，就算有人再敢偷这车，我们马上就能帮你找回来，说不定还能顺藤摸瓜，帮您把之前丢的那辆也给找回来呢。
7: 真的假的？
1: 你想，那些共享单车为啥不怕偷呀？就是因为车里边装了这个 GPS 芯片，运营商可以找得到。
7: 那行，那我装一个。
1: 好嘞。冯大姐，您不知道，这 GPS 外边单卖得100多，现在呢，在我们这个提供的电卡里，只要充200，我们就可以给。
7: 哎哎哎，我不要什么卡，我就要你刚才说那个啥屁。
1: 我们跟厂商说好的，必须得充了，我们才能给您送。
7: 小杨，哎，我那个电动车还没找回来了，我的钱都没有着落呢，你又让我花钱啊？你心疼心疼我好不好啊？
1: 冯大姐，这个卡里边充了200。那里边电，管您给这车充电充半年呢。哎，
7: 我要是自己充，半年100块钱。
1: 你们现在这么撕拉电线，给他充电，其实非常的危险。
7: 不行不行，200块钱太贵了。
1: 冯大姐，你不知道这200块钱已经是我说破了嘴皮子跟厂家。

0: 在成本价上再打了七折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哎，小杨，那像这样啊，你说你也这么卖力啊？啊，阿姨呢？啊，不不不，大姐呢，就当支持你工作了。
0: 真的？
2: 你给我免费，我帮你喊人，怎么样？
0: 免费这？
2: 哎呀，哎，你刚才吆喝半天，有人买你的卡吗？一张都没卖出去吧？哎呀，真行！我再告诉你啊，这个小区没有人会使你那个，就那个啥桩，
0: 充电桩。哎，
2: 对，没有人会使的。
0: 那也不行，不能在楼道里边充电，很危险。哎呀，
2: 小杨，你再听我说啊，你说去饭店，他新开业的，他是不是得试吃啊？我就是那个试吃啊，我是支持你的第一个人呐，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啊？哎呀，可以啦。
0: 行吧，冯大姐，那您是第一个，我就给您免费吧。哎，但是你得帮我个忙，您得把咱这小区里边有电动车的住户，您最好都给我叫过来，多叫一些，把这个给办了。
2: 没问题，哎，包在我身上。哎，你现在去等我，我马上放了菜，我就去找你办，好吗？
0: 那多叫些人啊。
2: 哎，你放心，放心好了。
0: 啊，
2: 你等我啊，我马上过来啊。
0: 我就在那儿等你。哎，
2: 你等我。
0: 啊，哎，小心点，冯大姐，您慢点，您慢点。
2: 我马上过来。
0: 谢谢啊，冯大姐。

0: 是吧？您确定他们不是这个工地的？
1: 不是，你一会儿进去注意他们在干啥。走。
2: 哎，王总在不在里面？
3: 不知道。

0: 师傅，那您是怎么知道他们是在这儿偷的？
1: 怎么不是在马路边上碰到他们一块在那吃饭吗？我那会儿就琢磨，在什么情况下才会在身上留下那样的伤口？后来我调查了一下，这伙人呐是专门到建筑工地偷这种卡的，然后装在衣服里边往外带。你想，这卡子有棱有角，装在衣服里边，相互碰撞摩擦，就会留下这样的伤口。可笑的是。
0: 他们常来的这两家工地，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窃了。
2: 师傅，那您都掌握这么多证据了，那咱干嘛不抓他们呀？
1: 你傻呀？他们每天到建筑工地偷这么多建筑材料，肯定有几家销赃点。我已经跟到两家了，今天再看看能不能有第三家。

0: 我就说还有第三家，那老板一看就知道这些货来路不正。走吧，师傅，
1: 去哪儿啊？
0: 回去啊。我都已经录下来了，这回看他们怎么狡辩。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住哪了，也知道他们的作案手段，现在还知道他们的销赃点，咱回所里研判研判，看看能不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0: 就能破一个案子，可我拿着好好的线索却给搞砸了呢。
1: 那是因为你太着急，这事儿啊也得慢慢修炼。
0: 怎么练
1: 啊？你看还着急呢。
0: 是我不着急。
1: 行，那就好。
0: 师傅
1: 啊，
0: 问你个事儿，您可别怪我。
1: 我怪你什么呀？
0: 师傅，高所原来跟过你，这高所现在都是副所长了，您不觉得自己
1: 觉得什么？你是觉得我没出息吗？
0: 没有，我没这么想。
1: 这个事儿啊，是你不太了解情况。我和高所呢进所的时间差不多，所长当时呢是为了照顾我，名义上让高所跟我，但实际上是让我跟着人家高所好好学点专业知识。我可从来不敢说我是高所的师傅啊。
0: 师傅，那所里跟您差不多年纪的老警察都上两头了。
1: 我明年也差不多了。
0: 那还是比别人晚啊。
1: 晚那么一年两年也没什么。
0: 那您不计较，师母也不计较吗？
1: 嗨，你师母啊人特别好，她很支持我的工作。
0: 师傅
1: 啊，
0: 你命真好。
1: 不是我命好，你师母当年看上我应该也是看上我这个人了吧。
2: 哎呀，咱这工作总算好像是有些成效了。
1: 是，真好。
3: 这啥屁那个。
2: 佟大姐，佟大姐，
3: 我给你带人来了。
2: 哎呦，这么多人
3: 啊。都是我的姐妹。
2: 谢谢谢谢，姐姐们，来来来，跟我来。都在这儿，给你们看一下啊！
3: 对，先讲一下啥屁的那个，
2: 就这个小东西叫 GPS 定位器，
3: 啊，
2: 把这个装在那个电动车里边就不怕丢了。您看一下，
3: 啊，
2: 这个是电卡，很简单，就刷卡充电就好了。对，就这么简单。
3: 那我那个，
2: 冬姐您先登记，您先登记啊。啊，这有册子可以了解一下，册子啊。
4: 对，
5: 我也登个记。
2: 阿姨阿姨，册子，阿姨你们可以边看排队登记啊。
3: 哎，我登记完了。
2: 大姐，
3: 登记完了，
2: 您的卡，谢谢啊，谢谢啊，
3: 我厉害吧？
2: 厉害厉害，这么多人，太谢谢了。
5: 哎，我这登记完了，啥时候给我安装啊？
2: 您登记完了，马上就安排人来安装。
3: 哎呀，
2: 来大家，对大家，排队登记啊。姐，那怎么付款呢？扫码，那个现金都可以，200块。
5: 交钱
2: 啊？
5: 是什么钱啊？不是免费的吗？
6: 免费免费。
5: 你不是刚才跟我说是免费的吗？
6: 对啊。
5: 你刚跟我说的呀？
2: 不不不，那个姐姐们可能有误会吧。冯大姐，
3: 误会？什么误会？
2: 冯大姐，您是第一个我才给您免费的，您叫这么多人来都免费，咱这推广没法做了呀。
5: 你不跟人说免费，人谁来呀？人肯定不行啊。
7: 那你要只给他一人免费，那我们就不装了，不装了。
2: 姐，
7: 我
2: 们
3: 不装了。
2: 姐，姐姐姐，先别走，先别走，先别走。姐，哎，再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听我解释一下，听我解释一下啊。关于这个200块的价格，是我们已经跟厂家商量过，在成本价之后又打了7折，已经非常便宜了。再说了，充了这200块的卡，又能充电，车里还有一个 GPS， 再也不怕丢了，多划算呀，是吧，阿姨？
5: 什么划算呀？我们之前在家里充。满打满算半年100块钱，你这好200，
7: 就是呀。再说了，就这么几个桩子，
5: 对，
7: 咱们小区这么多人来，到时候说不定还得排队，一点都不方便，
5: 是不是啊？
2: 姐，这个事儿我们肯定会改善的嘛。关键是这楼道里也不能充电瓶车。
3: 哎，
2: 我是为了你们好啊。
3: 谁呀？
2: 啊，
3: 来，阿姨支持你。哎，老李，你啥意思啊？
7: 干嘛呢？
2: 谢谢李姐，谢谢李姐支持。登记一下。
7: 干什么呢？
2: 李姐就想明白了，真的特别划算，是吧，李姐？
8: 小杨
2: 啊，
8: 你来八里河时间不长吧？
2: 啊，不长。
8: 哎呀，早就关注你了。
2: 啊，
8: 你一看就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是吧？
2: 没有没有，阿姨您过奖了。不，李姐您过奖了。
8: 我姐姐啊，有个姑娘长得可漂亮的，而且还是白领儿，非常的优秀。
5: 哎呀，
8: 超超，我呀早就打听过了，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是吧？
5: 你是，他这存着私心呢，这
8: 你看这他害羞了，
2: 不好意思了，这
7: 哎呀，我呀，成人之美，我呀就等于提前凑份子了。
5: 你这凑热闹了，啊，
2: 姐，咱就说充电桩啊，这个 GPS 特别好使的。
7: 他几家的姑娘我见过，可文静了，好姑娘，
2: 啊，
7: 真的真的，好姑娘。
5: 哎。我怎么没想到啊？
2: 哎哎，阿姨，
5: 小杨警官
2: 啊，
5: 我的外甥。

0: 女人啊，长得可漂亮了。
1: 哎呀，哪里都有你。
0: 来来来，我支持你。
2: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
3: 这是大型相亲会是吧？
4: 一举两得。来，我给你们先登记。
0: 这可好呢，
5: 是不是啊？
0: 卡住麦了。
6: 这个安全的，到时候
4: 那个
6: 放哪儿丢了？
4: 现在呢，因为咱小区之前不是发生了几起电瓶车偷盗事件嘛，所以现在八里河派出所跟那个厂家联系了一下，现在举办了一个充电卡充两百，就送一个 GPS 的活动。

0: 五爷，你们的三轮挡道了，下去挪挪啊。
1: 来了，事儿真多，都死了，那还不错啊。

0: 你要不去啊？不对，纪委，这回好了，该拿的都拿到了，他们跑不了了。师傅，啊，你们就押着他先回去吧。所里值班室刚才说，问咱们这边什么完事儿，说来个警行，人手不够。我一听就在附近，我过去看一眼。
1: 你别一个人去啊，跟一个吧。
0: 不用，这一车嫌疑人呢，你们认识不能缺人手啊。
1: 够了，有我在就够了。纪委，
0: 啊，
1: 你跟高佐去一趟吧。
0: 啊，不用，真不用，不用。
2: 带上吧，啊，
0: 高总，带上我吧。
2: 那行，那我们先走了
0: 啊。哎，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哎。

0: 你报警啊！啊，是的。
1: 警察，怎么了？是这样，这孩子啊，搭我车，可是说不清楚去哪儿。我爸现在一个人把他扔那儿，又不忍心，得，交给你们吧。
0: 你这样，你填一个那个接警单，完然后就没事了。啊，
1: 好嘞，好嘞，好嘞。
0: 你得跟警察叔叔说，你叫什么名字，我才能帮你找到家呀。
1: 我不回家。<笑>
0: 不回家呀？ 你跟谁家孩子这么晚了不回家呀？啊，跟爸爸妈妈闹别扭了，还是作业没写完不敢回去啊？晚上没吃饭吧？那叔叔请你吃好吃的，可好吃了。嗯，好啊，
2: 走吧。那师傅。
3: 那我们就把孩子带走了啊！
2: 啊，
3: 你没事可以走了。
2: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3: 谢谢您啊，走，
1: 好，再见。

0: 跟我说。
1: 不用了，谢谢江南叔叔。
0: 不客气。烫不烫啊？哎，那个服务员给我拿个小碗来，谢谢啊。好嘞，谢谢。我给你弄出一个，你给我拿一筷子。你先慢点喝点汤啊。嗯。来，用舌头先舔一下，烫不烫？烫不烫？来吃吧。
2: 怎么了这是？吃的好好的，怎么还哭了？
1: 我想我妈妈了。
0: 想你妈妈了？啊，我还以为你不想你妈妈呢。不过见妈妈咱有条件啊，这馄饨啊咱得吃七个。然后呢，叔叔呢就带你回去找爸爸妈妈。不过你要告诉我你叫什么，你们家在哪儿住，爸爸妈妈手机号是多少。
1: 妈妈，妈妈没家了。妈妈，妈妈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1: 妈妈，我要去墓地找她。爸爸骂我，我就吵爸爸，我就特别想见见我妈妈，我就想去我妈妈的墓地看看我妈。
0: 过来，不伤心，不难过。就是见妈妈嘛，回头叔叔带你去啊。不过你今天自场出来，你不跟爸爸说一声，你觉得做得对吗？还有啊，你以为爸爸真想骂你啊？你这么乖这么听话，没准爸爸也想妈妈了呢，是不是？你回去这会儿爸爸肯定着急死。咱们这样，快点吃，快点吃，吃完了以后叔叔带着你去找爸爸，好不好？不哭了，快吃吧。

0: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说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可以呀，这科技新进，这与时俱进呀。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 学习呗。
2: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1: 我就不拍了吧。
3: 中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
3: 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巡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
5: 跟着中建孙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欢迎欢迎！
3: 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钟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5: 这个呢，就是我们送到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3: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5: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有130平方公里，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漂浮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一个钻离驱赶。
6: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域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

0: 请您立即离开，请您立即离开。
1: 熏陶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熏陶水库的水池安全呢也要重视，所以呢进入熏陶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熏陶水库里面。
2: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这个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3: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4: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4: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3: 非常清澈，来吧，你先来，
4: 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2: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4: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
2: 然后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5: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老婆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所以呢，我一直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5: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一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6: 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7: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6: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6: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9: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6: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

0: 略，多元开放。
1: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0: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0: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老师，交卷
4: 不用再检查一遍，
3: 都答完了，不用查。
4: 这次考试，林晓同学进步显著，总成绩提升了15名，我想值得大家学习，来，掌声鼓励。
5: 小小，学累不累？喝点水。
6: 正好。
7: 妈，这药太管用了，药劲儿一上来，学一宿都不困。这样下去，成绩肯定能提高。
5: 能行吗？你自己注意点身体啊！
7: 你就放心吧，

0: 还难受不了？
1: 好多了。
2: 你吃的所谓的促眠药啊，其实是违禁成瘾性精神药物，会严重损伤大脑神经。现在看呢，孩子已经形成药物依赖，后期断药呢，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等不良反应，你们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啊。
0: 是妈失职，妈对不起你，是我的错，没拦住你。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我本想在学习上抄近路赶上大家，没想到差点毁了自己。等我把药戒了，一定更努力学习。我相信还不晚，
0: 不晚，一点都不晚。有妈陪着你，咱们慢慢来。
3: 妈，谢谢你等我。
0: 傻

0: 在 RCEP 的这个十五国的版图里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四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了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

0: 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世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翁部长早，
1: 张老师好，
0: 再一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1: 海南说实在的，我从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0: 对，
1: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0: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1: 是的。
0: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1: 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还有我的侄孙啊。
0: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1: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两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0: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1: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风光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0: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1: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那个经验呢，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跑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0: 不
1: 确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那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0: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1: 是的。
0: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1: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呢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的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

0: 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啊，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1: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执行15%的优惠税率，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一种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内地市场的新型产业链分工模式正在形成，让区域经济合作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迈向更深度的产业链协同。
2: 那您觉得海南有哪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基本上也就是说从海南出发的航班，您刚提到的东盟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0: 肯定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么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的。
2: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0: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有的。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2: 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0: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2: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0: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吗？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

0: 我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个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1: 游客多的自然就有了，是吗？
0: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1: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0: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除没有。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近邻开始。
1: 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0: 是的。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1: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0: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外方，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海事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1: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0: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1: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它的掌故由来啊，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

0: 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到了我的孩子孙子这一代，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来自这个不同语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1: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的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了我会特别关注啊这个层面。12月18号啊封关，啊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的，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咽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速调公开赛决赛轮的赛事精华。那么这场比赛呢，也是本赛季的欧洲系列挥杆赛的第二场比赛。那么在第三轮结束之后呢，来自南非的球员赞德隆巴是维持了连续三轮的强势，尤其是在第三轮过后，他在收官阶段的三连鸟帮助他突出重围，取得了三杆的单独领先，他的总成绩已经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8杆。他在第三轮当天呢，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虽然在这个比赛一开场啊，便迅速的拉开了这个差距，但是他在比赛的中途是出现过波动，吞下了两个 bogey， 让另一位来自南非的球员 MJ 达菲在打出65杆之后啊，追到了并列领先。然而赞德隆巴呢，显然是不愿意被追赶上，他在比赛的最后阶段以一个非常强势的状态完成了收尾，距离他的个人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早前一些精彩的回顾。这是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第三轮也是以一个并列领先者的身份出发。西班牙球员约格·卡皮洛，这是一次老鹰推进洞。第五洞，英格兰球员本·施密特。理查德·斯特尼，来自南非的老将。整场比赛来自南非的多位球员啊，一直都处在领先榜的前列，除了赞德隆巴、理查德·斯特尼之外呢，还有像之前出现过的 MJ 达菲，还有卡西·贾维斯、雅各布斯·奥利森。在五号洞的五杆洞的第三杆送到了旗杆附近。

九号洞这边，瓦莱特的公国领一杆还剩192码。他在昨天的比赛呢，其实是在后九洞的中段啊，连续出现了背靠背的 bogey， 好在在最后时刻呢，又凭借着两只小鸟，让自己当时排在并列第三的一个位置。本·施密特好球，哎呦，差一点点，看起来非常像啊，只可惜磕到了洞杯的边缘，又弹了出来。今天是两鸟三 bogey， 奥里森这边推 birdie， 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来看战斗龙八，九号洞的开球偏到了沙坑当中，还剩152码。尽管是上了果岭，但是距离旗杆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好的，大飞的球上来之后啊，第一落点非常的好，

迪洛，这是一个先下后上的推杆，但是力道不够啊，正好停在了国岭前这个洞碑前方爬坡的阶段。嗯，推得相当不错了。这个宝帕推的距离啊，也是稍微显了一点点的尴尬。

战斗龙八九号洞推 birdie。力道没推够，金希的这次保帕推力道推大了，小球磕到洞杯右侧又弹了出来，非常的可惜。他是想这个洞杯啊正好在一个上坡的方向加一点点力度，但是没想到这个力度是加多了。达菲这边，达菲在这场比赛真的可以说是好事多磨啊，他的球包包括整个装备啊托运的时候出现了一点点意外，直到周三的时候才被送到了球场，也是不得已跟他的球具赞助商呢启用了备用的球杆，没想到这套备用的球杆反而让他发挥得非常的理想，也可以说是啊因祸得福。赞德龙巴的保帕推没问题，九洞下来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三杆的优势看起来距离自己个人的第一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啊已经非常的接近了。但是也是稍微需要有点警惕的是啊，赞德龙巴今天九洞的发挥可以说不再像前三轮那么强势，今天只在开局抓到了一只 birdie， 此后是一路的保帕。马库斯金霍特

稍微腿短了一点点。今天非常漂亮的积分卡已经是六个 birdie 了，零 bogey。本·史密特保帕推。可惜了，吞下一个 bogey。背靠背的 bogey。瓦莱特这边稍微打短了一点，之前攻果岭的那一杆停在果岭环上，要瞄一个比较大的左线。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这个线还是没抓够，非常可惜啊，只差了一点点。三德隆巴开球偏到了右侧，这一次啊，这个前方的视角正好被大树阻挡，没办法选择一杆直攻啊，只能先选择过渡一杆。达菲还剩217码。三德隆巴的第三杆，稍微大了一点，直接打穿了果岭。理查德·斯特尼12洞上坡推，力道控制的不错，但是这一次他的推杆欠缺了方向。

139码到旗杆，马克斯琴霍特。十二洞207码的三杆洞。嗯。

好球，从果岭后方直接回切，切进洞，避免了自己出现 bogey。目前还是维持零 bogey 啊，尽管只是抓到了一只小鸟，但好在此前已经建立了非常大的领先优势，目前仍旧是三杆领先。达菲的小鸟推得很果断啊，可惜差一点点。这边马克辛霍特结束了比赛，今天状态非常的火热啊，全天下来抓到了七只 birdie 零 bogey， 打出一个负七的64杆，总成绩是负16。马莱特这边，直接切上坡，切到旗杆后方，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之后的推杆力道稍微大一点啊，小球很有可能会顺着这个下坡啊滚动到很远的一个距离。

卡蒂洛，来看贡果岭的这一杆，沙坑。雅各布斯·鲍里森，这边是保帕推，好球，十一洞成功的救回了帕。瓦莱特十二洞的回推，走一点点的左线，

不错，哎呀，可惜了，力道偏小。这也是生怕力道推大了，导致错过洞杯之后啊，滚动到下方。卡皮洛的沙坑球。18洞，来看德雷，意大利的球员。日本球员金子屈大，昨天的第三轮曾经在帕斯的11洞上演了精彩的球道攻果岭，直接射下老鹰的一杆。三德隆巴还剩60码到旗杆，弹跳一下之后啊，险些是直接砸进洞杯，落在洞杯的后方，依旧还有机会。

今天旗杆是插在另一侧啊。得嘞，18洞宝帕推结束，没问题，收官的帕，-15的总成绩。达菲过岭外的这一切，赞德龙8/11洞推 birdie。他瞄左线啊，偏了一点。

0: 今天十洞下来才抓到了一只鸟啊。佩雷兹的小鸟推16洞，好球。奥里森这边瞄的左线线还是不够，达菲的宝帕推没问题，目前还是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三杆落后于隆巴德。赞德隆巴依旧保持着单独领先，还是跟三轮过后一样，三杆的优势。
1: 孩子外出时，请家长一定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归时、知同伴、知内容，切实担负起监护责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速调公开赛啊，是来到了比利时的第二大城市安特卫普。那比利时因为地理位置啊，以及欧盟总部所在地设在比利时的这个原因呢，一向是被视作欧洲的十字路口。那么安特卫普呢，就可以当作是这个欧洲十字路口上最为璀璨的一颗钻石，因为这里是世界三大的钻石中心之一，跟纽约和南非齐名。全世界大概80%的这个钻石的原石交易啊，都在这里完成。那同时安特卫普呢，也是巴洛克艺术的重镇，像著名的画家鲁本斯，他的故居啊便在这里，在鲁本斯的故居博物馆有摆放了他的多幅传世的名作。那同时比利时的这个安特卫普呢，也是著名的前卫时尚之都。在上个世纪1980年代起呢，当时的安特卫普六君子啊，这六位的时尚的设计大师便让这个城市在国际时尚界名声鹊起。好，我们还是接着回到比赛。今天的决赛轮已经是来到了后半程，目前赞德隆巴依旧是保持着强势的三杆领先，尽管他的今天的这个状态啊，并不如前三轮那么强势。到目前为止，十洞下来只抓到了一只小鸟，但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三到龙八来到了帕三的十二洞，今天的旗杆位插的可是比较刁钻啊，正好插在一个斜上坡的位置。嗯，打到另一侧啊。君子去大，刚才这一推稍微偏了一点。三到龙八十二洞。从果岭的左侧往右推，这个倒是避开了之前的这个斜上坡的球线啊，但是距离非常远。

十二洞大飞，左线下坡稍微偏左了一点，内森金西老鹰推啊，可惜了，只差了一点点。好在一个小鸟推也是完全能够接受啊，咱们把宝帕推。今天还是没有出现任何的丢杆啊。阿米塔吉十八洞的公国领一杆打到旗杆前方，还不错啊。奥里森这边，力道没推够。阿米塔吉收关洞的宝帕推，连续两轮的66杆，总成绩-16结束比赛，目前排在并列的第二位。17洞这边佩雷兹，没问题。当然这洞啊也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洞，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之后，成绩来到了-16。现在是有多达四位球员处在并列第二的位置，但是都落后有三杆之多。奥里森今天的状态是持续的下滑，这次宝巴推也是没有能够把握住。但德隆巴开球又偏到了右侧，这是第三杆了，是不是刚才可能是又是一次下水啊？昨天在14洞出现过一次击球的下水。金子区大，日本球员也是-16。贝雷兹还剩79码到旗杆。17洞卡皮洛还剩291码到旗杆。五杆洞的第二杆，好球，小球跌跌撞撞啊，最终是停在了国岭前端。战斗龙八13洞，这是一个斜下坡的位置，瞄一个右线。

但是线抓大了。安德鲁·约翰斯顿，十六洞老鹰推的机会

嗯，好球，这是来自瑞典的 Borgstorm 15洞，这个帕三的三杆洞啊，打到旗杆边，达菲推一个右线下坡，哎呦，又差了一点点。赞德龙巴吞下了今天的第一个 bogey， 还剩两杆的优势。瓦莱特，哇，好球！这一杆啊，直接把球打进洞。原本要错过这个三杆洞啊，结果还是抓到了 birdie。今天下来4秒4 bogey，

内森金西十七洞走右线推 birdie， 这个线没问题啊，欠缺了一点点的力道。金子虚大，收官洞的第二杆龚国岭，十八洞四百二十四码的四杆洞。赞德龙八十四洞的开球也是出现了问题啊，这个非常怕这种状态啊，开局之后除了出门第一只 birdie 抓到之后，便是一路的怕，没有任何的小鸟进账，感觉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在状态啊，尤其是在比赛的后半程出现 bogey 之后啊，很容易出现连续的掉杆，好在目前还是手握两杆的优势啊，看能不能够维持一定的稳定啊，毕竟眼下比赛已经是临近尾声了。

奥里森十五洞后方回切，漂亮，这次直接切进洞啊。今天是四鸟三 bogey， 负十五，君子区大的宝帕推最后一洞，负十六，收尾，这已经是一个完全能够接受的成绩了，连续四轮的六字头。理查德斯特尼十七洞，这头老鹰下来之后啊，成绩也是来到了负十八，一下子来到了领先的位置，并且他现在是一个上升的势头啊。这样的话，赞德隆巴的这个眼下需要打起精神了。

0: 差一点点。一个 bogey 加一个 double， 一下子跌落下来啊！而且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内森金西，不是小鸟推，力道不错，稍微偏了一点点。卡比洛也来到收官洞十八洞的果岭上，果岭后方的回推，差了一点点。低于标准杆16杆结束比赛。
1: 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精彩解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欢迎回来。比赛来到了比利时，这是一个面积不大，总共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也不多，1100多万。比利时的官方语言很有意思啊，3种语言：荷兰语、法语和德语啊。这个是分布在不同的区域，同时它的这个政治制度也是非常罕见的一个联邦君主立宪制。同时呢，它创造过一项记录，有超过500多天啊。一年半的时间没有中央政府在维持运营，但是呢，它的这些地方政府啊，凭借强大的地方自治传统啊，生生是让整个国家的一个生活啊，几乎是完全的照常运行，这也确实是有点意思啊。那比利时的首都是布鲁塞尔，另外比较知名的城市像本周比赛的安特卫普，还有像布鲁日啊，这是被称作是北方的威尼斯，整个城市都是世界文化遗产。那这里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进世界遗产名录的，像布鲁塞尔大广场、布鲁日历史中心等等，以及遍布比利时全境的钟楼群。那除此之外呢，比利时最有名的还是啤酒跟巧克力，这两项都是享誉世界，尤其是啤酒文化。这么小的一个国家拥有400多种啊不同风格的各式啤酒，也是被纳入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好，继续回到比赛，速调公开赛的第4轮已经是接近尾声。16洞这边本施密特也是射下一头老鹰，成绩来到了-15。大飞，看看谁先能够突破这个并列第二的集团。现在领先榜的榜首位置已经是完成了更替，两位南非球员赞德隆巴是掉了下来，他在比赛的后半程先后出现了一个 bogey 和背靠

位的 double， 而另一位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是冲到了榜首，同时带有两杆的优势。要知道理查德斯特尼的上一次冠军还得追溯到2013年的时候，18洞这边安德鲁·汉斯顿也是错过了一次 birdie。负十八结束比赛，理查德斯特尼可以去积分卡的地交卡处啊，一直等待着比赛完赛了。

瓦莱特十七栋小鸟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赞德隆巴十六栋的开球又是出现了偏差。今天的所有的球杆啊，稳定性都有问题。达菲十六洞第三杆，赞德隆巴十六洞果岭外的这一切感觉力道还是不太够啊。达菲的宝帕推可惜了，这个状态出现下滑之后啊，就会是一个连锁反应，又是一个 bogey， 那完了啊，一下子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并且在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带着这样的一个状态，基本上可以说是跟冠军无缘了。好球。十八洞这边，博克斯多姆开球偏右之后，第二杆顺利放上了果岭。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来看瓦莱特，十八洞还剩114码到旗杆。奥里森十七洞，很果断啊，推得非常的干净利落，球速也很快，直接推进拿到 birdie。瓦莱特的长距离宝帕推可惜了，差了一点点。

54的成绩完赛。整体下来的话，这周前两轮还是不错，延续着上周的表现，但是后两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这边藏着龙巴17洞的开球又是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到了球道的左侧，达菲的球也是在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大概率可以提前恭喜一下理查德斯特尼啊。这场比赛他的身后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纷纷出现了失误。18洞这边奥里森还剩125码到旗杆。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延续了非常稳定的发挥，他的四轮成绩分别是69 67 67和68，在最后一轮是丁文一抓到了5只 birdie， 吞下两个 bogey， 打出一个单轮负3的成绩，总成绩是负13结束比赛。那另一位中国球员朱彦涵也是第一次在 DP World 巡回赛获得了拿到参赛卡之后首次在赛事中获得晋级，他在也是四轮六子头，四轮下来总成绩是负9。达菲的第四杆奔着旗杆去啊，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球速很快。今天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可以说是就是出现在了17洞5这个5杆洞，斯特尼的5号木打出的小组体之后实现了非常完美的攻果岭一杆，停在洞杯大概刚才这个距离大概也就是3-4英尺啊，非常轻松的拿到了老鹰。咱的龙巴这一次救得不错，但是这一洞啊最好的成绩也只是一个帕。奥里森收关洞的小鸟推，56的成绩完赛，并列第二的位置。达菲的宝帕推

本·施密特70杆完赛结束了比赛，总成绩是-15。赞德龙巴宝帕推，很可惜啊，维持了三天的好状态，在整个四天下来，一直到比赛的第四轮的前半程也还是不错啊，只可惜最后的九洞陆续的出现了失误。理查德·斯特尼啊，现在已经是回到了休息区，对他来讲，这个冠军已经是稳了。这条冠军之路啊，整整又跨过了13年。今天的决赛轮，大部分时候也是处于一个追赶的位置。13年对于一位职业球员来说啊，真的是非常艰难的一段历程啊，他会经历很多的艰难时刻，其中不可避免的肯定会受到很多伤病的困扰。我想这次拿到冠军，对于这位老将来说啊，他可能也没有完全想到，2013年的那次冠军还是在南非本土实现的，当年的约堡公开赛。同时呢，这场比赛也是理查德·斯特尼职业生涯的第7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排在他身后的多达6位的球员都是-16的成绩，拿到了并列第二，包括了马克思·阿米塔吉。

0: 约戈卡迪洛、金子徐大、阿克斯金哈特、亚布斯夫奥利森以及维克多特雷兹。选的龙巴非常可惜啊，也是最后阶段的失误成就了他的同胞44岁的南非老将理查德斯特尼。再次恭喜理查德斯特尼以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8杆、64、68、66、66的成绩终结了长达13年的冠军荒。我想在最终捧杯的那一刻，他一定会是百感交集，这个冠军来的也是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突然意料之外，但是也是对一位一直在坚持的职业老将最大的褒奖。好，来看一下本轮的竞彩五家球。首先是赞勒龙巴在10号洞，这一次的保帕推其实非常的精彩，也是他个人这轮下来为数不多的好球之一。这边是博格斯多姆，来自瑞典的球员，在帕3的15洞打出了非常精准的一杆，给自己制造了死鸟的机会。五家球排在第3位的，我们来看，这是雅克布斯克鲍利森，今天的状态整体来说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但是十五洞这一次从果岭后方直接切球进洞。五家球排在第2位的理查德斯特尼，本场下来最为重要的一杆便是在这个帕5的17洞，他的球道木送上果岭之后留下了3-4英尺左右的这个长度啊，轻松地推进了老鹰。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5洞这边汤姆瓦莱特，同样也是在15洞直接吸收进洞拿到了小鸟。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速迪奥公开赛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碧海起伏，海风漫拂，古堡石原，白墙静立，晨光清染，清明海岛，从港湾到展台，地中海艳阳照进消费新篇，从海南到世界，全世界共享自贸港机遇，当马耳他的蓝白风情，遇见海南岛的浪潮，更多精彩就在全球国货之光。

0: 出境也可以在海南购买一刀免费商品。封关之后呢，还有一个这个优势，就是这个零关税商品呢，由原来的1900种扩大到了6600种的品类，也就是说国外更好的商品更多的以零关税的形式进到海南来。包括我了解的，就像咱马耳他有什么蓝鳍金枪鱼之类的这种产品啊，未来都可以跟我们可以有这种探讨合作的机会，一起我们扩大我们在海南这个免税市场的这种商品的品类。
1: If you need any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ll get in touch with you.
0: Welcome, CDM.
1: Okay,
0: thank you.
2: Mushroom to collaboration, right?
1: Okay.
2: Yeah.
1: Thank you very much.
2: Thank you.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红树林任务。
2: 兔兔兔，我们去了趟亚马孙，长颈象艇肯定浑身是泥了。
4: 说得对，希娃。不过植物鱼们很快就能将它们清理干净，快到你都来不及。确实很像蛋糕，谢谢小萝卜。最棒的一点是，它们使用的是纯天然肥皂，不会伤害任何植物或是动物，也不伤害植物鱼，
2: 很完美。不过它们似乎遗漏了一点点污渍，没有清理干净。
5: 吃吧吃吧。
4: 哦哦，好像是章鱼警报。
3: 外派员咔嚓船长，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咔嚓船长，你在听吗？
6: 哦，抱歉，队长，稍等片刻。咔嚓船长和皮特汇报情况，我们不小心陷入了一个泥潭里面。
7: 啊，陷入泥潭里面！
8: 我和皮特本来打算检查你之前种下的红树林，但是没想到我们的船被困在泥泞中了，我们很快就要被埋在泥土里了。
9: 好的，明白。我们马上就过去。
8: 队长，除了我之外还有人需要帮助。我并不是很了解植物，但这些红树苗看上去似乎不太健康。
10: 如果他们不能好转的话，我就不得不离开了。
11: 抱歉惊扰你了，我叫马特奥，我就居住在这片红树林中。至少在风暴搅乱水源，将泥沙溅得到处都是之前，我一直都生活在这个地方。自打那时起，整片森林就变得一团糟了。
2: 哦，我的老天爷呀，红树林需要干净的海水才能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如果水中泥沙的含量过多的话，树木就永远不会茁壮成长了。
10: 不过它们的树根可以保护像我这样的螃蟹，让我避开天敌的危险。
11: 不只是螃蟹，许多像鱼和青蛙之类的物种都需要红树林的保护。确实

0: 红树林毫无疑问是这世界上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我们需要想办法让这些红树林重新变得健康。
1: 如果挖一条水道，从红树林一直通往海岸，海水就能流入树林，这样就能清理干净泥沙了，
2: 也能解救我的小船了。
3: 长颈象艇绝对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2: 我相信小植物鱼们总会一如既往地将舰艇全都清理干净的。
1: 我想需要清理的应该不仅仅是舰艇而已。
3: 没错，如果要挖水道，肯定还会搅起更多的泥土。
1: 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用干净的水源浇灌红树林。
2: 我明白了，兔兔兔，你可以用泡泡过滤器净化水源吗？
3: 好主意，队长。
4: 挖掘时将多余的泥沙抛到身后。
5: 既然如此，海底小纵队前往红树林吧。
6: 托生已经就位了，兔兔兔，准备好用力拉。
7: 用力拉。
3: 既然小船没问题，我们可以开始挖掘了。然后泡泡过滤器，
1: 朋友们，净水是可以帮到大家，但恐怕泥沙并不是你们要解决的唯一的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出于某种原因，红树幼苗没办法在这里成长。
6: 有什么办法能让更多树木茁壮成长？干净的水源、土壤、阳光。
1: 蜜蜂，
6: 蜜蜂在哪儿？
1: 不在这儿。我是说，这些树木缺少的就是这个蜜蜂。红树林开花，目的就是为了吸引蜜蜂过来。蜜蜂会从花朵中汲取花蜜，盘旋于不同的花朵之间。它们传播开来的粉末叫做花粉，这就是授粉的过程了。只有在经过授粉之后，种子荚才能顺利成长。种子落地后，生根发芽，就长出了新树苗。然后像这样的循环会一次次的展开，直到健康的红树长成了一片红树林。
6: 明白了，所以说没有蜜蜂完成授粉任务，树木就没法结出种子，无法长出新树了。
1: 别的东西也可以授粉，比如鸟类、蝴蝶，甚至连蜂也可以，但是蜜蜂是最佳的授粉源。然而可惜的是，这里现在没有蜜蜂，但我可以自己收集花粉。
6: 你也可以吗？
1: 是的，作为植物学家，我时刻准备着向植物朋友们施以援手。我可以手动为这些花授粉，虽然没有蜜蜂快，但我可以做到。
6: 好吧，我也不能干站着了。如果蜜蜂能帮到你，我们就去找蜜蜂吧。
7: 哇，蜜蜂！
6: 皮特，我们已经见过了鲨鱼，见过海蛇，我们甚至还见过白刺螨，我们一定能找到几只蜜蜂的。就好像寻宝一样。
7: 啊，寻宝，寻宝，寻宝。
1: 但是蜜蜂也是很危险的，你们务必要小心啊。
6: 慢一点，皮特，我可不会飞。哦，我要在这根木头上休息一会儿。
8: 小心一点。
6: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还是到别处休息一下吧。
3: 这边快搞定了，西瓦。你要怎么给这些花进行水分呀？
1: 不是水分，兔兔兔，那叫授粉。这样树木才能有种子，才能长出新树。我们只要还有很多要做。
6: 蜜蜂啊，蜜蜂，这里有蜜蜂吗？啊，我是说蜜蜂，不是蝙蝠。
3: 水道终于挖好了，泡泡过滤器也就位了。
9: 这是不是意味着红树要成长了？
3: 会有帮助的，这些泡泡过滤器可以很好的过滤被风暴搅动起来的全部泥沙。你看，水已经变得很干净了，至少比长颈象艇干净。
10: Vegetables, start the cleaner!

0: 皮特，我们把这里翻了个遍，也没见到蜜蜂的踪影，我们该怎么办？别担心，皮特，这次是一根真的木头，不是鳄鱼。你看。皮特，安静一点，在嗡嗡声中思考够费劲的了。好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这是一根被蜜蜂围绕的真木头。
1: 啊，蜜蜂！
0: 我知道，我们找到了，皮特，是蜜蜂。哦，好的，跟着我们，蜜蜂们，别跟得太紧，来这边。好的。
1: 来这边，别跟太紧了。
2: 好了，把泡泡过滤器挂在动力喷雾器上，正如你想的那样，希瓦，我们可以释放出许多泡泡。首先倒入一些花粉，然后就可以开始制造泡泡。带有花粉的泡泡这时候就会被吹到树上去，当泡泡破掉的时候，里面的花粉就会落到花朵上面。
3: 完成了授粉，我们可以为整片森林授粉。
2: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真是太棒了。我们做到了，这些树都完成授粉了。目前是的，
2: 我们会经常回到这里看看的，希娃。
3: 我知道，但想效果更好就要有
1: 蜜蜂。
0: 蜜蜂
3: 说的没错。你们好，我的蜜蜂朋友们，抱歉打扰你们了，但我想你们应该会更喜欢红树花朵的花粉吧。谢谢你，咔嚓船长，这些蜜蜂会继续帮忙授粉的，所以红树就会越来越多，这样又能吸引更多的蜜蜂来了。未来几年，树林会一直保持健康的。
1: 哇，更多蜜蜂！
0: 别担心，皮特，我们到时候就出海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泡泡。啊！
1: 哦，更多蜜蜂！
4: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7: 远近
6: 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树林。

0: 险，
1: 拯救，保护，海底小纵队登陆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印度犀牛。
3: 小米呼叫帕尼，你是不是也看到了我发现的事呢？
4: 如果你指的是这条河流的水位现在已经低到了一个危险数值的话，那么我也有相同的发现。
5: 要绘制出这么干涸的河流实属不易。
6: 是的，一般来说在春夏两季，季风带来的大风暴会导致这个地区出现大量

0: 量的降水，但今年季风却迟迟未到。
1: 帕尼，我最好去确认一下帕尼的安全。帕尼，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太关心水位下跌的情况了，以至于都没有注意到我要从这儿跌下去了。或许我该和你一起乘坐海龟艇。
1: 这个主意听上去很棒。
2: 你好。
1: 等等，把船桨还给我们。
2: 这里像迷宫一样，小犀牛跑到哪里去了？
1: 在那边。
2: 他把这当成了一场游戏，
1: 显然是他赢了。可以请你把船桨还给我的朋友吗？
2: 你去那边，我去这边。
1: 终于抓到了。
3: 拉克西，你在哪儿？
4: 我告诉过你的，你不应该离开我的视线范围，附近有凶险的捕食者正等着吃掉你呢。
5: 妈妈，我并没有跑很远啊。
4: 尽管你没有跑远，但我还是没有看到你的踪影啊。
5: 妈妈，
1: 确实是犀牛的视力是非常差的，
2: 如果我保持安静，它或许都不会注意到我。
4: 好，放下这个东西吧，不管这是什么，将它归还到原位。
5: 不是，妈妈，这是我的。
4: 后退，拉克西，这是老虎，对吧？
2: 不是的，我不是什么老虎，我发誓，我是一只猴子，我的名字叫帕尼。
1: 我是小米，我是小熊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
2: 你的儿子拉克西错拿了我们的船桨。我们，
4: 你们这群老虎，离我的宝贝远点！
1: 不是的，女士，我们并不是老虎，我们也没有对你不敬的意思。
4: 你闻着不像是老虎，但是我不想冒任何的风险。
2: 船桨可以晚点再拿。

0: 拜托，我向你保证，我们真的不是老虎。
1: 勇气可嘉，但我分明闻到老虎的气味了，而且就在那里。
2: 不用在意我。
1: 哼，我才不会在意像你这样的老虎。但是我警告你，别想对我的儿子下手。没事的，拉克西，你现在很安全。拉克西，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3: 别担心，我们会帮你找到他。
1: 拉克西，拉克西。
0: 哦，我的船桨还在这儿，但拉克西不见了。
1: 哦，不不，他能去哪儿呢？那只老虎可能还在附近转悠呢，拉克西有危险。
0: 那个，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帮你寻找儿子。
1: 你们要帮我？我刚刚那样对你们，我想你们肯定不是老虎。
3: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帮助大家是我们的天职。
1: 谢谢。我们犀牛的视力很差，很难在草丛中找到老虎。老虎的斑纹能在阴暗处隐身。
0: 别担心，我知道该找谁，该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有一只小犀牛在印度的布拉马普特拉河附近走失了，我们要帮他妈妈赶在饥饿的老虎之前找到他。
3: 在这么高的草丛中找一只小犀牛很不容易。
6: 我并不感到惊讶，看来你们现在应该是在一片象草里，它很容易就会长得比大象更高。印度犀牛总是会沿着草丛行进，制造出一个路线网络。有的时候草长得过高了，道路就会变得像管道一样。
7: 队长，我收到小米和帕尼的定位了，你离他们并不远。
4: 好极了，我会驾驶蜂鸟艇从空中搜寻小犀牛的踪迹。
7: 我还探测到有猛烈的风暴即将要到来，现在是季风季节，突降暴雨很有可能会导致洪水来袭。
4: 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海底小纵队，我们一起去寻找小犀牛吧。

0: 克西，
1: 拉克西，
0: 拉克西，
2: 拉克西，
1: 拉克西，
2: 拉克西，
0: 拉克西，拉克西，你在哪里？
1: 啊，我们回到了最初的起点。我们该怎么在迷宫中找到正确的道路？
2: 我把搜寻过的地方都做了标记，至少我们不会在迷宫里重复打转了。
1: 好主意，小敏，绘制地图有助于我们完成搜寻任务。
0: 这样没用的，我闻不到拉克西了，他也没有回应我的呼唤。
2: 别担心，我们不会放弃的。
1: 帕尼呼叫巴克队长，上空有发现小犀牛的踪影吗？
3: 暂未发现。我们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问题，季风已经来了，我们最好快点找到拉克西。
4: 嗨，妈妈，小敏，帕尼，可谁能听到我说话吗？
5: 我能听到。
4: 我是指除了你之外的人。
5: 恐怕现在这里只有我。
3: 队长呼叫帕尼和小敏，我看到小犀牛和老虎正飘在水里面，现在把拖绳放下。这一招没用，他们被冲走了。
1: 现在水流肯定非常湍急，幸好犀牛和老虎都是游泳健将。
2: 这里能迅速穿过迷宫抵达河流的最快路径是那一边。
3: 现在你们应该可以去救援他了，
1: 交给我们吧，队长。
3: 好的，我去帮助那只老虎。
1: 抓住这个，我们带你到岸边去。拉克西，你就当成是游戏，就像我们刚刚玩的船桨游戏，你抓到这个就赢了。坚持住，拉克西，我们来了。这里抓好了。
0: 拉克西，妈妈来了。
2: 稍等，这水流太强劲了。
0: 对拉克西来说的确太强劲了，对我来说可不是。如果再加把劲儿，我们就成功了。
1: 水花飞溅，漂亮。
2: 说到水花，那只老虎也遇到麻烦了。
6: 救救我！
1: 上游的水流显然更湍急，我们必须沿着河岸追它。抓住了，现在拉你回岸边。
2: 地面实在是太湿了，舰艇走不动了。
1: 现在它在动了。
3: 我们只需要多一点舰艇的力量，让我们竭尽全力试一下吧。准备好，拉！
5: 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不愉快的一次游泳经历，但很感谢你们帮助了我，只不过我还是觉得好饿呀。
2: 这个我们也能解决，来吃两嘎吱脆饼干。
5: 真好吃，谢谢了。
3: 各位都做得很棒，很高兴能见到母子团聚的场面。
2: 只是很可惜，季风淹没了你的家园。
0: 你们不用觉得遗憾，每年都是这样的。
1: 是的，河流带来了种子和营养物质，使得雨季结束后小草能够茁壮的成长。
7: 那时我们就有很多食物了。
1: 好了，既然你们都安全了，我就先去下游看看季风给这条河流带来了什么其他的影响。我需要我的船桨哦。
4: 可我没看到它呀。
0: 我看到了，尽管我的视力那么糟糕。喂，
4: 哦，妈妈，这太讨厌了。
0: 哦，是吗？反弹，你才讨厌。
2: 反弹游戏，我们可以加入吗？
1: 这回我一定可以赢下游戏。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印度犀牛。

0: 海底小纵队与斑头雁。
1: 大家都坐稳喽。知道吗，小敏，章鱼飞艇能飞得比喜马拉雅山脉还要高。
2: 这可真厉害，兔兔兔，飞艇能带来很好的视野，勘察下方的冰川。
3: 勘察冰川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因为随着气候变暖，冰川会加速融化，面积变得更小，而冰川也是河流的水源补给来源。勘察冰川有助于我们观测它们的变化。
2: 我要确保地图上的每一处细节都是准确无误的。
1: 抱歉，小敏，山峰之间的风的确非常强劲，别担心，章鱼飞艇可以应对大风。
2: 我只是希望我能够拿稳毛笔。
3: 看哪，是珠穆朗玛峰，地球上的最高峰。兔兔兔，我都不知道章鱼飞艇居然还有喇叭。
1: 那个不是喇叭，听上去像雁。
2: 我真没想到鸟类能飞得这么高。
1: 我也没想到。风又吹过来了，大家抓紧。
2: 那只雁需要我们的帮助，
1: 准备出动。
3: 好的，准备完毕。我还好，
4: 感谢你们的救援。我的名字叫托可玛，
1: 我是兔兔兔，这是小敏，还有帕尼，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你们是怎么飞到这么高的地方来的呀？高处的空气是非常稀薄的。
4: 因为我是一只斑头雁啊，我们的肺活量很大，可以帮助我们吸入氧气，另外翅膀也很大，所以飞得高不算难事。看呀，
1: 好痛！
2: 哦天哪，你的翅膀似乎在刚才的坠落中受伤了。
4: 哦不，这样我还怎么追赶上雁群啊？
1: 我知道有谁可以帮忙。兔兔兔，呼叫皮医生，我们这里有一只翅膀受伤的斑头雁需要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啊，好在我离你们不远。兔兔兔，我可以乘坐黄蜂艇过去找你。
1: 高空的天气过于恶劣，舰艇很可能招架不住，我们会到山脚下，你可以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5: 明白了，我尽快赶到。
1: 哦天哪，我需要维修飞艇，然后我们飞去更安全的地方。
4: 需要修多久啊？这里越来越冷了。
1: 章鱼飞艇的制热系统好像也出现了故障。
2: 我们都穿着温暖的高

0: 空飞行服，所以没有意识到原来这里这么冷。
1: 你在高空飞了那么久，怎么不觉得冷呢？
2: 快速扇动翅膀，高速飞行，让我保持温暖。现在停止飞行了，所以就非常非常冷。
0: 哦，真是太可怜了，不赶紧离开的话你肯定会冻坏的。
3: 可修好飞艇需要很长时间的，小米，章鱼飞艇都被撞得变形了。你和帕尼先带着托克马下山吧，我来修理飞艇。
1: 没问题。
0: 好的。我们可以利用我绘制好的地图找到走下冰川的最快路径。
1: 我可以用桨板来开路。
3: 你可以把它连到橡皮艇上，这样滑起来更方便。
0: 好主意，兔兔兔。帕尼，你用桨板拉着橡皮艇，我和托克马坐在橡皮艇里。
2: 接下来我们要一路向前喽。
0: 哦，好的，往那儿走。
1: 是时候在冰川上自由地穿行了。
0: 我们将要遇到，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画到这个地点时，我记得一路都很颠簸。这是
1: 一座冰桥。我们要下去推橡皮艇过去，小心点。
0: 好的。
1: 慢一点，稳一点。
2: 我真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
0: 冰桥给压塌了，
1: 现在跑还来得及。
0: 好的，顺着这边往下走。
2: 打扰一下，你们谁还记得许多冰雪滚下山脉的现象叫什么来着？
1: 是雪崩。小敏，你的地图上有逃离这里的路吗？
0: 确实有，走这边。
2: 这个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飞行啊！
1: 哇！坚持住！
0: 我们成功抵达冰川底部了，但我们还要继续前行，到达山脚下。
1: 冰川原本能延伸到更低的区域，但现在随着气候变暖，冰川都出现退缩了。
2: 可能这里是暖和些，但我还是很冷。
0: 我们最好接着前行。
2: 那是什么？
0: 那是一只雪豹，它们的爪子很大，而且后腿也很长，能够轻松地在岩石之间跳跃与攀行。
2: 这就是我喜欢在高空中飞行的原因了。
4: 我一般不会去捕捉长翅膀的动物，但是那家伙看上去好像很美味。
1: 那只雪豹好像很饿，嘎吱脆饼干都在章鱼飞艇里呢。
0: 我们急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小敏，请汇报情况。
6: 队长，这是托克马，它是一只受伤的斑头雁，需要皮医生的帮助。
1: 但问题是现在有一只饥饿的雪豹阻挠我们下山去见皮医生。
3: 兔兔兔汇报，章鱼飞艇基本上已经修理完毕，我会马上下山，尽快与大家会合。
7: 皮医生汇报，我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达山脚下了。
0: 我感觉我们没有很多时间了。
2: 如果我的翅膀没受伤，那我就可以乘着风从这里飞走了。
3: 你说乘着风？我怎么没想到？小米、帕尼，如果你们把橡皮艇和桨板绑在一起，就能把它当降落伞用。
5: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兔兔兔，
3: 确定，我正在发送操作细则。
1: 我已经收到了。好主意，兔兔兔，我们可以用橡皮艇飞下去。
5: 做得非常棒，各位，有消息请及时向我汇报，一定要确保斑头雁安然无恙。海底小纵队，开始滑翔吧。
0: 降落伞组装完毕了，准备好，托克马。
8: 你们不要急着走嘛。
2: 好了。

0: 你们迟早都会变成我的盘中餐，不是吗？或者说，你们会变成我的小零食。
1: 有人需要上来吗？秋秋秋，你成功的修好了章鱼飞艇，
2: 而且速度还这么快。
1: 快上来吧，我们很快就会飞走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我不想要什么萝卜，我想吃。
1: 给你点零食吃。好吃，谢谢啦。哦，皮医生，谢谢你这么快赶来。应该的，现在让我来治疗你的翅膀，帮你重新飞翔。我现在感觉好极了，谢谢你。这下我终于感觉暖和了，我要出发去寻找同伴了，再见。
3: 再见，托克马。
1: 章鱼飞艇经过维修也焕然一新，
4: 那就让我们继续去勘察那些冰川吧。
3: 啊，这次的旅程棒极了。
4: 啊，这下我总算明白斑头雁为什么要飞那么高了，高处的景色真是美到令人惊艳呢。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8: 远近
7: 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斑头雁。

0: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0: 对，
2: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3: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2: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0: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3: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0: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2: 怎么个发疯法？
0: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4: 我要砍死你！”
2: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2: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5: 天，这么吓人啊。
6: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听哈。咦，
2: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7: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

0: 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有没有？
2: 守护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你也别多想，你进来之前大家也在讨论这事儿，都说这事儿是咱们所倒霉，不是你的错。
5: 可高总说我了，
4: 他还是着急。
6: 哎，你想啊，咱们费了那么大的劲给他治病，还给他安排病房，没准他良心发现出来就什么都说了啊。

0: 师傅，有人带着 GPS 来报警了。什么？咱之前不是给小区居民装了 GPS 吗？现在有一辆被盗了，居民是带着 GPS 来报警的。你是说你之前卖的那个充电卡起作用啊？不是充电卡起作用，是那个 GPS 起作用了。现在有一辆加装了 GPS 电动车被盗了。
1: 失主呢？
0: 就在外边，这回小偷好抓了。

0: 曹哥，哎，曹警官，你看，
1: 师傅，这车还动了，比我刚才看的时候动了1000多米呢。
2: 行，到底是博士啊？
0: 师傅，你别闹。
1: 太好了。
0: 啊，我们可以收网了。
1: 哎呦，嘿。
0: 我的车，
3: 那个，
0: 哎，对对，就那个，
3: 是吗？
1: 别晃。
0: 哎呀，赶紧的呀，万一跟丢了。
3: 你车上有 GPS 怕什么？他到了远头辆车，不是为了自己开吧？
1: 咱们跟看看他在哪儿销赃。

0: 快点上来！
1: 上
2: 上，不是事儿。哎呀，
3: 唐哥，
2: 这么些人呢？
3: 这边还有呢，
1: 还有了，
2: 都带过来，
1: 坐前边。
2: 到那边蹲着啊！
4: 小心啊！
2: 小心啊！
1: 好了，
2: 哦，这么多人，
1: 到那边蹲过去。
2: 哎呦，建军啊，可以啊，你敲木盒的用过，破了个大案子。
1: 首长，科技立大功，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可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0: 可以呀、啊，这科技新颖，这与时俱进呀、啊。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 学习呗，我自己不懂，我身边有博士啊，我可以向博士学习嘛。这什么点子，还不都是人想出来的吗？哎，林成，
2: 哎，这个可以啊，
3: 对，
0: 嗯，不错，嗯，很好。哎呀，
3: 说
0: 你啊，杨叔啊，知识就是力量。我跟你讲，你别走了，你坐办公室哪有在这一线有意思呀、啊，有成就感啊，是不是？
4: 杨叔，想啥呢？
5: 没什么。
4: 曹警官。
6: 哎，佳姐，安娜。嗯。杨叔，我跟教导员聊了一下，他让咱们把这次电瓶车追踪案搞一个什么什么文字汇报出来。你文笔好，文章能写到点上，总结的也到位。你来写，到时候我报上去啊。你怎么了？破了大案不高兴啊？还愁眉苦脸的？
5: 有吗？
6: 没有吗？杨叔，你不会觉得我在所长面前没说，事儿是你办的，主意是你出的，不高兴了？你想多了，所长那么聪明的人，你觉得我不说他就不知道这功劳是你的吗？那我也不会呀。再说了，我是不是你师傅，你是不是我徒弟，办案这种事本来就是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嘛。
7: 哎，小哥，怎么个情况？
6: 嗨，你看看我呀，刚徒弟破了一大案子，没在所长面前突出他，不高兴了。
8: 博士，这么大学问还抢功吗？
7: 曹哥，人家博士本来就是下来镀金的，就是有金肯定往人脸上贴呀。
8: 就是贴成一个大金娃娃送到咱们局里边当招财猫。
6: 不是，你看这小丁怎么那么……你不教育他啊？别忘了写汇报啊。还是小孩儿，干活。

0: 大叔啊，
1: 出来吃串。
2: 没事，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1: 你在干什么啊？这一回来就把自己废物脸。
2: 我写报告呢。
1: 你写啥报告？这憋半天憋了一行字儿。
2: 在酝酿。
1: 哎呀，你酝酿啥？先出来吃串。
2: 没事，我真不吃了。你们吃吧，帮我把门带上。
3: 他不吃啊？
1: 不吃。我觉得大叔今天好像有点奇怪，好像有心事儿。我刚才进去看看他在晃晃着呢，捣鼓电脑，说是在写什么报告，但是我看他在查什么考博的资料。怎么了？
4: 让我闭着眼睛猜猜啊。冷锅串串，
1: 你咋不闭着鼻子呢？
4: 怎么不吃啊？等我呢。
5: 你俩怎么了？
3: 杨树。
5: 杨树怎么了？
1: 大叔要走，要考博。
5: 考博？
3: 赵秋，你瞎说什么呀？是因为电动车的事儿。我也是今天下午在办公区听他们讨论的，大概就是曹警官把安装 GPS 找回电动车说成是他自己的功劳，而且他们一般。

0: 在讨论杨树小气。
1: 这不可笑吗？电动车装 GPS 这个事儿就是杨树自己想出来的，我帮他联系了我同学，这事儿落地也是杨树一个人办的。不是，这曹警官怎么回事啊？上次是甩锅，这次是抢功。这老这么下去，咱们这棵杨树让他一个人给薅秃了。
0: 小声一点。
2: 就是啊，这曹哥也三四十岁的人了，我觉得也没必要跟咱们渐行渐强。我以为经过上次的事儿，他能改改呢。
1: 是啊，上次的事儿已经够尴尬了，本来以为不会再出现同样的事儿了，结果呢，只有杨树一个人反省，他老人家油盐不进，坚决不改。我刚过来的时候，我还以为这曹警官是个英雄，这人品真不行。
0: 哎，你干嘛去？
2: 我劝劝他呀，叫他出来，咱们一块商量商量。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完了吧？
0: 你想想怎么样，让杨树和他师傅撕破脸，然后全所上下都知道，
2: 那不就结了仇了吗？
1: 那最起码所长得知道吧？所长是主持公道的。
0: 我觉得所长知道，但他知道又能怎么样呢？他一个那么注重集体荣誉的人。
1: 那我也得找他聊聊，他一个人憋坏了。
0: 他要是想说，他早说了，还要等到现在。
2: 哎呦，真闹了心病了，真是。
3: 一共找回来38辆电动车，可属于咱们辖区的才9辆。这回是便宜了县府街派出所，帮他们找回来18辆。你没见着老曾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
4: 那小子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吗？
3: 那咱们这边就惨了，丢了21辆，还有12辆没找回来呢。
4: 这么多啊？
3: 嗯，都是丢的早，早就卖了。
4: 嗯，那这样先带着嫌疑人呢去指认现场。
3: 行，建军估计等你发话，我这就安排去。
4: 等等，
3: 怎么了？
4: 这样，咱们兵分两路。找回来了呢，你带队去指认；没找回来的，让建军带着去。
3: 所长，这么做他不得炸了？这车可都是他自己找的，不好吧？这样，
4: 你就听我的。
5: 别磕着，哎，小心！你磕着碰着啊！
6: 放心吧，程所，
5: 好不容易弄回来。哎，来搭把手，1、2，
7: 慢点，慢点，慢点。
5: 看着点，看着点，哎，看着点。来，帮我弄了。
8: 嗯。涛哥，都装好了。

0: 这是你是吧？是我是，是我是，是我是。从早了是吧？是吧？非常感谢你，车终于给我找着了，不容易。来来来，咱们让一让，让一让。您看看是不是？一千，让一下，一千，让一下。是这个吗？
1: 对对对，是是是，
0: 我这也是辆黑车呀。
2: 不错啊，
0: 我这车呢，
2: 啊，
0: 咱别傻，一个一个来，哎，
2: 这
0: 车，这都找呢，都找呢。

0: 这车哪偷的？他就是那偷车的，这俩人。那边，过来，直认。来，让让，让一让，让一让。那边是吗？那边，走。在哪儿？拍照，看镜头啊。 看着，你们两个在这儿还偷过什么样的车？是一辆黑色的电动车。怎么开的锁？我是用我
1: K1
2: 的钥匙开的锁。哎，
3: 警察同志，他偷的就是我的车，这人抓到了，我的车呢？就是，
4: 丢了，反正我们的车也丢了。
3: 丢了是吧？
2: 赶紧找车啊！
3: 还没有找到，据调查，被他们卖到农村去了。
1: 还卖到农村，你们就不追了？
3: 不是补追，也没说补追，这不是暂时没有追到吗？我们暂时没追到，肖钊的人啊，把这个电动车给落到农村的集市，把车卖了。目前确实没有进一步更好的线索。
2: 您这什么话什么意思？啊，在农村的集市上卖的就没有线索了？
3: 您别着急啊，咱不能这么看问题。这个案子，这不是已经被破了吗？虽然车没给大家都找到，但是犯罪团伙我们已经给抓了。
5: 这就可以避免以后有更多的人蒙受更大的损失呢。哎，那我的损失怎么办？你们警察负责任，就是我们的车呀！你们才把我们车找回来呀！
6: 今天用我们，
3: 我们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这个案子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了，知道吗？这不是已经给大家找回了一辆车了吗？
6: 哎，走吧，你赶紧去。走，你赶紧去。我也要把那辆车。
3: 发生在眼前，这要泼不了，你们就太蠢了吧！大哥，我们也被破掉了，我们不也受害者吗？不要什么事都怪警察好吗？
7: 不怪你怪谁，丢车你们查不出来，泼了脏水你们也查不出来，你们活该遭受害罪啊！
3: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我们怎么活该了？我们是为了谁跑到这儿来的？是，您的车我们没找到。 但我们至少破获了盗窃案，至少给你们送回了一辆车吧。我们怎么就活该了？这泼脏水的我们肯定查，一会儿我们就查。但说破天，这是一素质问题。他泼了我们，也泼了你们。他泼我们，我们就活该；他泼你们，总不能也是活该吧？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行行行，大家都散了，别想了，别动车啊！全都散了吧，散了吧！没事吧？没事。一会儿回所里，弄点干净。行了行了，消消气儿，消消气儿，都。
8: 都会查的，算了算了，啊！放心吧，放心吧。哎，放心，肯定给你们追。
9: 所长，太谢谢您了。
7: 哎，不行不行，这车走，这车走，
8: 太感谢你了。
7: 别给我，给车走。
8: 陈少，陈少，
7: 别，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哎，你们稍等一下，稍等一下。
10: 来，来，来吧！快点，快点，别叫我！
7: 告诉你们吧，你们的这些电瓶车，都是曹建军曹警官帮你们找着的，要谢谢他。
8: 谢谢，
3: 别，给我们所长啊！这是我们八里头。

0: 这是我们全体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哎呀，你就收着吧，这是群众的一片心意啊！啊，没有你跟杨树，那些车是追不回来的。
1: 杨树。

0: 光有警察的努力也不够，关键得感谢群众的支持。
1: 警民加亲嘛。
2: 出事了，
3: 妻子啊，跟我出个警。哎，我扒拉件拿了吧？
4: 拿了。啊。
5: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6: 我就不拍了吧。
7: 小伟，这事儿也有你的功劳，要不我给你拍一个。
0: 哎，杨叔，你来吧，就拍张照片，给我个面子。
5: 哎呀，推脱什么呀？

0: 哎，杨叔，笑一点。啊，哎，
1: 小哥，
0: 哎，
1: 你今儿不是去老丈人家去吗？还没走呢。
0: 就去，
2: 是吧？哎，那我进去帮忙了。
0: 哎。

0: 丫丫，丫丫，出来换鞋了。
1: 啊。
0: 去了姥姥姥爷那儿，要说什么呀？
1: 我要给姥姥姥爷看我今天的作业本，考了个上100。
0: 哎呀，我闺女就是棒。进考。嗯啊。去了之后一定要讲礼貌啊。
1: 嗯。
0: 不许乱吃东西，不许吃冰的。
1: 嗯
0: 嗯，给我。
2: 哎呦，宝贝
0: ！看什么去了？抢银行了？
2: 啊！看你说的，我这不是不想跟你跟佳佳一块儿去看看他姥姥姥爷吗？早说我不拿上来了，这么早就走？
0: 真稀罕了啊！平时让你跟我回趟家，跟要你命似的。今天怎么了？
2: 没怎么，就是想我老丈人了，省得以后拉你画饼。
0: 哎呦，你放心，你就一辈子不去，我妈都不会想你。他的眼里啊，只有他的大姑爷，是不是？
1: 是。
2: 你说这话啊，这幸亏是你亲妈，爸妈还不是心疼你，怕你跟着我没享福。
0: 心疼谁还不知道呢。
2: 丫丫，
0: 走吧，
2: 帮爸爸开门。哎，真乖。
0: 妈，爸，我们回来了。
1: 姥姥姥爷好。
3: 哎呀，来了。哎呦，快到姥爷这儿来。哎呀，可怜的孩儿。6岁就上学了。哦，
0: 爸，就您会惯着他。丫丫，有什么东西啊？拿给姥爷看。
1: 姥爷，我考了满分。
3: 哎，丫丫真聪明。
2: 妈，爸，您二老身体都好吧？
4: 嗯，好。嗯，
5: 黑枸杞。
0: 妈，这是建军给您买的东西，我让他别瞎买，就跟不过了一样。可他偏说不行，一天到晚他就知道穷忙，好不容易来一趟，必须得买。
6: 嗯，小慧来啦，
1: 姐，
6: 哟，建军也来了，快坐，吃点水果，一会儿就开饭哈。
0: 姐，淘淘怎么没来啊？
6: 别提了，我说这么小个孩子，那上学不就是有人看着就行吗？你姐夫不愿意，非得说这孩子呀不能输到起跑线上，给他弄到国际学校去了。今天学校有活动，来不了了。
0: 那姐夫就有钱没地方花了呗。嗯。
5: 为了孩子嘛，
6: 是，知道。哎，你们先聊啊，一会儿咱们就吃饭。
5: 好。
0: 妈，来看看，建军都给您买了什么？他平时不花钱，所以不太会买东西，瞎买啊。西洋参，
5: 这好补气。
0: 哎，姐不懂。这个蛋白粉，增加抵抗力的啊。
5: 牦牛的高原产品。
0: 这是我特意让他买的。您不是膝盖不好吗？这个是专门针对膝盖的，可贵了呢。您得好好吃啊，一天两次，每次两片。
5: 哟，我看看，
0: 吃完再给您买。
5: 好东西。
0: 爸，还有您的东西。
3: 还有我的，
5: 我都应该吃吃这个。
7: 你爸年轻时候不当过3年知青吗？
5: 嗯。
7: 回城了。
5: 嗯。
7: 完了说回乡下看看去是吧？

0: 没钱那会儿，又不愿意丢人，买什么？面包，哎呦，那一大包啊！到了那儿，老乡还真没见过。哟，又说，
1: 还是您会买东西啊？
0: 价廉物美。慧慧，来，过来呀，起来，来。 你姐夫送给我的十好几万呢，给您照一下。哎，这怎么照啊？这个也不会呀，就
1: 看水色啊。
0: 十好几万呢？哎，有光，十几万呢？你告诉我，别蒙我。
1: 16。
0: 我的乖乖！
1: 怎么了？
0: 我的天哪，你！
2: 怎么了？你这有钱，你烧的你！哼，16万就挂在手腕上啊，当吃当喝呀！嗨，这孩子，您含辛茹苦把他们俩养这么大，戴上这个就证明你开始享福了。真会说话，这孩子。
3: 姐夫，
2: 嗯，
3: 咱可别被人给蒙了啊！啊？这不前不久我们刚捣毁一个。 专门坑害老百姓的玉石店，哦，那一个玉镯子就1-2百块钱，卖人10好几万，这得胆儿大吧？我玩玉玩了十几年，蒙我，监军，看到没？正式发票16万，还有这个官方认证，保真。
4: 官方鉴定证书啊？
3: 啊。
2: 那这种证书也有假的吧？你这太干了！哎呀，不用
3: 给他看，看不懂，也没见过。这倒也是，建军他们警察呀，平时负责打击伟劣产品，假货应该见了不少，真东西没准真没见过。哎呦，笑死我了！
0: 谢谢。
2: 你看啊，咱家
0: 聪聪会不会双胞胎？你看到现在他们俩差别多大呀？更别说咱们家要没有有光，能是现在这样吗？是不是老头子？真的，真是这样。老头子，我跟你说，你也没出息，不就一处长吗？当到头了。
2: 啊，
0: 咱们家往后还得指着有光，听见没有？
2: 指望小聪。
0: 主要你是功臣，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嘛，一家人客气什么呀？哎，现在啊，这个社会啊，还是非常需要警察保护的。
2: 我同意。嗯，
0: 那你的意思，他姐夫做生意还得靠建军儿？妈。
2: 和平年代，肯定要靠建军这样的警察来保卫啊！哦，
0: 我说什么了？哎呦，你看看，你老护着他。
2: 妈，任何年代，老百姓都应该靠警察保护。只不过苦的呀，是警察的媳妇儿，啊，每天提心吊胆的，孩子呢也没人管。小聪跟我说，小时候你们二老最疼他了。
0: 现在小聪跟着我，多少算是弥补一点，过点好日子。小慧，我知道警察收入不高，家里有什么困难尽管跟姐夫讲，保证拔刀相助。
2: 姐夫，嗯，
4: 谢谢你啊。嗨，不稀罕我愿意。不，
0: 这丫头，她就那张嘴硬，你愿意了是不是？你妈还心疼呢。
4: 您别心疼我，留着您的心，心疼我姐吧。
0: 爷爷，
4: 咱们走。
5: 爸，我不吃了啊！建军，走。哎，你这干嘛呀？喂，这饭都好了，你上哪儿啊？
6: 吃饱了，不吃了。干嘛？你还没停工啊？
2: 妈，那说着玩开玩笑呢。
5: 就是啊，你还不让我说话了，你还说话，你还不知道，你怎么还当真了呀？
6: 行了，姐，你也别劝我了啊，你们就好好吃吧啊，
5: 走啊！
3: 爸，妈，对不住，慧慧。

0: 这脾气随妈，我先走了。
1: 你劝劝他啊！哎，喂喂，
2: 不是，你说说你，啊？
1: 这县君嘛不容易回来一趟，这回了一趟就你就这态度，
2: 我态度怎么了？我态度怎么了？
1: 这
2: 你闺女那是，除了一天到晚担惊受怕，什么也没得到，都得到什么了？我不能说了是吧？你不心疼？
1: 我说了，我说了啊，爸。

0: 考博确实可以解决许多现实问题，也很实际，给自己未来留点时间思考。实际工作虽说有诸多不满，但还是很充实。
1: 哎呦，你还没走呢？
2: 啊，还有一些事儿没处理完呢，师傅。
1: 师傅，您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呀？

0: 你还没吃饭呢吧？走，陪师傅吃口饭去。
1: 师傅，我就不去了，您自己去吧。
0: 那么大个子不吃饭哪行啊？走吧。师傅请客。
1: 师傅，我真不饿，真的，您就自己去吃吧。

0: 觉，
1: 嗯，怎样？成龙怎么样？
0: 我今天替你办。
1: 不是，曹哥，你是不是闲不住啊？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啊家里可也没什么事儿啊，啊，不能让你给我替班，要不然我回去我也没事儿干呢，是不是？

0: 你看看，不值班都不知道该干点什么，稍微一闲，心里还发慌。
1: 师傅，你要喝什么？我去拿。
2: 说有些人啊，他干了警察，好像就不会干别的了似的。上班下班那脑子里琢磨的都是那点事儿。

0: 吃啊吃啊。
1: 师傅，您这里边装的是酒。师傅，所里三令五申不让喝酒，您这是？
0: 这是什么？这是下班时间，我这是在家里呢。
1: 那万一突然通知说要加班呢？您这样不行。
0: 哪样不行啊？怎么不行啊？怎么就万一突然通知就要加班？哦，我跟我徒弟借点酒，说说我心里想说的话，怎么不行？
1: 师傅，您别喝了。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我就是想喝一口，好说说我平常说不出口的话。
1: 师傅，您想说这些？平常任何时候都能说，不用借着酒。
0: 不用，我得用。哎，你今天没开车，我一会儿喝美了，你送我回去，没问题吧？喝了酒，我是绝对绝对不会开车，这是底线，你放心。师傅啊，就是太想做一个优秀的警察了。
1: 我知道，师傅。
0: 你不是，你师母，我媳妇儿，人很优秀，长得漂亮，有文化，干部家庭出身，要什么有什么。不知道怎么就看上我这么一穷小子，还对我特别好。你说咱们这天天不着家，你这一点怨言都没有，把我和孩子照顾得舒舒服服，我能说什么？好好做呗，好好干你的警察呗，让他高兴，让他开心，让他脸上有光呗。不知道怎么我就偏偏摊上他妈那么一丈母娘，总是觉得我不行，总是觉得我配不上他闺女。你怎么样对我我都无所谓，他让我媳妇儿觉得在他家里脸上都没光，抬不起头来。可师傅就会干警察，就爱干警察呀！我总觉得只要把警察的工作做好，做出成绩来，就能够扭转我媳妇儿在他家的不利形势和地位。
1: 是，我理解。
0: 你不理解，你心里也很怪我。
1: 我已经不怪你了，师傅。
0: 你怪是对的，是师傅不对，师傅太着急了。师傅跟你，师傅道歉。
1: 师傅，您别喝了，这事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了。
0: 没过去，我跟你说没过去，听得懂吗？我就是抢了你的功，做出了成绩，我丈母娘也看不上我，我还是觉得我对不起我媳妇儿。

我看着他梗着脖子跟他妈那样，看着他红着眼睛为我说好话，就是那样，我看着我心疼。

0: 你干什么你？师傅，先多吃点菜再喝吧。
1: 多吃点，
0: 多吃点。

0: 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1: 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0: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1: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3: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a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hin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8: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9: 信息时代，过去的那些办案的手段可太过时了。您看我们现在想这招，嫌疑人自己把我们引到贼窝里来了。
8: 可以呀，这科技新进，这与时俱进呀。
9: 点子怎么想出来的？
10: 学习呗。
11: 杨叔，跟你师傅合个影吧。 这是你的努力，你的主意，才有这样成绩的。
9: 我就不拍了吧。

0: 妈，回来了。回来啦！哎，小杰，你大姨他们要去大理度假，说让我一块儿去，要不我给局办公室打个电话？
1: 你想去大理就去呗，干嘛给局里打电话呀？
0: 不是，当年你爸走的时候，他们不是承诺过吗？妈。 都10年了，咱别再给局里添麻烦了。您要是想去大理，我来安排。哦，对了，妈，上次大姨不是说他们家有2间卧室吗？那大姨和大姨夫住那间大的，您住小的，正合适。
2: 这不方便吧？
0: 有什么不方便的？大表姐又不去。再说了，您和大姨在一起啊，我也放心。
3: 还是不方便。6000，12000，疯了吧这是？哎，大姨，小杰啊，你妈说你不想让你妈住我家。
0: 大姨，是我妈想自己住，我估计是她觉得跟您住一起，她跟梁叔叔不太好来往。哦，是这样啊，
4: 有道理。不过大理旅游季的房租太贵了，要不然你梁叔叔单位里有宿舍，让他帮忙解决一间房子啊。
0: 大姨，不太好，我妈和他的关系现在并没有明确。
4: 我怕让我妈住人家的房子，将来万一我妈又不看好梁叔叔，又觉得欠了人家的情，委屈自己。
0: 你想的周到，但是大理的房租，我正看着呢。怎么这么贵啊？您那周围一室一厅也得上10000。
4: 我那儿地界好，就在洱海边上。
0: 要不然我给你妈……
4: 不不不，大姨，现在都已经很麻烦您了。
0: 房租我负担得起，您放心吧。 我今晚就帮他租好。哎，大姨，我妈这回过去，又要给您添麻烦了。哦，还有，我妈跟梁叔叔，您可以给他们创造机会，但是别催我妈。我妈有时候考虑问题不太成熟，我怕她一被人催，冲动之下做出决定，将来又要后悔。
3: 小姐啊，知道的她是你妈。
5: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他妈。行了，回去吧，一定要记住妈的话，注意安全，让妈放心啊。
0: 嗯，知道了，您也是，到了一定要跟我说一声啊。
5: 嗯，走了。

0: 小姐，我先回了。嗯，嗨，还回什么回啊？没准你还没赶到家，景晴就来了，马上还得回来。
1: 浩哥，这话你也敢说？没听说过景晴不能说吗？哎呀，
0: 最近，
1: 你也有信这个？
0: 嗨，走了。
1: 嗯，拜拜。
2: 还有别人吗？有人吗？您有事吗？你是警察吗？
0: 我是。我女儿丢了，快帮我找找吧。
2: 吴大夫，您跟我说吧，我值班。我女儿还很小，您看现在外面天都黑了，她会有危险的。您女儿丢多久了？
1: 李大为，我值班。现在是夏警官值班，您有什么事儿您找他。
2: 我不找他，我只找你，你必须得帮我找找女儿。
0: 现在真是夏警官值班，您看我这都下班了。
1: 吴大夫，静静多久没和您联系了？你跟我女儿很熟吗？
2: 我有静静微信。
1: 你什么时候加她微信的？我怎么不知道？怪不得我女儿总失踪，你教唆的吧？
0: 吴女士，这话不能这么说啊。夏警官是警察，他肯定是关。

0: 关心你女儿才加的微信，
1: 您别激动，这些不是重点，现在重点咱们先把女儿找到，是不是？
0: 您再说说，她失联多久了？
2: 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了。我今天把他接回家，我给他做饭，我就让他在房间里写作业。我一直以为他在房间里，等我进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人，家里我都找遍了，也找不到这孩子的人影。
3: 进去后我问信了，说在同学家呢，还是上次那个。
2: 真的假的？
3: 他是这么说的。哎呀，等等，还是我去把他叫出来送回家吧。
2: 你叫？
3: 他把行踪告诉了我，却不想让你知道。如果你从我这儿知道，直接去找他。我怕下次他连我都不告诉了。
2: 你的意思是说他相信你，不相信我这个当妈的？
3: 吴大夫，如果您想避免这一类事情一再发生，您就让我先去吧。否则，我怕如果他下一次再离开家，您就很难再这么顺利找到他了。
0: 吴大夫，咱们冷静地想一想，现在这种时候，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面子重要？
2: 好吧，
3: 您先回家，就当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一样。静静很快就回去了。浩哥，浩哥，
4: 来，
3: 替我侄子下班，我出趟警，谢谢。
5: 哎，小姐，你出什么警啊？我去。哦，
3: 没事，小事。
0: 啊，程总，我这儿顺路，我陪他去吧。
5: 那成，注意安全。
3: 嗯，走吧。
5: 哎，小浩，小浩，
4: 哎，
5: 什么警啊？
4: 这我也不太清楚，我刚出去送文件去了。
5: 哦，你忙吧。
4: 是。
3: 李大为，谢谢你。
4: 谢我干什么？
3: 我知道。你是怕我师父知道我有参与静静的事儿？
0: 我也是觉得你加那小女孩的微信确实欠考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妈妈什么人，之前有过那么多矛盾了。再说了，静静是个未成年人，没准哪一天万一真出什么事儿，吴大夫一口咬到你身上，一咬一个准，到时候你浑身是嘴，你都说不清楚，知道吗？
3: 谁替那孩子想过？
0: 什么？
3: 都是想着自己的安全，那谁替那孩子想过？
0: 他妈妈呀，他是未成年人，他妈妈才是他合法监护人。
3: 看到他，我就好像看到我自己了。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跟他哪儿像了？
3: 怎么不像？十二岁失去了父亲，母亲把一切都寄托在他身上。你们没有想过那女孩为什么一次次想往外跑吗？她受不了她妈妈还有那种压力。
0: 那你没跑过？
3: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还不如她，想跑都没地方跑。我爸是个英雄，我妈为此牺牲了一切，我怎么跑，往哪儿跑？

0: 姐姐，我真不想回家。
1: 青青啊，你妈妈呢，很多方面都做得不够好，但是你也不小了，你应该要告诉妈妈她错哪儿了，帮她改正。妈妈到底是爱你的，你这样一次一次跟她冷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上次全班考第二，你妈没表扬你啊？
0: 她永远不会表扬我的。我告诉她我考全班第二，她却问我为什么没考第一，还说以我的成绩，连全年级前十都进不了就骄傲了。
1: 如果你觉得妈妈把你逼得太紧了，你完全可以提出来啊。比如说饭后让你玩半个小时，你已经12岁了，完全可以和妈妈沟通的。你这样动不动往外跑，妈妈多着急啊，是不是？
0: 姐姐，我错了。

0: 那你要答应姐姐，以后发生什么事情给姐姐发微信，不要再玩失踪了，好吗？
1: 姐姐，我答应你。妈，
2: 你这孩子去哪儿了？啊，你知不知道我多着急？你要我命啊！
1: 妈，我错了，我不该一个人出来，不该不接你电话。
2: 回家。
3: 走吧。
4: 报告。
5: 进来。
4: 部长，那个吴大夫又来了。
6: 他怎么又来了？
4: 他点名要见您，他说夏杰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加了他女儿的微信，还教唆他女儿离家出走。他还说了，您要是不处分夏杰，他就又要投诉咱们所了。
6: 行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你赶紧下去稳住他啊。
4: 好好，我知道。
6: 陈所，你叫上教导员到我这来一趟。又出事儿了。来，
7: 教导员。
8: 啊，来了。啊，
7: 所长，
6: 您是怎么搞的呀？啊，你吃了100颗豆子呢，你不知道豆子是腥的吗？教训不知道吸取啊？你为什么要加他的微信啊？
9: 我就是觉得那女孩需要朋友。
6: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单纯呀？那个女孩是未成年，吴大夫是她的监护人，吴大夫可以说你未经她的同意就私自加了她的微信，她可以控告你。
7: 啊，这事儿赖我，真的赖我。昨天我要跟她一块儿去就好了。
6: 那个夏姐，一会儿下去以后见了吴大夫，你好好跟人家说说，当着她的面呢，把微信给删了。
9: 所长，我真不能删。那女孩现在有什么事儿都会在微信上和我说，我既可以开导她、安慰她，也可以保护她。
6: 你还保护她呢？你连你自个儿都快保不住了。
7: 那个夏姐，你别怪所长着急啊。就像这样的母亲，那不定什么时候就把这孩子逼出事儿来，到时候责任算谁的，说不清啊。听所长的，把微信删了。啊，
6: 删了。
10: 吴大夫，您先喝点茶。
11: 我不是来喝茶的。你们所长呢？为什么躲着我不见？怕我？
6: 吴大夫啊，吴大夫，哎呀呀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啊，都挺好的吗？哎呀，你看看这次孩子呀，离家出走以后，幸亏我们那个夏警官把他找回来了，那万幸啊。
11: 王所长，我今天不是来送表扬的，也不是给你们送锦旗的。
6: 哦，不是啊。
11: 你们人民警察为人民排忧解难，这是应该的，要我们纳税人养你们干嘛？
6: 是是是是是是，那您是？
11: 你们那位夏警官，未经我允许，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我女儿才12岁，12岁，她想干嘛？哦，怪不得我女儿最近离家出走，有人教唆啊！
6: 哎呦，你看看，你看，您这个话严重了。
11: 这个词不合适。
6: 对，这个，你看，你也说了，你女儿老往外跑。这夏杰呢，是上一次找到她以后加了她的微信的，对吧？新推加了微信了，你看这次一跑，马上第一时间他就联系上了，联系上就给找回来了，对不对？他怎么可能像你说那样教唆他呢？这不可能的事儿呢。那当然了，这个你女儿还未成年，她没有经过你的允许，她就加了她的微信，这也是不应该的。这样吧，我把她叫进来，当着你的面先给你道歉，再把这个微信删了，你看行不行？
11: 你赶紧叫她进来。
12: 不着急，来喝点茶。
6: 小姐。小姐。

0: 马上就来，先喝水。
1: 吴大夫，你来了。
2: 夏警官，你未经我的允许，就擅自加了我女儿的微信，给我个解释。
0: 哎，我刚才不是跟你解释过？
2: 那是你的解释，我现在要听他怎么说。
3: 这是我和他的聊天记录，您可以自己看看。您都看到了吧？大部分都是您女儿在和我说，我工作忙，很多时候都只是给她点个赞，或者给一个鼓励的表情。您女儿太想找个人说话了，我只是想给她这个地方。
2: 我女儿想找人说话可以找我，我是她妈，你是谁呀？你凭什么擅自加我女儿微信？
3: 对不起，我当时没考虑那么多。
1: 吴大夫，其实事情是这样的，是我授意夏警官这么干的，因为上次的事儿，我们不放心这孩子。怕类似的情况再发生，你想，如果要跑到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会不会更着急啊？当然，这事儿没有提前知会您，是我考虑不周，您多担待。
3: 是。
1: 吴大夫，这次您也看到了，也多亏夏警官加了孩子的微信，这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着。啊，成，您要是觉得这事儿妨碍了您，那我让他删掉，好吧？
3: 吴大夫，未经您的允许加他的微信是我的错，可静静也不小了，难道他连加个微信都要经过您的同意吗？您觉得这样好吗？
2: 你什么意思？
3: 我的意思是，他12岁了，他是一个正常的小孩，需要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空间，您管得太严了。
2: 我怎么管？那是我的事，我要你来教吗？
1: 吴大夫，我觉得夏警官的意思是，因为他年轻，他可能比我们更了解像静静这么大的孩子，他每天真实的想法。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小姐来，删了。
3: 所长，我答应静静了，以后再出差她不跑出去，可以在微信上和我说。如果我把她删了，我应该提前跟她说一声的。
2: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现在一个字都不要说了，这是命令，删了。
3: 那我给他发个微信，告诉他我要把他删了。
2: 你想干什么？你这不是挑拨我母女关系吗？
0: 小姐，服从命令。
1: 小姐，这是吴大夫的家事儿，他自己不愿意让别人管，你就别管了。
4: 小姐，你等会儿。哎，
0: 李大伟，你进来干嘛？
4: 吴大夫，您听我说两句。正好昨天我也在，说来也巧，是我跟夏杰一起把孩子送回去的。回来路上，我也怪他来着。我说你没事加一个小孩子微信干什么？这不给自己找麻烦吗？您知道当时夏杰怎么跟我说的吗？夏杰说了，这个世界上如果人人都怕麻烦，人人都只为了自己的安全，那谁为孩子着想？吴大夫，您也知道，夏杰他是个警察，每一天都是十几个小时这么连轴转的忙。他哪有那个闲心，他哪有那个精力去陪一个小孩子聊天呢？他明明知道您烦他，他还是加了您女儿静静的微信，为什么呢？正是因为在上次案件的侦查中，他发现了您女儿没什么朋友，需要也渴望别人的陪伴。另外一方面，他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拉近和静静的距离，这样静静那边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情况，咱们起码能第一时间知道，是不是？就好比这次您女儿离家出走，正是因为夏姐有她的微信，咱们才能这么快的把孩子找回来。您现在逼迫夏姐把微信给删了，那再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您想过没有？到时候还有别的途径吗？
2: 我想好了，我自己的家事我自己负责，不需要别人关心。
1: 行了，吴大夫，事情解决了。其实这事儿一开始就怪我。
3: 师傅，您也不用替我遮拦了。吴大夫，我向您道歉，但是这事儿和我师傅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我自己的想法。师傅，您也不用再护着我了。

0: 我自己干的事儿，我自己承担。但是吴大夫，我还想多说一句：女儿是您的没错，但她也是一个独立的人。您对她的控制已经让她不堪重负了。如果您再不改变一下您爱的方式，我怕以后离家……
1: 别说了，
0: 这种事还是会发生。你再说一遍。
1: 哎，吴女士，你消消气儿啊。那个，夏杰同志呢？他也是出于善意，提示一下你对你女儿的这种方式。
0: 我用他提示。
1: 那是我女儿，我不会教啊。她想干嘛？什么叫我女儿还会离家出走？你挑拨我们关系啊？哎呀呀呀呀呀！你这话怎么说的呀？啊？哦，他吃饱撑的了，他挑唆你们的关系，挑唆什么关系啊？哪有这么说话的嘛？这样，今天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以后涉及到你们家的案子。
2: 夏杰同志不参与，可以了吧？我看行，
3: 所长。
2: 哎，行了，你还说多少？看什么看？散了。
4: 别催我。
2: 过来，过来。
0: 放手。
2: 夏杰，你给我听着啊，你不是那个小女孩。 你妈妈也不是那个神经病的吴大夫，你不要把你自己的影子投射到那个小女孩身上，你帮助她解决不了你任何问题。
0: 你懂什么？你凭什么对我的事儿评头论足？
2: 我替你着急呀、啊！你不要感情用事，这个事儿最后的结果不是你想的那样。
0: 那也是我的事儿。
2: 夏杰，你想过没有？换一个角度看，你这么轴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吴大夫。 我这话可能说的有点重，但是你好好想想，那个小女孩在没有你的情况下，真的就不能成长了吗？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有你的参与，她才会更安全呢？当然，你想帮助那个小女孩，这肯定是没有错的。但现在这种情况，她跟她妈妈的关系已经这么紧张了，她妈妈对你的偏见又那么深，你坚持要参与进来。
0: 真的会让这个事儿变得更好吗？李大为，我可是答应过静静，以后有什么事儿和她在微信上说。可是我现在说都没说一声就把她删了，这事儿好办，交给我。
2: 尊敬的夏杰女士，您已通过审核，正式成为快车司机。哎，我都听见了啊！你这又是什么情况啊？你真不想当警察了？
0: 小声点！
2: 你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0: 没什么，你别管了。
2: 我不能看着你自毁前程啊！你不跟我说是吧？那我找所长去，我让所长拦着你。 李大为，你怎么管这么宽啊？我当然得管了，咱办理科不能没有你啊！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的事情啊？
0: 你能不能小声点？
2: 不能，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违纪？
0: 行，我答应你，行了吧？
2: 记账为证。
0: 真是多了个妈。
2: 见过你，是，我是巴里克派出所的，之前跟夏杰警官一起来过。
5: 叔叔，夏杰姐姐为什么把我微信给删了？
2: 你夏杰姐姐被所里派去执行秘密任务了，领导不让她跟别人联系，她把所有人都删了。但她还是关心你。
5: 怕你误会他，特地找我过来跟你解释。原来
0: 是这样啊，
5: 苏苏，
0: 可是我以后有事还能找夏杰姐姐吗？
5: 她在执行秘密任务，恐怕是不能联系了。哎，这个纸条上啊是我的电话，你以后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0: 我去干嘛？什么时候还得跟你汇报？你不会是要去开网约车吧？哎，关键时刻脑子比我还不好使呢。开网约车这种事儿要被所里发现了，那是要开除的，知道吗？
1: 所里不会知道，只要你不说。
0: 愚蠢！恕我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话没听过？咱们这么小一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指不定拉上谁呢。不许！
2: 让开！
0: 我能眼睁睁看着你犯错误，
3: 那你要不然把眼睛闭上。
2: 你俩，哎，来的正好，把门堵上，别让夏杰犯错误。
3: 你别听他胡说。
2: 你说这好好的开什么网约车？
4: 开网约车我没听错吧，夏杰？
2: 你看，
4: 博士也觉得不行。
2: 当然了。 公务人员不能从事或者参与任何盈利性质活动。
4: 就是。

0: 不开也行，那我把这房子退了吧。退什么呀？我们不让你开网约车，你不至于跟我们决裂吧？谁说决裂了？我妈去大理玩了，我们家房子也空着呢。
1: 你家住那么远，还住这儿方便吧？是啊，小姐。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没事儿，我回来了。你该不会是缺钱吧？不是，小姐，你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别跟我交情啊。你要是缺钱的话，你那房租先别给了，或者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我也行。没事，小姐，我还有些钱，下个月房租我先给你垫着。不用你垫，这房子我租的，说到底我跟你们都是邻呢。对呀。
2: 小姐，你就说，吹多少，人多力量大嘛，我跟大白一块儿一定能帮上忙。你要是缺钱，实在不行，我也可以给你商量出来。哟，
3: 小姐，你看，这么抠的人都愿意借钱给你，你就留着吧。
2: 不是，你说谁抠呢？
3: 是说你抠，你还不承认是怎么着？
2: 我怎么就抠了？
3: 就是你说你，哎，别闹大白。
0: 小姐。
4: 他们多热闹，咱住一块儿多开心啊！是吗？不是吗？那我怎么听赵纪委说你在看博士招生啊？那是因为我师父。我现在想明白了，事情要看怎么看。要是我也总斤斤计较是谁的功劳的话，那不就真成了正宫了？
5: 既然做了警察，最重要的就是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别闹，你俩都不重要。你俩终于知道停了。
6: 还跟我闹？
5: 行了，你俩别闹了。我不开网约车，也不搬走了，行了吧？吵死！哎，大伟，吓死了你！大伟，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
7: 来了。
5: 陈总好，
8: 你好。
7: 总算过去了，吴大夫的事儿，翻篇了。
8: 师傅，我知道您这么做是在为我好，为我担心。但是我既然穿上了这身警服，就理应承担一切民警该承担的责任。
7: 经理必须经历的事情，您这么保护我，小姐。 我保护你没别的，就是因为你是我徒弟啊。
8: 那如果今天是李大为或者赵纪委是您徒弟，您也会这样，把一切揽到自己？

0: 你身上吗？那看什么事儿了，毕竟他们是男孩。
1: 师傅，您别逗我了，行吗？咱们做民警的，哪里还分什么男孩女孩？如果我真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女孩，我就不会来派出所，更不会穿上这身警服。
0: 师傅，您就把我当成像李大为、赵继伟一样的普通民警，行吗？成，上车。
2: 别打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还手！大爷，不说话呀！
3: 别动啊！别动啊！
2: 手机收起来呀！谢谢，不要围观啊！
3: 不是，
2: 别动啊！别动啊！哎，等着他，
3: 好嘞。
2: 大为，大为，等会儿，别拍了，别拍了啊！别这么可拍的啊！别拍了，大为，让他起来吧。好，大家玩去吧啊！玩去吧。

0: 嘿，不是，我还以为你喜欢新手买了汉堡肉，你赶上赶上的，你这怎么来了碗面呀你？
1: 我多喜欢吃，今天想吃面。
0: 我还想吃面呢。
1: 那是不是你吃这个吧？我吃汉堡就行了。
0: 得了，你不是喜欢吃吗？啊，
1: 咱俩先吃点，一会儿我掰一半。吃着吃着，咱俩再换。
0: 行。
1: 签好了。
0: 现在年轻人都怎么了？动不动就打。
1: 哎，大伟，你也别太忙啊！你还怎么能手机都拍着呢？不管什么情况，对我师傅动手可行啊！
0: 行，走吧。兰亭雅舍，名字挺雅的，不知道干什么的，听着像是茶馆吧，喝茶的。我说啊，这就是凸显客人经验的时候。这地方名义上叫会所。 实际上就是个色情场所，色情场所，这么公开开着，为什么不打击的呢？没证据啊，这地方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会员制，一张会员卡上百万，那你得身家上千万甚至上亿，即使你身家上千万，没熟人介绍你也一样进不去。
1: 有些人吃饭喝茶聊个天儿，犯得着搞这么复杂吗？师傅，现代社会基本的法律理念就是无罪推定，您都不知道里边什么情况，不能说人家色情场所。你还真是个书呆子，就是这样的，是吧？
0: 换吧，
1: 你等着，我早晚把这证据给你找着。

0: 喂，什么事儿？靠边，靠边。啊？啊，行，行行，你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啊啊啊！你说我怎么回事？啊？你大点声。那行那行，我一会儿过去啊。
1: 师傅，有事儿？嗯，
2: 开车吧。
1: 你要有事儿，我先送你啊。
2: 我穿着警服呢。
1: 你要真有什么事儿的话，你跟我说，看我有什么能帮忙的。
2: 怎么那么多废话呢啊？能不能开？不能开，我开。

说，去哪儿啊？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必须得见面说。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呀？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你倒是说话呀！
1: 你还质问起我来了。这些年你尽过做父亲的责任吗？咱们俩离婚了，你可以不管我，可是孩子你总得多关心一下吧。
0: 湘琳，你大晚上叫我出来，就是给我算旧账是吗？啊，不是，到底怎么了？是不是佳佳出什么事儿了呀？
1: 之前学画学得好好的，跟他一起学画的孩子，别人的爹都拿钱供着孩子，找最好的画家手把手的教，请不起好画家，可是私教我请得起，我也给他请了。他学了没几节，突然就说不学了，还让我把钱都退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你女儿那么叛逆，你不知道吗？
0: 前两天在解放路天桥，我也看见他了，跟一个陌生的男的在一块儿。
2: 那脸画的花里胡哨的，见着我就跑。
0: 我想问你为什么呢？
1: 我不少给他钱，他就是不要。他说他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0: 那你能怪人孩子吗？现在佳佳也长大了，懂事了，不想用你们的钱呗。我虽然说没有你们有钱，但我毕竟是亲爹。那个私教什么的我供不起，但辅导班我总可以，大不了砸锅卖铁。哼，
1: 砸锅卖铁？你有几口锅？你有几块铁呀？
0: 那是我的事儿。他有没有说怎么赚钱呀？那么小的孩儿什么也不会。
1: 他说去当气氛猪。
0: 什么猪？
1: 就是去酒吧给人陪酒去。
0: 你说什么？
1: 就是给男人陪酒。
0: 你疯了吗？啊！你就是这么当妈的吗？你还是亲妈吗？那个钱能挣吗？
1: 我有什么办法？我哭也哭了，骂也骂了，他就是不听，他非要去。
0: 他是在哪个夜总会啊？在哪个夜总会？下车！
1: 你吼我干嘛呀？
0: 下车！我找女儿去。

去陪客人喝杯酒，又不用干别的。那个大哥呀，老有钱了。今天晚上把他哄好了呀，小费大大的。

0: 走啊！干什么？
1: 佳佳，你要干什么你啊？你有你爸的命吗？
0: 干什么？你放手！我上这班呢。
1: 你上什么班？你给赖七八糟的地方！你上什么班？你胡闹你！啊，走走走！
0: 哎，大哥，一会儿我给安排更好的啊。
1: 谁呀你？
0: 别人点了。
1: 点什么点？谁点啊？走走。
0: 你上哪儿去？
1: 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啊！上来！上来！走。

0: 你跟你师傅一直在一起啊？是啊。他有没有什么反常的举动啊？所长，我师傅出什么事了？就是现在我联系不上他，打电话吧不接，发微信吧也不回。
1: 你为什么不去上补习班？为什么要去酒吧上班？为什么要让我师傅伤心？
2: 我打工是我的事儿，跟我爸没关系。
3: 大家好，我是侧气。万万没想到，我的职业生涯会如此跌宕起伏。我只想当个社恐的小透明，最后就在法制节目 C 位出道。当年在蛋糕店打工时，我只想着让奶油打发的够蓬松，能够甜蜜绽放，我就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走上人生巅峰。我选你，选谁？我先奶油。谁先奶油？N2O。 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被牙医拉走了。装上牙科后，总算体面的些，看着病人吸我时完全不痛苦的表情，我又飘了。这下我可以迎娶白富美，当上 CEO，
4: 走上人生巅峰了吧？宝，你还痛吗？5分钟我要得到他不痛的消息。
3: 万万没想到，那天我走进 KTV， 我成了快乐气球。现在年轻人吸我不是为了追梦，而是要让自己感受人生巅峰。结果他们吸着吸着，变成了人生巅峰。孩童的嬉笑戏就是用来打奶油，做马最好吃，好无聊。而现在的小气让每一次呼吸好似花，加入味精好好玩，
5: 爽爆了。
3: 小心心，一心。 那些想走上人生巅峰的孩子们开始堕落，现在正坐着轮椅傻笑，让白富美变成白日梦，脊髓病变让 CEO 梦想变成复健科常客。最讽刺的是，他们瘫痪在床上大小便失禁时，还在喃喃：“
6: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当当当当当？
7: 什么当当当？
6: 当当当当当就是。”

0: 哦，那个头啊，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且成瘾性极强的危险化学品。长期吸食笑气，可能导致神经系统病变、身体机能紊乱，甚至危及生命。 不法分子常以笑气不算毒品，不会成瘾，来诱骗未成年人吸食。销售、贩卖笑气涉嫌刑事犯罪，吸食笑气也可能被处以行政处罚。当笑气被冲进气球的那一刻，所谓的人生巅峰不过是个尿裤子的笑话。而真正的人生巅峰是健康快乐的面对生活。全球国货之光带您走进瑞士之巅。
1: 探访百年品牌的坚守与创新，解锁阿尔卑斯山下的国货力量。
2: What we would like to promote here and to showcase to customer is really the Swiss art of living.
1: 一场跨越珊瑚的好物邂逅，一次直击匠心的品质探寻。中瑞共荣，美好共酿，全球国货之光，萧博会瑞士篇。
3: 精彩解锁。老师，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是朴素的诚信。那个怎么了？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太感谢您了。
4: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这边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终于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3: 没什么事儿。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这个是相得益彰的。
1: 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
0: 以海南的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
1: 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
0: 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放眼去深化的。
1: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
0: 12月18号啊，封关，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了另外一段新的征途。
2: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浪潮中，一位兼具国际视野与故乡情怀的献策者正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他是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也是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会长丹斯里拿督斯里翁诗杰。作为海南文昌籍的杰出侨领，他不仅怀有深厚的原乡情结，更以国际视野与智库思维为家乡发展把脉开方，积极搭建海南与世界，特别是与 RCEP 国家间的投资与合作桥梁。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倾听翁诗杰如何以战略家的眼光解析海南风光运作后的巨大潜力与全球机遇，看这片热土如何吸引世界目光，汇聚国际资源，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全新航程。
1: 翁部长早。
0: 张老师好。
1: 再一次欢迎您回到家乡。
0: 海南说实在的，我从我第一次搭上这个海南岛的土地啊，所以原乡嘛，对吧？
1: 对，
0: 我那是1993年啊，到现在呢，我始终把它当作是我自己的另外一个故乡，我父母亲的故土啊。
1: 93年到现在30多年时间了，
0: 是的。
1: 所以您这些年有没有时间真正在海南回到您的故乡文昌去那儿看看，看看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0: 有，肯定有。因为我家里呢，我还有我大哥，还有我的侄孙啊。
1: 我们发现这一次您回来不仅是做客，也是带团考察。那这一次您对于海南有哪些新的观察吗？
0: 在这个时间点，我先后呢要带2个团，一个是英国的考察团，主要是围绕着这个高等教育要在海南落地啊，另外一个呢是一个台商团，他们也想呢到海南来实地的看一看呢到底有哪些机遇啊。
1: 所以这一次的考察团，我们组织或者说组建的初衷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0: 其实主要呢是朋友，他们都知道我祖籍是海南，他们也有提到呢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海南封关，这个外商还有机会没有？那么我当然呢这方面，我觉得只要我力所能及，我是责无旁贷啊。我能够做的，那就是我通过我麾下的这个马来西亚中国丝路商会着手张罗这个事。
1: 所以在您跟这些外籍的企业家也好，还是专家，您跟他们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们对于抢占海南的这个抢滩的机遇是怎么看待的？
0: 因为不同国家的人呢，可能他们的认知水平不一样啊，还有就是个别的

0: 那个经验呢，或许有一些对海南有过一定的这个交往经验，也有一些可能是第一次啊。像这次呢，很多这个英国的朋友啊，是第一次到海南来，感觉哇，跑一个海岛，这儿呢是接近呢原生态，那现在又有这样的一个机遇啊，那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跃跃欲试的。目前的这个大环境呢，应该这样说，是我们全球进入一个呢相对充斥了多种呢
1: 不确
0: 定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年代啊，尤其是在那个经贸方面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的就是，抡起这个关税大棒之后呢，周边国家包括我马来西亚呢，市场的不确定，还有就是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这个方方面面呢都冲击着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1: 的确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海南在这个 RCEP 国家当中，您也之前提到过它的位置，从地理角度而言它是比较中心的位置。
0: 是的。
1: 那它如何通过它自贸港的这样政策的红利以及发展，真正能够在不管是经贸还是在人文交往方面，真正的也做到中心或者说桥梁的作用，带动整个 RCEP 国家的发展呢？
0: 这个 RCEP 呢，我们简单的科普一下，那就是它涵盖呢15个国家，15个缔约国啊，就是签约的国家。那其中呢，东盟10国，当时只有10个东盟成员国，不包括东帝汶在内啊。那么还有呢，就是中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呢是所谓东盟的对话伙伴。那么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是目前全世界呢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它的经济总量呢达到呢全球的1/3左右，人口也是差不多1/3，所以呢这样大的一个市场呢，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珍惜。在 RCEP 的这个15国的版图里面呢，如果论坐标，海南省是在正中央，再加上呢自由贸易港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啊，如果我们把海南进一步的打造成为整个 RCEP，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中的最大自贸港的话，两个最大，那么这个是相得益彰的。更重要是营商环境啊，还有其他配套的包括呢社会人文大环境，那么以及周边国家对你的认知啊，这些呢都是关键性的因素。
2: 合作的成果体现在实实在在的增长上，截至2025年，东盟已连续6年成为海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这背后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释放，零关税商品税目比例从封关前的21%大幅提升至74%，覆盖约6600个税目，同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执行15%的优惠税率，显著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一种东南亚原料、海南加工、内地市场的新型产业链分工模式正在形成，让区域经济合作从简单的商品贸易迈向更深度的产业链协同。
1: 那您觉得海南有哪些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海南目前其实它已经打造了一个4小时经济圈，基本上也就是说从海南出发的航班，您刚提到的东盟4个小时的飞行时间距离它都能够覆盖到，这样的便利程度会不会给它增加一些优势？
0: 肯定啊，航运方面的互联互通这个是绝对需要的。可能你的航班如果不方便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无形中设置了障碍啊。我也相信以海南它的那个地理位置，不难把它打造成为一个海运空运的一个枢纽。这个枢纽呢，说实在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以为说这个中国其他的省市呢不缺乏这个，但是呢不要忘了，海南本身它作为一个侨省，同时也面向整个东南亚，面向整个 RCEP， 这方面的机遇呢不是每一个省市都有的啊。更重要的，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我们必须要扩展这个旅游业啊，尤其是在吉隆坡也好，或者是其他马来西亚的城市呢，那这方面呢还是有蛮大的空间，可以开拓的。
1: 那您觉得因为两个地方

0: 它的气候和文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相似之处，那在旅游资源上它还更具吸引力吗？
1: 这个不存在同质竞争啊。海南这方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你接近原生态，是否能够进一步的把它这个转化为这个旅游资源啊，这个或许不是东南亚国家每个国家都具备有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很多海外人士啊，他们对海南的印象呢，就是海南是号称这个东方夏威夷啊，这个称号我觉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但是问题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如何把我们这个海南的那个资源啊再度的提升啊，你必须得要跟这个国际接轨了，因为毕竟呢你迎来的是国际的客人啊，所以呢我是极力强调说海南这方面呢不妨呢在这个旅游甚至是会展业啊能够呢加大力度。
0: 嗯，热带岛屿的度假和旅游对于很多的尤其是西方的游客来说，好像东南亚地区更具吸引力，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泰国。
1: 我们觉得最迫切需要的那就是国际化呢，你必须得要由餐饮开始，民以食为天啊。中国的美食当然很多，我们从舌尖上的中国啊或者方方面面呢、获取的这个信息蛮多，但是问题是很多老外啊，包括海外不按汉语不懂中文的这些外籍人士外籍华人，那么他们本身需要的就是你最基本的，你餐台必须得要有这个不同的语文。我也针对这点做过调研，业者认为说我现在满足于大陆的客源所以变成这方面呢你就提不起这个积极性啊。
0: 我们要从各方面，尤其从心态上面迅速调整。
1: 对的，不仅只是营商环境，也包括人家的味蕾，是吗？你要吸引人嘛，是不是？就好像刚才我说过，在马来西亚呢，现在我们迎来了不同省市啊，中国省市的这个美食，这个是突如其来的，这是有机发展，并不是所谓说这个哪一方面呢，就是刻意的去营造，不是的。
0: 游客多的自然就有了，是吗？
1: 他开始的时候就因为中国的游客越来越多，你要应付他们的需求。那接着下来呢，我看到的就是他能够打动我们当地啊，尤其是华人青少年。
0: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当下海南来说，其实青少年群体也是同样，我们要一直给他们塑造一种我们在建设这样的一个国际化的环境，每个人都身在其中。
1: 我们说招来术啊，你这种要吸引新生代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呢不愁没有。
0: 嗯，
1: 问题是我们必须要真的是要做到接地气啊。东南亚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呢其实到今天为止呢，很多人对海南的认识呢还是停留在某个年代，对海南很多近年来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不甚了了啊。
0: 嗯，
1: 所以我还是觉得呢，我们在积极的推动啊这个世贸港，不妨先从近邻开始。
0: 嗯，的确如此。其实我们跟很多的这个企业朋友们包括专家交流，都是他们都说我们应该最先建交的应该是我们近邻，把我们的这个发展的这个目标和当下拥有的优势应该跟近邻，就是我们东南亚的国家先去分享。
1: 是的。
0: 嗯，
1: 因为毕竟呢这方面的交往是最频繁的啊。2020年我们东盟也第一次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啊，一直到今天。所以呢这种新的变化啊，我们必须得要呢真的是要跟得上这样的一个新的节拍。
0: 的确，其实对于很多中国的企业来说，他们出海的第一站也都选在东南亚。那您觉得未来在这个产业链协同方面，海南会不会有一些它独特的优势，去把整个中国的这个内陆的地区和东南亚连接起来？
1: 我还是觉得呢，这个海洋经济或者是蓝色经济啊，应该是海南去深化的。尤其是现在我们都说了一带一路呢，我们所指的这个一带一路呢，就是绕不开海上丝绸之路。其实呢，除了这个经贸领域以外呢，海南也可以进一步成为中方和 外方，尤其是东

0: 家台视合作的一个根据地。
1: 您也提到了未来吸引更多的这个企业家在海南投资兴业，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不仅仅是对于企业的优惠的政策，更多的是一些软性的政策，对于人在这里生活的一些背后的支撑。
0: 其实当我们谈到一带一路的时候啊，肯定绕不开五通，是吧？那五通里面呢，最关键的就是民心相通，所以说我们要推进呢你整个这个人文的对接、人文的交往啊，
1: 比如说像马来西亚的文化、美食文化也带到这边来，包括那边的娘惹文化，其实对于海南本地的老百姓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0: 绝对是，除了把这个它的形式啊一些元素带过来呢，更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说故事。嗯，它的掌故由来，其实很多都绕不开呢中华元素的，只不过是呢，传承到这一代啊。是不是每个人都懂得这些掌故由来，这方面就不能够仅只是满足于呢说好中国故事啊，这个中国和周边国家的这种源远流长的人文交往故事啊，这个很多都值得我们去大书特书的。但是更重要的就是真正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啊，从双方的交往当中寻找更多的这个共同点。我们时常说这个要寻找最大的公约数啊，那就是两者之间呢是不是平行发展的，

0: 其实这两年哈，海南的发展也离不开很多像您这样的侨胞的支持。我们一直就是在说哈，如何更好的通过我们侨胞作为桥梁，连通两个国家，甚至是海南和当地的这个发展。那您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挑战，还是一种压力，还是您觉得是一种职责所在？
1: 因人而异啊，因为我首先我自我定位啊，我父辈呢是从海南出去的，那么当然原乡的情节是浓得化不开啊。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在当地呢自称为中国人的这样的一个习惯啊，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接受一个事实呢，就是像我不是从这个海南走出去的，我是当地土生土长，到了我的孩子孙子这一代，那么当然呢他们本身的自我定位就是不是华侨，他们是马来西亚籍，是马来西亚的华人，但不等同是马来人，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马来人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我们说褐色皮肤肤色的那种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的推广海南的这个世界能见度啊，不能够仅只是放眼呢、在我们海南人的后裔啊，或者是华人这个圈子里面去推广，更重要的还是觉得我们必须要努力的争取啊，当地的多数族群，不怕他是来自这个不同语文背景，不同的宗教背景，那么这些都是我们积极争取的对象。
0: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只依赖于华侨，我们更多的是其实要更大的去展开这个面，去接触像您说的各族各界的这样的人群。
1: 因为我的情况呢，特殊的是因为我本身是海南人的这个第二代啊，土生第二代。那么我曾经担任过马来西亚的这个交通部部长，交通跟这个所谓世贸港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还有一道呢，那就是我这些年我是从事这个智库的工作。那智库呢，既然是研究东南亚，研究这个中国，那么当然也绕不开所谓中国方方面面的新的发展，包括我们这个海南世贸港的这个崛起和发展，所以呢，再加上那个原有的原乡情节呢，那更加亲近了啊，所以变成了我会特别关注啊这个层面。12月18号啊封关。

0: 啊，就是新开这个帷幕啊，能够让海南呢能够真正的搭上呢另外一段新的征途，这种呢期待呢，说实在的，就跟我呢期待我们中华民族能够伟大复兴一样。我们不管是身处哪一个国家，是隶属哪一个国籍，但是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个民族的复兴，这个伟大复兴呢，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呢，我觉得这个民族是可以做到的。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9: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

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重要新引擎。聚焦2026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技术革新驱动低碳转型，民企加速涌入绿色赛道。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直达博鳌乐城，精准问诊医疗产业痛点。香港总商会与海南省贸促会签署深化合作备忘录。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全岛封关运作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自2025年12月18号正式启动全岛封关以来，海南自贸港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海南正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前沿，地区互利合作的新热土，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引擎。
2: 这里是位于海口国家高新区的何志力海南汽车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那在我身旁呢，这些就是经过改装完成后的特种车，随后呢将运抵阿曼等国家。就在本月初，企业以进口整车为基础，完成了专业救护车改装生产，实现加工增值超30%，经二线款免关税销往广东省，标志着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在汽车制造领域实现了突破性的应用。
3: 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专用车领域享受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的首单业务，企业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并将节省的税费投入到专用车智能化、新能源化、轻量化研发，加速高端化转型。
4: 车呢，享受了45%的关税，大约在37000多，
5: 节约的钱主要用于产品的研发。
4: 现在接受的订单，各种类型的救护车的订单都有。
6: 聚焦加工增值政策应用，开展精准招商，引进一批适用加工增值政策的企业和项目，助力更多企业实现加工增值试点和业务闭环。
2: 随着加工增值保税累计，两头在外保税维修、进线商品清单等政策相继落地，与原有政策形成了叠加效应，也有效促进了海南企业降本增效，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在海口空港中保区维修基地，来自泰国、越南等世界各地的飞机正排队等待维修。借助政策利好，在海南自贸港修飞机成为了全球航司新宠。
7: 进境飞机可以享受维修免交保证金、暂时进境维修允许内销、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综合的维修成本可以为客户降低10%到15%。
8: 自由贸易港免

0: 关税政策，进口了航材500余票，涉及的维修费约17.84亿元，节省的关税超过3400万元。
1: 随着封关后海南自贸港税收优惠加码，零关税进口货值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就在上个月，一架空客 A321neo 客机从德国汉堡起飞，直飞进境落地海口，在海口美兰机场海关顺利通关。这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架会享的零关税飞机，享受租赁进口全时段进口环节税款全免。
2: 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政策为航空公司降低机队引进成本、加速运力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根据公司2026年飞机引进计划，后续还将有3架同型飞机按零关税模式引进。
1: 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号，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进口货值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加工增值免关税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为保障进口货物快速通关，海南对全省超10万家外贸主体实施信用等级分类管理，高资信守法企业可无感通关。截至目前，各监管通道均未发生拥堵情况，二线管住能力得到了实践检验。
3: 封关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7万吨进口货物适用京渝放行模式快速通关，10个二线口岸运行顺畅，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
1: 作为海南自贸港的金字招牌，封关半年来，离岛免税市场也交出了一张亮眼答卷。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03.4亿元，同比增长20.5%。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政策全面落地，让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群众。
4: 店里面的东西和种类是越来越全了，主要是多了这些专门为我们岛民准备的日常用品，比如说护肤品啊、日用品，还有我最喜欢的这些零食。下班顺路的时候呢，就能够在免税店直接买回家，方便的就像在逛超市一样。
1: 此外，海南免签政策红利集中释放，入境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封关以来，截至今年5月31号，进出境旅客1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1.8%，其中免签入境旅客35.2万人次，同比增长42.4%。海南还依托第七航权全面开放的制度优势，初步构建起贯通东南亚、连通欧美的空中思路。
5: 现在马来西亚跟中国是免签，现在这个航班也非常的多，所以来中国的海南也非常的方便，
6: 极大便利两地文旅商务人员往来，提升旅客出行的便利性和多样性，激活两地旅游和经贸交流活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交通往来更加便捷，让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观望走向进场，抢抓机遇扎根海南。封关半年来，海南新增注册经营主体17.21万家，其中新增外资企业1240家，同比增长37.62%，充分展现了各类市场主体对自贸港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7: 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掀起了一股到海南去发展的热潮，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纷纷涌入这片热土，投资兴业，共享机遇。现在的海南正锚定45432发展框架，加快5项突强特色产业链培育，推进4新未来产业布局，做大3篇消费文章，向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加速迈进。
8: 记者从正在海南举行的全国民营企业绿色发展大会上了解到，超100亿投资正加速涌入绿色赛道。对于广大民营企业而言，绿色转型不再是环保部门的催着改，而是关乎核心竞争力的主动变。
1: 当前，民企绿色转型正从单点技术应用转向系统性体系构建，碳资产管理、绿色产品溢价等成为新的盈利渠道。2025年，民企500强企业中，超80%企业在战略层面、管理层面、人才层面、业务层面已实施或计划实施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工作，
9: 从降本增效拓展为价值创造和资产化。民营企业绿色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正在从政策合规驱动转向了价值创造驱动，也就是从这个要我减转向了我要减。
1: 近年来，海南聚力发展低碳经济、新能源汽车普及度、清洁

0: 能源装机规模等多项核心数据稳居全国前列。海口云龙产业园的立生净水超滤膜生产基地是全球规模领先的研发生产基地，全生产线节能化、智能化运行，综合能耗降低 20%。 破局的关键就在于核心技术的自主绿色革新。企业依靠自主研发的 PVC 合金超滤膜，用纯物理过滤代替了传统化学净水模式。
1: 那么用了膜技术以后呢，这个传统的药水厂大概可以节省95%以上的药剂，土地要节省2%。那现在可以整个全自动化的生产。
0: 截至目前，海南民营经济已然成为自贸港全域绿色低碳转型的核心主力军。今年一季度，全省民营经营主体占市场总量95.60%，撑起全省60%GDP、80%税收与近90%就业，庞大的市场体量为全域产业绿色升级筑牢底盘。
2: 6月18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带领安全生产领域行业专家、相关省直部门负责同志在文昌市以四部两直的方式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并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3: 李荣灿先后来到海南海大生物、凯盛石英、蓝星航天化工进车间看台账、查问题、找隐患，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当即责令整改。他指出，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思想，压实各方责任，切实构建人人管安全的安全生产工作格局，要常态化开展各类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消除潜在风险，有效防范遏制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要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动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日常应急演练，加大对重点岗位应急人员的教育培训，切实提升全社会安全生产事故防范应对处置能力。在东阁镇凉风村委会五队和鲍罗镇鲍罗村委会氮脱加工业项目，李荣灿调研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他指出，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和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结合起来，以整改整治成效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6月18号，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专题会议在海口召开，通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关于2025年度省级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际考核情况。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组长杨进柏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调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进展情况，研究部署集中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坚决打赢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要细化帮扶政策措施，强化反贫治贫监测，抓实帮扶产业四个一批分类处置，巩固提升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水平，规范驻村干部和公益性岗位管理，确保所有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改出成效。要坐实督导暗访，用好任务书、整改消耗和约谈问责等举措，推动整改工作压查推进。要突出产业帮扶和就业帮扶，把整改成果转化为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农民就业增收的实际成效。要压紧压实市县党委政府主体责任和行业部门主管责任，强化协同配合，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省领导纳云德出席。
2: 昨天下午，由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牵头主办的自贸港企业政策直通车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专场活动在琼海举行。活动聚焦乐城企业重点关注问题清单，通过各业务主管部门面对面答疑解惑，推动惠企政策精准落地。
3: 活动现场，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介绍海南自贸港建设最新进展。随后，省直有关部门针对前期琼海市收集企业政策解读诉求清单，围绕支持博鳌乐城发展政策、医疗器械、科技伦理等内容展开针对性解答，并围绕相关主题进行政策辅导，全方位、多角度为企业打通自贸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4: 今天呢，总共来了十多个省直机关走进企业，帮我们快速、高效、精准地去解决企业现有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对于我们而言，未来以后深耕自贸港是有绝对信心的，也会让我们的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
5: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非常好。基本上我们在方向上我们知道了怎么去把握，他们也承诺给我们一对一进行辅导， 所以。

0: 非常满意这个做法。
1: 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将会同省营商环境建设厅，针对核心政策堵点难题，依托海南自贸港核心政策落地问题归集与快速协调解决工作机制跟进处置，以形成全链条的政策落地工作闭环，以务实举措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
2: 就是涉及到跨部门、跨领域的组织相关的部门一起来给他予以从不同角度予以回应，关于涉及到中央事权的一些问题，通过给企业定期的通报，后续呢，就是我们还会把这个长效机制建立下去，提高老百姓对自贸港建设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3: 6月17号，香港总商会与海南省贸促会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香港举行。
1: 根据合作备忘录，香港总商会和海南省贸促会将保持密切联系，及时传递两地经贸资讯，积极推介当地投资环境，推动开展各类商务活动，为国内企业通过香港出海和香港企业在海南发展提供资源对接和有力支持。
4: 一直以来，香港都是这个国际的这个超级联系人，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透过香港这个平台跟海南加深合作呢，生成的那些好的一些产品以及它的关税政策等等呢，都可以多在香港宣传希望未来呢，我们香港跟海南省呢两地增加互相的贸易哈。
5: 我们都有很多港商已经投资在海南岛，中美呢就做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在这个。海南岛，所以我们期待呢，未来会多一点我们会员就会一起在参与海南岛的投资。
1: 香港总商会始创于1861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商业组织，也是香港四大商会之一。数据显示，香港总商会会员规模近4000家企业，涵盖跨国集团、香港本地企业及外资公司，包括约100家财富世界500强企业。
3: 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满半年，琼港合作持续深化。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李文造纸有限公司主席李文俊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封关以来，海南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政务服务高效便捷，让越来越多投资者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6: 您是海南人？
7: 是的。
6: 海南哪里人？
7: 我是海南的琼海人，跟海南的那个感情还是非常深。一直以来呢，我们都很关心我们家乡的发展。大概10几年前嘛，我们就决定在三亚的海棠湾建设我们的旅游项目，我们的一个酒店，生意是越来越好的啊，整个区也是越来越旺，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投资是做对了。
6: 那么从去年封关到现在为止，你们有没有盘点过这个数据？
7: 封关过后第一个月，我们的那个入住率已经创了历史新高，几乎是100%，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现在都在计划，是不是能够再扩展我们这个版图和业务。
6: 除了你们布局之外，你们还做了很多的事情，包括你们也会带一些商业考察团到海南去考察，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
7: 经常带不同的商家回到我们家乡看看，觉得我们海南的发展潜力是巨大的，大家对那个商业航天板块非常有热情。第二呢，比较关注的就通过体育来发展我们比如说旅游业或者其他相关的行业。那算力是一个我觉得在未来非常重要能发展的一个板块，我觉得机会真的很多。
6: 您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营商环境和未来的发展还有哪些好的建议？
7: 海南的营商环境我觉得是真的越做越好，国家给到海南的政策是独有的，很重要的一块是政府对企业的关心。如果我们有些时候碰到一些不太理解的一些事情，我们去反映，很多时候当天就会有些回复。然后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他要凝聚一股力量，就是要很多人一起来投资近年来海南是做得非常好的，信任和信心都是最重要的。
3: 6月16号，

整妇联自贸他成长家庭教育品牌项目在海口启动，现场为全省首批24家家家幸福书屋试点阵地集中授牌，打造海南家庭教育新名片。

0: 展我们周末阅读分享会，以及我们一些亲子阅读课堂，以阅读为纽带来拉近我们亲子关系，真正用阅读去点亮万千幸福的家庭。
1: 自贸他成长品牌项目将以家加幸福书屋亲子阅读为核心，同步推进书屋示范阵地认定、亲子共读系列活动、家庭教育指导课程开发等活动，构建兼具阅读体验、育儿赋能、邻里共建功能的家庭友好成长生态。
2: 有各个家家幸福书屋联动当地的一些家庭、社区、学校的资源，把我们的阅读推广进千家万户。
1: 此次活动还邀请了国内知名阅读推广人樊登、 AI 工艺技术专家杨斐等现场开讲，以多元视角为大家送上家庭教育新思路。
3: 我们相信这个社会呢，每多一个人读书就会多一份祥和，把读书的理念传递到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村镇，让全民阅读真的落实到角角落落。
4: 6月17号，海口市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多部门共同举办的“清凉一下，暖心市集”活动在海口龙湖天街举行。通过构建多方联动的暖心服务矩阵，切实提升新就业群体的参与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1: 启动仪式现场正式发布了为新就业群体量身定制的交通导览暖心地图，现场还为网约配送员代表颁发食品安全观察员与兼职网格员聘书，让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网约配送员发挥长处，成为城市治理的力量。
5: 我们每天走街串巷，然后上门受件，然后家家户户都能够接触到，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送快递的时候顺路多留心，看到安全隐患我们会随手拍照上报给社区，说我们送件的功夫就能够把网格小事做好。
6: 被聘为食品安全观察员，送的每一份餐都多了一层意义，不只是送外卖，更多是传递安心。这份双重身份让我跑单更有劲头，也更有尊严。
1: 活动现场还设置冰饮福利车、临时纳凉歇脚点，同时组织中医理疗、免费剪发、手机贴膜等多元化服务。越来越多沿街商铺也积极响应，加入到关爱新就业群体的行列中来。
7: 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我们给外卖小哥提供了糖水、清补凉的，还有我们的一个冰水，这些都是无偿供应给大家的。常年的话，我们也会给外卖小哥以及他的家属打一个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
1: 海口市通过营造新的社会氛围，用实际行动进一步擦亮了先锋引领、欣欣向荣的自贸港先锋行动党建品牌。多措并举，有效拓宽了新就业群体融入城市发展与基层治理的渠道。
8: 通过前期的调查研究当中，也是不断去发现了我们的新就业群体一些痛点以及他们的一些长处，联合我们各部门会在一些医院打造一些新就业群体的一些友好医院，到时候我们会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4: 国家公园雨林课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2026自然教育活动今天在海口启动。活动将把国家公园建设成果展带进校园，向青少年广泛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营造关注保护热带雨林的浓厚氛围。
9: 启动仪式上，上海市外附属海口学校的学生代表发出了守护我们的雨林倡议，现场还设置了雨林科普展和主题互动游戏，首期雨林课堂也同步开讲，让同学们领略热带雨林的魅力，解锁珍稀物种的生存密码。
10: 我知道了，海南长臂猿是我们海南的特有物种，是全球唯一一种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物种。我也会继续学习，丰富我自己对于海南热带雨林这个一个了解，号召更多人能一起去保护它，
11: 实实在在的让学生能够体验到这个热带雨林对环境的这个保护，对于未来生物基因库的这个保护非常非常的重要。通过这个课程设置之后呢，我们就把多学科融合在一起，并且呢付之于实践，让学生收获更大。
9: 此次活动还将依托线上线下多元传播载体，为全省青少年打造独具海南特色的自然科普盛宴，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形成全民共建共享的生态保护格局。
12: 我们计划将活动扩展至省内15所学校，以展览、课堂与游戏相结合的方式，带领孩子们看见雨林、了解雨林、走进雨林，持续提升国家公园雨林课堂的影响力，擦亮海南自然教育的特色品牌。

0: 端午假期来临，海南各交通枢纽将全力做好运输服务保障，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1: 据海口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省空港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将达2.5万人次，日均约8300人次。美兰、凤凰、博鳌三大机场口岸客流呈现差异化出行态势，客流高峰集中在6月19号至21号。
2: 中外游客跨境出游，海外侨胞及港澳台同胞返乡团聚的需求将集中释放。海南跨境出行客流将迎来新一波的增长，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19%。
1: 端午假期期间，海南岛内三大机场日均最大保障能力达1300架次。民航部门持续开展安全与服务质量督导检查，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港口方面，端午前夕，交通部门对客滚运输实施全覆盖专项安全检查，全面排查化解水上安全风险。另外，储备船舶运力，并做好应急疏运准备，满足旅客进出岛需求。
3: 明天不是端午节吗？今天晚上准备回湛江去过节，买票吧，现在来说确实很方便。票也很充足，船也很准时的。
1: 从今天下午起，海口汽车客运总站客流量开始增加。为确保道路运输安全，汽车客运站对进站车辆开展全面安全检查，确保车辆技术状态良好。
4: 我们会及时的安排加班车辆进来，到了高峰期我们会加到20分钟一班或者10分钟一班，好让旅客能够做到随到随找。
0: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近日，首批100公斤产自新疆喀什市乃兹尔巴格镇的鲜食樱桃装入冷藏车运往机场后空运至深圳，次日经文锦渡口岸抵达香港。这批樱桃全程冷链运输，也是新疆首批直供香港的本地产樱桃，标志着喀什市农业正由单一内销模式向标准化、智慧化、外向化发展转变。
5: 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服务外包交易博览会在湖北武汉举办，展会为期3天，吸引2300名中外嘉宾参会。华为、比亚迪、大疆及多家主流跨境电商平台悉数亮相，人工智能、数字技术、绿色低碳等前沿领域参展企业占比超60%。
1: 日本央行近日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加息的主要原因是物价加速上涨的风险正在上升。
5: 据信息杂志近日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支出较上年同期增长2倍，达到37亿美元。占其同期57亿美元营收的一半以上。OpenAI 本月初表示，已在美国提交首次公开募股申请，公司最早有望于今年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0: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日，2026年海南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主题宣教活动走进澄迈。
6: 活动现场分区设置多样宣传场景，吸引近500名村民、个体经营户及小微从业者参与。线上相关宣传内容累计传播量近10万人次，实现全域化、广覆盖的宣传效果。现场还结合古村特色推荐农产品，讲解种植养殖、小微商户专属信贷扶持政策，将普惠金融服务与助农惠农落到实处。
7: 很多老人、农户不懂金融、不懂防范，今天通过真实的案例，大家听得懂、记得住，提升了全村的反诈意识，
8: 引导市场主体合规用款，助力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推动消保宣传扎根田间地头，服务我们乡村振兴。
6: 后续海南农商银行将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宣教内容，常态化推进金融知识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等系列活动，全面提升群众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守护好百姓钱袋子。近日，2026海南省高校人工智能教育院长论坛在海口举行，本次论坛以人工智能教育创新为主题，全省高校院长、行业专家与企业精英齐聚一堂，围绕课程体系革新、产教融合实践、区域服务赋能。

0: 国际合作发展等关键议题，共商大计，共谋发展。
1: 海南省国资系统企业应急管理人员培训智慧化工地安全应急演练观摩会近日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二期项目现场举行。活动以数智赋能、评级结合、安全筑基为主题，通过模拟突发火情、人员受伤及设备故障等场景，全方位检验在数字化手段的加持下，项目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队伍的快速响应能力。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糖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撑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八戒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1: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0: 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你们都下去！去去去去去！ 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2: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

0: 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
1: 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伯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0: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祖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1: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
2: 都是屋中生有。娘，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这就水到渠成了。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该掌灯的掌灯，该解彩的解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娘，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2: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
4: 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5: 好，走。
4: 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6: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静。
4: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6: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 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会对您呐更加尊敬的。
5: 凤儿，宗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我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7: 父皇，
5: 你拦着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父皇。
7: 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保啊！
5: 不怨杨宗保，怨朕啊！
7: 怨皇儿。
5: 怨着你吗？
7: 怨皇儿休养不够，常常跟宗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5: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值得你护着吗？
7: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保最好。他冒犯了您。
5: 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啊！
7: 仪式正常举行。
5: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7: 宗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
5: 去去去！
7: 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5: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7: 公主，父皇，
5: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0: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 你父亲。

0: 请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
1: 那既然叫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2: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0: 你知道朕，
1: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0: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上受多大委屈，让朕尽失颜面？哼！
1: 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0: 没想到这杨家，啊，
1: 敢这么胆大妄为！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2: 杨宗保，朕这么器重你啊！你如此大胆妄为，放肆！
1: 是啊，宗保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可他毕竟年少，他是被那穆桂英灌了迷魂汤，才一时分不清东南西北。
2: 不过圣上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0: 这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哼，
2: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
1: 哎，
2: 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刘强的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3: 您坐。
1: 啊，八王爷，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3: 啊！
4: 圣上怎么说？
3: 是啊，下去吧，
1: 圣上。
2: 哎，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 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照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哎呦，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3: 哎呀，怎么办呢？
1: 别吵！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
2: 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5: 是啊，
2: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
5: 啊！
2: 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哎呀，
5: 真好，
3: 真好！
5: 哎呀，
2: 有
5: 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6: 是啊，
2: 确实如此。七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5: 是啊。
2: 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5: 就是啊，
1: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2: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父皇。
1: 您还生宗保的气呢？哎，
7: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1: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
7: 哼，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
8: 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算。
7: 嗯，
8: 父皇，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9: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8: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1: 是，
8: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
1: 就请放心了，
9: 放心吧，
10: 放心吧，
11: 你放心。
1: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9: 是，
1: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11: 好，
9: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11: 遵命，
1: 快去。
9: 宗保，哎呀。 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11: 姑姑，
9: 哎呀，
11: 来，
9: 哎，我看看，哎，手，这
0: 生怎么了？
1: 二伟，二伟。

0: 别动！哎，你放下，放下！哎呀，这脸，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呀，宗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呦，哎呦，宗宝啊，宗宝，宗宝，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1: 请，
2: 娘，
3: 啊，
2: 娘，
0: 不好了，不好了，
4: 怎么了？宗宝，他。
5: 宗宝，宗宝，你怎么了？宗宝，宗宝，宗宝，怎么了？
6: 我要还祖宗啊！哎呀，
0: 你这是怎么了？
5: 娘，
0: 哎呦，宗宝，
5: 这怎么了？这是，
0: 快起来，起来呀！
5: 这如何是好啊？
6: 我站不好，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7: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6: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7: 你
6: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7: 你还这样？你
6: 哎哎呀，我错了，别打了，奶奶。
7: 你
6: 奶奶，
7: 叫你
6: 打我也没用，
7: 还这样？
6: 别打我，奶奶，
7: 你
6: 打我，奶奶，哎，奶奶，
7: 你打我，我也不是，
6: 我不是。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

0: 十八了还幼稚天真啊！有些钻研权谋的人，十八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去去去去去！

0: 圣上，嗯，又出什么事儿了？宗宝心急抽风了，啊，
1: 抽风了？
0: 什么？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走起路来是这样子。
1: 他怎么就是这样了？是吓的，吓的，朕还不够好吗？哎，
0: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1: 这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0: 您别忘了，他才十八岁，这可怎么办啊？
2: 父皇，嗯，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可是宗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嗯，嗨嗨嗨嗨！
3: 再来一次，来，太原，太原，站住，站住，有何吩咐？再来，财源呐，你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宝的消息。
2: 是，
3: 回来。
4: 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明白了。回来回来，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我真明白了，
5: 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嗯，宗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6: 哎，馆里边请。最近生意最好，够乱。哎，
7: 请坐。小儿，上场。
8: 好嘞。
7: 听说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啊？
6: 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9: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10: 公主，您就吃饭吧。
11: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
12: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
11: 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
12: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
11: 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
12: 公主，你也别太悲伤。

0: 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1: 明天，明天是何时？
0: 公主别这么说。
2: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
3: 啊，
2: 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
3: 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
2: 哦，
3: 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不劳驾御医了。
2: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3: 哦，
4: 好。
2: 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
4: 王爷您尽管放心，延昭绝不再惊吓他了。
2: 唉，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3: 哎呀，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
2: 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
3: 王爷慢走
2: 啊，太君留步啊。
4: 王爷慢走。
3: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
4: 对。
5: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6: 又出什么事儿了？
5: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
7: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5: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7: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
5: 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忍
7: 忍。你不要学了，我去看看。
5: 小姐，小姐，
8: 去去，快给你姐喂马去。
9: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
10: 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
11: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10: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4: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12: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订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4: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2: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4: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2: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0: 吓死我了！你好了？啊，你的病好了？好了？
1: 没事。
0: 你撞的。